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买买买，
0: 呱呱呱，
3: 哇哇哇！
4: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8: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极刮极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9: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0: 需符合条规。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2: 谢谢傅医生啊，为我们给的一些建议，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要记得多带一些水啊，还有口罩啊。能够的话呢，就尽可能不要在户外啊，因为户外的天气可能会稍微的比较多一些灰尘跟烟霾。
13: 是，谢谢你的苦口婆心，说了又说。
12: 哎，那有一件事情是说了又说的，因为今天收到的信息很多，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吧啊。刚刚呢有提到关于四年级的这个学习评估考试，因为国语的试卷里面呢有这样的一道题，蒙古吧
13: ，nasib keluarga，
12: 哦，改变家庭的命运。别说四年级了，我其实活到快40岁，可能都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13: 因为你不需要思考、
12: 啊。也不是啦，就是你没有要回应啊。反正对我们来说，就是用自己的方法啊，包括工作啊，或者是又找一个对的事业啊等等的。可是如果你真的要我写下来回答这道题，还蛮不容易的。你有思考过吗？
13: 有。
12: 答案是什么？
13: 我记得应该小学吧，可能7、8岁就在思考这件事。
12: 哎呦，
13: 真的。
12: 那你会怎么答？你会怎么答
13: ？OK， 大家答的都好像面向经济那方面。当然，经济那方面其实我也是有一些想法，但是那个时候，对于提升或者是改善家庭的经济，其实就很简单，努力读书找份好工作，因为那时候的认知就是那么的狭隘。
12: 好
13: 啊，不知道理财投资或者其他的方
12: 法。也不是狭隘，那个时候小学生就是这样子嘛。
13: 啊，也没有所谓做生意的概念什么的，因为可能是环境的关系。但是除了是经济方面呢，我这道题我还想要回应什么呢？就是改善家庭的沟通方式，因为我家里
12: 面就可以改变命运。
13: 因为是啊。我觉得一个人的为什么命运，可能大家只是想到钱或者是经济，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沟通的好的话，我们懂得处理问题，或者是家庭更和睦的话，我们经常说家和万事兴嘛，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改善彼此的关系？那关系好的话啊，面对问题也会更有韧性等等的，那也是所谓的命运或者是改变生活的品质啊。
12: 我觉得可能你对命运跟大家对命运的那个点不太一样，或者是那个判断不太一样。很多人说的命运，就是因为命运很多时候它是一个比较难改变的一个状况，就是譬如啊，我们现在呢处在一个比较低收入的状态啊，或者是会活得比较拮据啊，或者是不够资源啊，或者可能我们因为这个知识跟语言的匮乏，它变成了一种所谓的束缚，导致我们无法跨越，不管跨越阶级也好，或跨越一个生活的品质也好。所以当你说改变这个沟通的模式的话，那你只能在内部改变，它无法 对外改变。所以当我们说命运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大块的跳跃阶级，跳跃社会阶层，或者是跳跃这个专业领域跟环境的一个效果。嗯，
13: 是。
12: 所以可能大家对，当然对你来说可能就是只要家和那好了，那命运就不一样，因为可能有些人的命运就是家庭很破碎啊，或者是关系不好啊，那也是一种，也是命运的一部分啦，当然。
13: 是啊，
12: 对对 对。
13: 所以我在猜想你家庭应该非常和睦吧，如果是家人经常吵吵闹闹的话呢，就能够感受得到这其实是一个就是很难受，或者是会让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处理跟解决，就是一团糟，你会觉得。
12: 好啦，应该这么说吧哈，有些人会认为命运是一个天生给我的东西，
13: 嗯，
12: 所以你要改变它。那如果你说家庭的状态等等的，那未必是天上给你的所谓的命运。当我们说到 nasib 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看起来有一点点是我无法，
13: 我明白你的出发点，
12: 无法改变它的一个环境。
13: 是，但是我也觉得那个家庭状况是一个 nasib 吧，因为父母不是我可以选的，
12: 哦，改变父母。
13: 威力就这么说，会不会有人回答说，哦，换一个父母，哦，换一个更有钱的人家，
12: 蛮就能够天马行空啦。我觉得蛮天马行空的。所以你到底要不要就是站在道德的价值观去判断他呢？这个更换父母，我需不需要告诉这个孩子，哎，换父母是
13: 可能的，
12: 逻辑上来讲不太会做到的事情啊，除非你说啊，我脱离这个原生家庭，那个，另当别论啦。
13: 那另外呢，看到一些朋友很有趣的，
12: 对不起，
13: 想法啊，包括呢，嫁个有钱人。
12: 哦，对，这是志伟的想法啊。东甲的 Grace 他就说，其实这个题目会不会他的用意就是在于激发孩子的思考能力？如果是的话呢，那老师必须要接受所有可能性的答案，然后呢，在事后呢，针对一些答案给予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这样呢，才能够达到教育的本质。所以关键在于老师怎么样去诠释这一题。不管孩子给你什么答案呢，应该都是要有分数。只是你觉得我们的教育有时间针对你们的答案给予这个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吗？好像也未必可以，因为我总不能，哦，枯树林叫我半夜夜啦什么什么，然后我再跟你说，哦，这个罗不罗辑
13: 三十多四十个人，
12: 好像不太能。
13: Nora 的孩子说要做明星可以赚很多钱啊，这个会不会有价值观的一些讨论呢？会不会有一些人觉得啊，做明星这个是太遥远的梦想，要实际一点。
12: 那你好像又打击了他对未来的想法的。
13: 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引导呢？要用什么怎样的标准去引导呢？
12: 好了，谢谢大家的这个参与啊，这不是我们今天的早安民调的话题，只是吸引到了大家，就是发表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值得一讨论啊。毕竟呢，我们的社会啊，我们的教育就是在讨论之中呢，变得越来越越来越好，有越来越多的可能性，我是乐见的啦。
13: 嗯，
12: 就是如果十岁的孩子他有开始接触这类型的题目，那就代表他的脑袋当中可能会开始去想命运啊，或者是想自己的手法啊、方法等等。来听，这是翻唱版本的《最浪漫的事》。

0: 钱一票。
1: 8:22，你好，我是 JC 进程。
2: 你好，我是树林。
1: 那么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现在我要话锋一转，马上呢来转到另外一个课题了。那最近呢，我跟树林呢都有陆陆续续出国。那么我就想到，其实出国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做一些安排，譬如你要带多少的东西出国啊，服装啊等等。尤其是你这一次出国的时候是冬天嘛，秋冬，
2: 我是初秋，
1: 初秋，你穿得很厚啊。我看你那个样子好像很冷的样子。
2: 我还被我团友笑，你知道吗？就是
1: 明明就没有那么冷。
2: 对，其实我是有做功课的。我还上小红书每天呢、去看一下到底当地的导游有什么建议。因为他们的导游呢其实几乎有一些是每天更新的。譬如说今天是9月26号，我们今天的天气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大多数的当地导游都建议要穿长袖或者是外套等等的。那我又担心说天气太冷。结果原来我们的体温的感觉，这个体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1: 就实际体温跟你感受到的所谓体温不太一样，
2: 而且每个人的感受程度也不一样。然后最后发现，其实原来中国人会比较怕冷，我们马来西亚人比较怕热。所以你看到我那些很漂亮的照片啊，是因为我都已经带去了，我就穿来拍照，但是拍
1: 的其实是很热的。会吗？就其实穿着是很太热的。
2: 对，然后过后几天或者是穿了拍照之后呢，我就换回原本的 T 恤。原本呢，我这些 T 恤是要在房间酒店穿的，
1: 就是睡衣嘛。
2: 差不多
1: 啊，休闲衣，休闲衣。
2: 结果已经耐不住了，我就穿出门了。
1: 那你可以在现场买啊。所以说到这个出国呢，大家的行李箱会怎么做安排？你会不会特别预留一个空间，让你可能在现场或者是在当地买一些东西？最近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词，叫做 China Haul。对吧哈
2: ,HAUL, 那这个意思呢就是有运输的意思啦。
1: 对对对，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购物啊，开箱啊等等。现在呢有很多就中国以外的海外的这些博主呢，他们就分享自己去中国旅行的时候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呢也劝大家，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到那边旅游的话，你要带一个空的行李箱，可以买很多像什么茶叶啦，丝绸啦，大熊猫玩偶呢，有人买很多。
2: 是。
1: 然后呢还有一些潮流玩具啊，中国的科技产品等等。所以呢现在啊，据说呢就在海外出现了外国游客用装满行李箱这样的一种China Haul 的方法呢去旅游中国啦。
2: 是。而且呢我觉得最大的吸引点啊，除了是他们的这个样品啊非常多样化之外呢，我们所谓的 CP 值也很高，它性价比很高。
1: 是，所以就很值得一买的意思。所以你会买很多吗？像你看这些海外的社交媒体啊，越来越多这种网红也好，

0: 主也好，他们纷纷晒出自己的开箱影片，那个主题是What would you bring home? 就是有点像你行李箱打开，然后开这个箱，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大家都在互相的比较一下。有些人呢就买了一些药妆品啊，或者是枇杷膏啊，或者是一些药物等等的。当然不是每个药物都可以买回国，但是那种包装的应该是可以。当然还有什么呢？相机、数码类的产品，或者是一些文化的产品等等。那这个就很有趣了，就让我想到，哎，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在出国的时候预留一个空间或一个箱子来购物呢？
1: 嗯，我没有，因为我出国都不怎么购物，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要克制一点，不要花那么多钱。
0: 可是出国不是应该就要花钱？
1: 就是因为出国本身已经花了很多钱
0: 哦
1: 啊，所以我就觉得，
0: 那如果那一趟不用花钱旅游呢？
1: 可能就另当别论了哈、
0: 嗯。真的吗？你不会就是说，哦，那我今天假设我要到那个地方去，我买25公斤的行李，对不对？那回也是25公斤、
1: 嗯，
0: 那我就要可能就是减少一些，我大概衣物20公斤、嗯，那留一点空间买东西回来嘛。
1: 哎，你说如果那趟旅行
0: 不用
1: 付钱费的话，
0: 对对对，
1: 我就想，那我就把那个旅程当作是零开销啊。我的目标就是好。我就是要零开销，
0: 你很吝啬。我是说对自己，你也不买点东西给自己吗？
1: 是，所以我其实这一趟有买东西给我的姐姐还有她的孩子。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姐姐问你买什么东西给自己，我想没有
0: 。
1: 她就骂我，她说：“哎呦，好信你，旅行就是要买东西的，多疼惜自己，先考虑自己好吗？”
0: 啊，OK， 这个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了哈。那你有没有就是在出国的时候给自己的行李箱或者是这种就是你上飞机购买的这个机舱的配额留一点空间去购物呢？你会真的是带一个空的行李箱吗？其实过去我跟家人出游的时候，他们真的有的
1: 啊，
0: 不至于到一个行李箱，但他们带一个可以折叠的包，就是万一要买东西就塞进那个包里面，然后就把它带回来。那如果没有买东西的话，那个包就没用，那也没有关系啊。过去确实是有这样子的安排。那如果你会买的话，你会买什么呢？
1: 嗯，
0: 玩偶、药妆品，你有逛药妆店吗？
1: 药妆店没有
0: 哦。
1: 这一趟行程，你知道中国啊，到哪里都是这个所谓的有盲盒店
0: 哦，盲盒店对，
1: 到处都是
0: 玩偶。
1: 我的团友甚至是一袋一袋的几十箱、几十盒的盲盒这样子带回来。
0: 是，玩偶也是其中一种啊，还是你会买一些食品啊、饮料啊、茶叶等等呢？大家来说一说 ，WhatsApp 你的看法到0111701828。

0: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Click 流行音乐，
3: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3: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3: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3: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3: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3: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IFM 优选神曲。我有我的梦，怀疑的梦想。本周季军歌曲 Heaven 邓凯文小花。这里换来你说话，军歌曲周兴哲 All For You。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人一票。
1: 今天的早安民调呢，就问大家关于旅行会不会买东西这件事情主要的灵感呢、啊？除了是刚那一则新闻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都出国嘛、
2: 嗯、
1: 还有就是昨天呢，我有一位来自柬埔寨的朋友，他就来到马来西亚上一些课，那我们就以尽地主之谊的一个想法就带他去吃晚餐。那吃完晚餐之后呢，我们就说，哎，那你要不要去这个我们说的 grocery， 就是市场那边卖场那边去逛一逛，看看要带一些什么东西回去。然后我们就介绍到了啊，有这个是叫 Dodo 啊，这个榴莲糕、
2: 嗯，
1: 然后我们有白咖啡，不是吗？我们有、嗯、肉骨茶、香料包等等的。
2: 所以他的态度是怎么样？他感兴趣吗？
1: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感兴趣，还是他
2: 出于礼貌？
1: 对，出于礼貌，就说哦，这个很好啊，哦，这个好像也应该买，但我又不知道他有没有那么多空间。就是带这些一盒一盒一包一包的东西。
2: 是他最后买了什么？
1: 他有买了一些啦，他买了这个、应该是咖啡粉啊，还有那个多多榴莲糕之类的，还有椰糖椰子糖、嗯、那我就想到其实不是每一个人出游的时候都会预留一些空间，所以反而呢如果要送礼给他或者是要买东西的话是比较困难的。我这次到中国去的时候，因为适逢中秋节、他们有送了我月饼，那个月饼盒啊跟我的行李箱一样大，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很懊恼，我说我没有准备一个行李箱放，
2: 所以你怎么处理？
1: 我就拆掉咯，那个盒子就不能带，没有办法，
2: 嗯，
1: 只能剩下里面的几粒月饼。
2: 这一趟行程我也有遇到这样的困扰，因为我也是半工作状态嘛，去做一些交流什么的，结果我们去了交流，而且不只是一场哦，是好几场，所以每一场都有送一些的礼物、礼篮、礼盒什么的之类的，
1: 是是是。
2: 结果我的那个行李箱是不够放的，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还在想啊，要怎么塞，还是要怎么拆？装等等的，最后我也舍弃了一些很精美的盒子。
1: 对对，所以你看，如果你没有先准备好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困扰。你如果爱买东西的话，那当然，我觉得买东西没有错了。虽然我们两个都比较不太会走这个路线，但是如果你真的爱的话，那是不是会准备一个空的行李？
2: 是我团友就有。准备空的行李箱、甚至在当地买新的行李箱的都有、
1: 也是有。
2: 嗯，
1: 对对对，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留言哈。这位是居銮的依珍，
3: 帅哥美女早安，
1: 你好。
3: 讲到旅游，有没有特别准备一个箱子买东西啊？其实我跟苏玲一样啊，可省则省、真的出国也就是花一大笔钱，我们主要出国就是去看看当地的风景啊，的人情生活之类去体验啊，不是说真的去买很多东西，然后回的时候还要提着这么多的东西回来战利品啊。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心态咯，出国旅行重要就是去看看世界，体验一下哦。 OK，
1: 可是有时候
2: 我很认同因为去旅行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看风景啊，体验当地人的生活，而且购物它会占据旅行的时间
1: 哦，
2: 而且你买回来到底是否实用还是冲动消费？像我的团友啊，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哎，你买了这么多东西啊，他甚至也承认说，哦，就是买个快感，我也不知道我之后会不会用到什么的，就是买个当下贪的那个。快乐跟满足
1: 一个爽感、
2: 爽
1: 感这样、男生怎么想呢？听听看嘉颖的 Anthony。
4: 主持人好，
1: 你好。
4: 去旅行的话呢，看是去哪里咯，如果是去欧洲，这样买不到很多东西的，因为我们的钱太过小了，跟他兑换来了、不过如果是去中国、泰国、越南、东南亚国家的话，尤其是去中国啦，如果是广东一带的话，你根本去到那边才买那个旅行箱，然后把那个旅行箱装满就对了，真的是太便宜了、去到泰国、去到越南也是一样，他们那土制品我们是一箱一箱打包回来的，如果没有买到旅行箱的话，去欧洲的话就麻烦了一点，钱不够用呗。谢谢大家。
1: 你看，反正男生会有买东西的习惯。
2: 是，我觉得消费是没问题的。
1: 是是是。
2: 只是有个陷阱，就是旅行很容易过度消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心态，难得来到这里，而且我可能不会再回来了，这种心态。再加上时间的紧迫性也是一环。我这一次呢，其实有买东西，就给自己买了一件裙子，大概类似。晚装的裙子，因为我要出席一个场合，我需
1: 要用到，刚好在那边可以买到。
2: 对对对，但是呢，关键就是因为我是随团嘛，他们给予的购入时间也是会说 OK， 可能在半个小时以内我们要去集合什么的，所以我当时候试了衣服，在决定的时候时间已经很紧迫了，结果我就用 800人民币买下了那条裙子。
1: 哎呦，那应该是500多块钱。
2: 对，
1: 嗯嗯，
2: 因为那时候
1: 你后悔吗？
2: 我买的当下我就说我需要这个，应该不是浪费钱吧，因为我是需要的。
1: OK，
2: 我本来就是要找一条裙子，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马来西亚。可是我买了之后，我想在中国买了一条500多
1: 高价的
2: 马币的钱的裙子，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是当时候就是
1: 冲动。我也试过，我就是
2: 冲动消费。
1: 小时候呢，我也曾经就是到中国去，因为想要买一双运动鞋，一双球鞋，然后就要妈妈买，然后花了蛮高的价钱。因为我们都知道呢，那双鞋子不是正版的，
2: 嗯，
1: 我们都知道。但是就是小时候就想要，然后后来想一想，其实好像没有认真去思考那个价值。那无论如何，我觉得买跟不买其实都是个人选择。
2: 是，
1: 但是你要了解自己的个性，如果你买了会后悔，那你可能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购物心态。
2: 我觉得那就是最大的陷阱，就是你会有一种心态是我已经不会再回来了。
1: 理解理解，
2: 就所以你就觉得
1: now or never
2: 呀。所以还是不要让这个心态把自己掉入陷阱吧。
1: 没事，我觉得如果会购物的朋友，欢迎大家也来说一说啊，那你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呢？有些人就觉得，哎呀，反正都到国外去了，反正钱带去就是要花的，买一个快乐也是买，买点东西也是买，会不会是这样子呢？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我想吃福建面。
2: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6: 欢迎罗琳，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

0: 钱一票。
1: 好，8:51，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那我是舒林。
1: 我想呢，这个有没有预留空间购物啊，或者是你会不会花很多金钱在购物上呢，也可以反映一个人的那个消费心态跟消费的习惯这样。
2: 我觉得最重要其实没有所谓的心态是对还是错，最重要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你花不花得起，
1: 是或者你愿不愿意花啊，当然不要花了就后悔啊之类的。听听看 Mary 怎么说。
3: 主持人您好。
1: 你好。
3: 如果是我每次出游的话，我一定会买那边土产的东西，像锁匙圈，像看去什么地方啊，如果去比较有纪念性的最好。我很少会说买吃的，多数是留着可以有纪念性的，如果每次出游玩就是要买这些。
1: OK。
2: 那另外这位是冯城，他写了一大段文字
1: 哈，
2: 非常有心啊。他说他会想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每一次出门呢总会带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如果买了易碎的东西还得小心翼翼的用手提着，可是每当旅程结束回到家里整理行李的时候，发现买回来的东西啊大部分都是送给人家的，买给自己的东西反而很少。其实旅行的时候呢，看到某样东西脑海里就会自然浮现某个人，想着这个适合谁又可以送给谁。也正因为自己有这样的习惯啊，所以每当收到别人出国旅行带回来的小礼物的时候，自己也会特别感动。因为自己也会选礼物给别人嘛，感动的不是礼物有多贵重，而是对方在旅途中竟然还会想起自己。因为他很清楚出门旅行已经有很多事情要想，很多事情要忙了，还愿意花时间挑一份礼物，甚至不嫌麻烦的把它带回来，这背后是一份难得的心意。
1: 真的，因为旅行一般就是为自己嘛，对吧，你为自己安排了一趟你想要去的地方，那在过程当中你还会想到某一个人，其实就代表那个人在你心中有一定的地位，尤其是如果他不是你的直属家人的话，就更难得了。你一般你都会想到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太太啊、孩子，对不对？那如果你说啊，同事会想起你，哎，舒林，我看到这个很适合你，我就买回来给你，那应该是蛮感动的事情。
2: 是，其实我在旅程中呢，其实也一直有在想啊，旅途是5天7天，我就想满7天说，我要带什么东西给我的干女儿。虽然她当下拿到，我也担心，不是说担心啊，我也担心她怎么说，她不喜欢，或者是看到就把她当作是Just another present，
1: 就这样。
2: 但我很想给他知道说，其实我一直心心念念，一直找来找去，我不是第一天就买，是因为我想选一个更适合你的礼物。就是像冯程说的那种心意吧。
1: 是，也许你可以买了先留住咯，然后等他生日的时候送他。意义可能不太一样。那美英呢，就是说现在出国旅行都没有什么买东西了，很久很久以前呢，因为出国是很难得的事情，所以呢确实会预留一些空间或多带一个可以折叠的行李来装，而且呢有时候买一买会超过团费。他买的超过团费，那真的蛮大手笔。
2: Chris 呢，他说购物心态在10年前有差别，以前没有购物平台，在外国尤其是日本就会有 FOMO 的冲动消费、Fear of missing out。 不过现在网购太方便了，而且还免邮呢，所以出国旅游就不会买太多。
1: 明白。那默默呢，就是说以前去旅行会大买特买，现在呢会现在还留下一些东西是没有送到给别人，所以呢他后来就不那么累了啊，好好的欣赏风景，还有享受这个旅行的乐趣就可以了。
2: 威累他说有留一半的空间，尤其是去泰国啊，每一次都满载而归。
1: 这位朋友呢是 Belinda， 他说以前因为工作的关系，每年呢要出国好几趟，都会买一些当地的纪念品，都是比较小的啦。那也试过一次在迪拜买了一只烧鸡回来。
2: 我可以空运那么长时间，
1: 应该是真空包装的啦。他说还是现在还记得很好吃。
2: 那廖呢，他就说如果买那个东西不会影响他的经济和旅游的话就会买，他有试过买了后悔，不买也后悔的经历，所以还是买吧。他说的。
1: 所以到最后呢还是回到自己的内心，如果你当下你觉得很想买，很想要买给一些人，那就去吧。那如果你当下觉得太多的顾虑啊，或者是你没有安排好要去购物回来的话，那也没有关系，照你的心走吧。旅行应该是快乐的，应该是没有压力的。好了， 那这首歌曲是《旅行的意义》，由巴莎公主这个心念所演唱。来到8:57，我是 JC，
2: 我是舒林。
1: 那明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调动哈，明天我会出现在下午的时段，跟大家谈一谈我们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提成。而舒林呢，也会出现在星期六的节目。
2: 是星期六早上，我们继续跟大家剖析点评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柔佛州四年级学习评估暂时展延另行安排日期。铁路资产机构保留地统一租金，宗教场所和资助学校每月一 ringgit。 俄罗斯一名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病因不明的肺炎。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特斯让纳伊布拉希姆呼吁人民拒绝有毒的政治文化，以及为了政治利益而煽动种族和宗教情绪。他说，社会对于不同文化缺乏理解，加上身份政治主义的蔓延，如今已经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他呼吁各方拒绝这类的政治手段，避免社会上的分歧进一步演变成难以消除的分裂。由于柔佛州各个县的烟霾情况加剧，以及空气质量持续恶化，柔佛州政府宣布州内所有学校在今天和明天关闭两天，全面启动居家教学和学习模式，以保障超过61万名学生的健康和安全。柔佛州行政议员 Mohammad Naqib Maghazali 昨天傍晚在脸书指出，原定在这两天进行的四年级学习评估 MPT4 或者是任何评估考试将一律延期，具体重新安排的日期将由柔佛州教育局以及相关单位另行发布。他强调，州政府将和相关政府部门以及机构保持紧密合作，持续监控各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从今年10月1号起，在铁路资产机构保留地的现有宗教场所以及政府资助学校可以享有每个月一 ringgit 象征式的特别租金。部长说，这项统一租金措施取代之前不同的租金率，从而惠及53个现有的租户，其中包括49所宗教场所以及4所政府资助学校。而这项特别租金是通过铁路资产机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实施，因为有关宗教场所以及学校都是非盈利机构。不过陆兆福表示，这项特别租金率不适用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土地租户，例如汽车维修厂，有关租户仍然需要缴付商业租金率。农业和粮食保障部长 Datusri Mohamadsabu 说，当局已经提前做好准备，应对今年年底到明年四月期间可能出现高达40摄氏度的炎热天气。他说，提前做好准备非常重要，因为水源短缺可能影响农业和畜牧业，因此该部将听取专家的意见，制定应对天气变化的最佳措施。农业和粮食保障部副部长达杜陈红坚表示，如果泰国持续对进口到该国的马来西亚虾类实施过于严苛和繁琐的检疫条件，政府不排除针对进口到我国的泰国虾采取对等的管制措施。他说，泰国从2017年起实施虾类进口限制之后，马来西亚虾类出口确实受到影响，来到今年5月，情况更进一步恶化。他说，根据马来西亚渔业局的汇报，泰国今年5月为了保障国内消费者的食用安全以及防止水产疾病的传播，进一步对我国进口虾实施严格的检验条件，包括必须符合无疾病状态以及化学残留标准才能获准进入泰国市场。选举委员会宣布，在马六甲州选举期间扩大光学字符识别选民出席系统的试行计划。选委会主席 Datusri Ramlan Harun 说，马六甲州选举的28个投票中心将试行这项系统，也就是透过扫描身份证资料自动记录和标记出席投票的选民。他说，这可以加速核对以及记录出席投票的程序，同时还能提高工作人员的效率。
2: Pada PRU 2 Melaka ke-16 ini, SPR memutuskan untuk memperluaskan pelaksanaan projek rintis sistem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voter attendance atau OCRVA di semua saluran di setiap pusat mengundi melibatkan 28 bahagian pilihan raya 2 Melaka.
1: Ramlan 强调，有关试行计划不会改变现有的投票程序，这只是为了迈入数码化选举进程所做出的努力。
0: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措，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国际消息，日本千叶县东北部今天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表示，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4:13，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俄罗斯境内一所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病因不明的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和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取自这名患者的样本当中没有发现和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相关城市的防疫形势平稳。最近网络流传俄罗斯境内的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开展和致病微生物相关的工作过程当中不曾发生事故。当局表示，事发之后的当地第一时间采取了综合防疫措施，按照最大范围确定和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名单，并且对他们进行观察和检测。过去10天，研究所工作人员当中没有传染病发病的报告。波兰东北部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袭击者行凶之后逃离学校。警方表示，一名19岁学生在当地一个海滩附近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3上午，大部分伤者都是学生，也有老师受伤。市长证实，当地一所学校发生袭击案，造成多人受伤。后来表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针对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第一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的时候需要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要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和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而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7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沙特的袭击针对首都萨那以及周边的多个省份。从沙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西南部方向发射。声明指出，最新袭击使得这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目前没有计划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并且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耳其军队的行动都需要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并没有确定具体的部署时间。也门紧张局势升温，胡塞武装持续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且频繁袭击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日前召开会议，同意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英国媒体引述土耳其官员表示，土耳其只是计划派往小规模部队以及防空装备，为沙特提供防御支持。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柔佛州4年级学习评估暂时展延，另行安排日期。铁路资产机构保留地统一租金，宗教场所和私住学校每月1 ringgit。 俄罗斯一名鼠疫防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病因不明的肺炎。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买买买，
6: 呱呱呱，
7: 哇哇哇。
8: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9: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10: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1: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10: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1: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8: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0: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2: 需符合条规。
13: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水安诺尔在国会提呈。
14: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13: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4: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13: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1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实不相瞒。
1: 你好，我是小韩。最近韦氏词典新增了许多流行用语，其中包括这一条 looks maxing， 颜值极大化 looksmaxxing。清晨起床，你边吃早餐边滑手机，短视频里闪过一个个身材完美、下巴线条分明、发型精致的男神，底下带着的标签是 hashtag looks maxing hashtag 颜值改造。你看着镜子里草草梳洗毫无打理的自己，心里会不会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的工作不顺，恋爱不上不下，难道真的全是因为这张脸？这种焦虑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在社群媒体上，这股叫 looks maxing 的风潮正在全球蔓延。它指的是竭尽所能把外貌优势最大化。过去，容貌焦虑多被认为是女性的专利，但是现在，男性也从凝视者变成了被凝视者。大家开始精细化的看脸、看身材，甚至有人走上极端，花几十万整容，甚至尝试敲骨头这种偏方，只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值得被爱。但这背后真的只是想变好看吗？心理学上的社会比较理论告诉我们，当算法不断把完美的身材和精致的脸庞推给你时，我们很容易掉进我不够好的比较陷阱。当外貌与成功、恋爱机会挂钩，很多年轻人就会开始陷入孤立和愤怒。但大家忽略了，这种对外貌的执着，本质上其实是对不被接纳的恐惧，是对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渴望。我们不必为了顺应某种审美去讨好任何人的眼光。真正的自信永远来自于你的能力、品格，以及你对这个世界的爱。外貌可以打理，但是不要让它成为衡量你价值的唯一标准。真正的 maxing 不是改造你的脸，而是接纳那个带有瑕疵却依然独一无二的自己。勇敢的让你的内在发光吧。
0: 实不相瞒，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近生活的内容。
1: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邮寄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2: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1: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快讯。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3: 你有多久没带家里的长者做健康检查了呢？新山健康老龄与失智症醒觉日定在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在 Bukit Indah 的 Lotus 商场举行。当天除了提供失智症初步评估和身体健康检查，还有专科医生主讲的健康讲座、照顾者论坛以及脑力游戏和健康资讯摊位。想要询问详情的朋友，欢迎拨打热线011-3981-2968011-3981-2968。
4: 你是不是也常常受到头痛或身体疼痛的困扰呢？同样是头痛，背后的原因可能完全不一样。欢迎大家出席于10月17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在槟城车水路福音堂举行的恼人的头痛社区医药健康讲座。主办单位特别邀请了马大医学院终身荣誉教授、脑神经专科拿督陈中登医生，以华语为大家讲解头痛背后的原因，学习如何正确面对各种疼痛。活动免费开放给非穆斯林公众参与，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4-226-2730 04-226-2730。欢迎大家踊跃出席，一起关注身体健康。
5: 爱下棋的同学们注意了，雪龙海南会馆将在10月11号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与雪龙海南会馆大礼堂举办第36届天后宫杯学省象棋个人竞标赛，欢迎7岁到18岁的同学踊跃报名，报名免费。预知更多参赛详情请联络03-2274-7088 03-2274-7088。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fadia 指出，创意经济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大约 6.8%， 具备很大的发展潜力，有望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他说，随着数码科技发展，本地的创意内容包括播客、音乐、动画、电子游戏以及社交媒体内容都可以突破地域限制，出口到全球市场。这显示本地创意内容和知识产权拥有更大的国际市场空间，也能为创意产业从业者带来更多的收入机会。联昌证券 CIMB 预计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发展开支将按年小幅增加 3.8%， 从今年的800亿 Ringgit 增加到830亿 Ringgit。 分析员指出，预计2027年汽油和柴油补贴将减少大约90亿 Ringgit， 从而下降到320亿 Ringgit， 这可能为政府提供更多的财政空间，以资助发展项目。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强调，应对家庭暴力问题需要采取四大方向，包括预防、保护、干预和复原。副部长林慧英表示，这些措施非常重要，确保受害者获得适当的保护和支持，尤其是在离开暴力环境之后也能继续获得帮助。他说，想要强化家庭关系，首先必须做好预防，一旦发生家庭暴力，就要及时保护受害者，并且进行适当干预，同时也要协助受害者逐步复原。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三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该署星期三表示，如果早前承诺但是还没有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以再释放大约1亿桶石油。声明指出，针对当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储备。根据国际能源署统计，截至目前，成员国已经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累计释放大约3亿2500万桶的石油。目前成员国仍然持有大约11亿桶的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含超过2亿桶的柴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号表示，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到几轮的轻型武器射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关心大家的皮肤健不健康。那提到皮肤健康的问题，可能大家会想到，诶，是跟我们的皮肤传染病有关吗？跟我们的抵抗能力有关吗？或是跟我们的遗传有关呢？今天敏明邀请到的是中医师哦，皮肤科专科中医师温美飞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谈谈皮肤病其实不只是皮肤上的问题而已。那如果大家了解中医的一些学说，或者是特别有关注中医对于疾病的看法呢，一定知道的。那我们表象看到在这里有个问题，其实它不一定单纯只是这个问题，它可能连带的一些相应的脏腑也出现了，而你看到的这些问题呢，它只是体现在我们看到肉眼碰触到的一个现象。所以归根究底，我们要看的是我们体内到底是哪个脏腑出了问题了。如果谈到皮肤，大家可能马上想到，诶，应该是肝吧，肝不好皮肤很容易表现出来嘛，真的是那么简单而已吗？那稍后呢，就欢迎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从中医师温美飞的口中呢了解到底皮肤病，特别是不同部位的这个皮肤病，是透过我们的一个脏腑的病变，它发给我们的信息，希望我们关注它、调理它、治疗好它。那也有些朋友可能会问，那皮肤病有没有可能跟精神状况有关呢？听说像荨麻疹啊，或者是一些全身性的痒啊，也会跟我们的压力有关哦。有一些朋友特别会关注，在某个时期，如果他压力比较大，睡不好，免疫力下降呢，就特别容易有这个荨麻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风沫的这个产生。那这个认知是正确的吗？当然稍后呢，我们会请温医师给我们说更多。在听着当然也欢迎你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啊。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 011-1701-8289， 011-1701-8289。那你在发信息过来的过程当中，请你详细的多写一些，比如说你是男性，你是女性，来自哪里，那你的年龄层，之前有一些什么样的疾病，或者这个皮肤病已经发生多久了呢？最近有没有一些什么饮食的改变或生活作息的改变？这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呢，我们都欢迎你多说。那么在回应你的时候呢，就可以比较直接的解答你的问题，而且给你的建议呢也更适合你了啊。那稍后我们除了欢迎大家发 WhatsApp 来跟我们交流、发问问题，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因为我们同时会在 IFM 的TikTok 账号、 YouTube 账号以及爱生活的脸书账号呢做直播，你可以看也可以听，同时呢也可以把这个节目呢分享出去给更多的朋友。当然在节目过后听回播，自己做功课做一些记录，我们更是大力欢迎的啊。好，我们这时候先进入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孙女汉救伤机构的成员刘泽良，
3: 我想要和大家分享关于中风的知识。中风是一种由脑部供血中断、脑部血管爆裂而造成的脑部损伤。
2: 当我们看到患者有这几种症状，
3: 我们简称为 BFAST， B-E-F-A-S-T， B Balance 身体失去平衡， E Eyes 眼睛视线模糊或失明， Face 脸部歪斜以及不受控制， A Arm手举不起来， S speech 说话模糊不清。当你看到任何一种症状，我们就必须要做 T time 尽快送去医院。切记尽快把患者送入医院急诊部，最理想的是直接去到有脑内科和脑外科的专科医院，以免过后还需转院而浪费时间。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10月5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10月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10月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10月8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10月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是的，我们今天来学习看一看这个皮肤病哦，除了是皮肤上我们看到它出了问题，那么真实来说是我们身体的哪一个器官有状况吗？它借由皮肤发病来提醒我们吗？今天敏明邀请到来自双卫医院中医部的中医师温媚飞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温医师你好，欢迎你。
4: 嗨，敏明好，大家好。
3: 是，那真的是皮肤的一个问题，不只是我们看到的皮肤发炎或者是皮肤感染的问题吗？它跟我们的脏腑是否有关呢？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关注这个所谓皮肤的问题呢？因为提到那个问题，可能它的表征很多，有的是长疹子，有的是长痘痘，有的是干燥，有的是发红。
4: OK， 从现代医学来说，皮肤它是我们最主要的第一防线啦。那皮肤第一防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

0: 坏的，不好的病毒细菌进来，它就会去侵犯你的屋子，去甚至霸占你的屋子，那这种情况就会导致皮肤里面就会就会有一个发炎的情况。
1: 是，这个就是我们从外界整个环境去理解我们的身体。可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似乎他的这个抵抗能力，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免疫能力很强，别人有，或者是他身旁常常互动比较亲密的人也不会长，也不会被感染，那为什么他那么容易呢？
0: OK， 那就还是跟回那个屏障，那个 gate 门有关。我们的 gate， 我们的皮肤 gate 门哦，它很特别，它不是一个死墙来的，它其实是一个有一些
1: 生命的，
0: 对，有生命的，有一些微生物生态，还是一个微生物生态的。那我们这些生物呢，它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那好的占多呢，那它就可以保护你的，保护外界的，对外界的病毒或者是细菌来住。因为我们有好的人住在那个外墙嘛，那我们讲这个是最表层的。那如果这个病毒细菌它还没有侵入到那个皮肤里面，那这个外面的好的细菌它就会先阻挡它，所以我们讲好的皮肤，健康的皮肤，你们皮肤的厚度很重要，所以在临床上有时候我就是会时常建议病人说不要过度清洁，像一天冲凉一次两次，如果没有出大汗淋个水，一天用肥皂一天冲一次是 OK 的。
1: 是，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要了解皮肤的屏障它是保护我们的，并不是说你越洗得越干净，或者是用强烈的这个沐浴露啊肥皂来洗就代表你就越健康，对吧？因为很可能如果我们用一些有消毒功能的或者是清洁力很强的沐浴露肥皂等等，会把我们这个皮肤的天然屏障给洗掉了。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越用最强烈的沐浴露肥皂去洗，他的皮肤的感染问题好像也比较多。
0: 对，他们的现在皮肤科他们会说是那个 pH 值
1: 啊，
0: pH 值我们讲最好维持在 5.5 到 6.5-6.7 左右，甚至这是最好的了，这样子我们的好菌它就会活得很开心。
1: 好，那保护好这个天然屏障是我们每天必须做的事情。可是如果它出现了问题了，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皮肤出状况了，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所讲的，它可能会痒啊，发炎啊，肿啦，或者是痛啦，长疹子啦，等等等。那这些呢，我们要怎么去先温和的看待它呢？那么中医在看待皮肤出现的这些酸痛肿痒的问题，是不是也会探索我们的五脏六腑之间的关联呢？
0: 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学问在里面，那我们可以慢慢分析哈。
1: 好，
0: 我们说发炎它是一个生理的表现，它是一个身体对外面的或者是身体的一个反应来的。那发炎它有分两种，一种是急性发炎，就是当下你会感觉到红肿热痛，比如说割伤了过后它就会红，然后会痒出水，这种我们讲是急性发炎。
1: 对，
0: 那这个发炎了过后，我们的身体的一些我们讲保护免疫系统就会过去做修复。它是这个发炎是一个修复的前 stage 前 phase。基本上急性发炎大家很容易意识到，因为红肿热痛很不舒服，你会当下去处理的。那中医除了可以看会提早意识到这个东西，那中医有时候也是会看更多在慢性发炎。慢性发炎它的形容词，我可以把它形容成一种慢火闷烧，就是它同样有发炎的症状，同样有红肿热痛，但是它好像有一点，但是又没有到很明显。那你病人通常会跟我讲，意思我觉得我好像有点上火。
1: 这个我们是一般比较俗称或者是表达的方法，就是说上火，什么事情都上火。
0: 对，当你去看到喉咙，好像也没有到肿起来，或者是它好像有点红，但是又没有

0: 呀，没有没有肿啊，又没有痛，不舒服，那我们中医就会称它为慢性发炎啊，就是一种刚刚我形容的慢火闷烧，那中医这个情况就会去看哦，为什么会有慢火闷烧？我们就会去找它的 root cause， 它要么是因为生活习惯啊导致的身体的压力，或者是情绪导致的一个精神紧张，或者是我们的身上stress hormone， 也是一种压力，就是我们会去 find 是肠胃来的压力呢，还是身体本身的压力呢，还是脑袋情绪给予的压力，就会去找这种种的压力，然后我们就会对症去开导，或者是去引导guide patients 如何去找到那个对的 root cause 去解决这个慢性发炎。
1: 是，这个就是慢性发炎的探索和解决。
0: 对，它就不像是需要用到很强的消炎药，或者是那中医可以看可以通过几个方法去看啦。其中一个是可能病人会跟你讲，除了上火，我们会继续问下去，你的吃饭习惯怎么样？吃饭胃口还可以吗？因为一般上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通常第一个反应就是在吃嘛。你要么吃得非常好，你要么就是胃口麻麻。那天我有一个病人告诉我，他的孩子他不太爱吃，他吃就是为了生存。那我就会再去看这个小朋友背后为什么他的身体他的胃口会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吃东西啦。
1: 奇怪啊、
0: 就是他很少会有小朋友会告诉我我就不怎么爱吃，妈妈说他不吃零食，他很乖，然后刚开始我看他的舌头湿气是非常重，他的胎非常厚，那调理了几次，很快他的湿胎控制得非常好，很漂亮。让妈妈说因为他吃东西吃不多，然后他妈就用了一句话，他吃就是为了生存。对，
1: OK， 不是为了好吃想吃爱吃啊。好，这个就是我们暂时提到的重点。当然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会协助大家更加了解自己的状况，而也协助大家了解了之后，那下一次你去看医生，不管是看西医看中医，你就更容易表达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了。因为皮肤我们看到的表象，你也可以说一说，其实我觉得体内很热，还是我平时就是喝水量是这样，可是这段期间我好像喝更多的水，类似这样的一个蛛丝马迹，或者是对自己的了解我们都要好好的跟医生说。好的，我们这首先听歌。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4: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4: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4: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Click。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好，我们今天来关心大家的皮肤问题啊。那刚才节目开始我们就说了，我们的皮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御屏障啊。那它这个保护层呢，是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的，可是后天的一些生活方式、环境改变或者是年龄变化呢，就会影响这个所谓的保护层，它会有一些破损啊、修复啊或者是调整，这个我们都必须关注。那我们也让听众朋友们了解，诶，如何就是观测自己的身体的变化，以便你在看医生的时候可以更容易的讲述自己的问题啊。那我们这里呢提一提，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注意到，当我忙的时候、睡不好的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改变了。那通常我们比较在乎或者是注意到的，就像荨麻疹，因为它是全身痒起来、就是会一大片一大片的红，而且是非常痒的。除了这个，在什么状况除了这个荨麻疹，就是在压力啊、睡不好啊等等，它也会有类似或者是其他的皮肤病出现呢。
5: 临床上我的病人群很常见的是湿疹啦。
2: 湿疹
5: 它是一个很难或者是我们讲 maintenance 可以很好，但是它很难的去断根。有些小朋友或者是有些我的病人，他们小时候有发一点，那长大可能小学中学还好，大学的时候因为没有在家吃，然后大学有很多 assignment 要做，那或者是靠近期末考的时候，他们的湿疹就会爆。那这个就很明显是跟压力导致的湿疹，我们讲压力导致的发炎有关。让我们皮肤或者是我们身体，它也很有趣啦。我们的压力它有分两种，其实我们讲短期压力它不会导致到湿疹爆，比如说我现在很紧张，OK， 这是对我身体的短暂性的压力，那这个压力不会让你的湿疹突然间湿疹的地方破损的地方突然间流血脓流脓流流结有渗出液。那如果这个压力它变成长时间，比如说我连续一个礼拜没有睡好，然后睡不好，喝也喝不多水，然后吃也没有办法均衡的吃到很多各种营养的话，最基础的好像那些 vitamin 菜类可以拿到的都没有得到的话，那湿疹复发的几率非常高。
2: 营养方面如果失去均衡就会这样。
5: 好
2: 的，
5: 是。
2: 除了这个部分呢，
5: 除了这个部分，我们在我自己的病人群里面，痘痘也是很容易因为压力睡不好
1: 爆痘，
5: 对，爆痘没有照顾好饮食就出来的。我们痘痘有分几种类型啦，中医是这样看，有一种是虚的，就是身体太疲倦的时候身体脸部的气色变差的话，这种也会形成一种我们讲小小颗的痘痘，或者是脸部的一些脱皮泛红，那另外一种是因为肠胃型导致的，那肠胃型可以是因为跟我们的饮食吃的有关，那饮食吃的比如说像是加工食品，我们现在如果要拿到很纯正或者是很没有加工真的是要很明智的去筛选哈，那这个是一个点，那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煮的时候烹饪的方法，烹饪的油是高温还是低温，这个也会让我们的肠胃有没有任何负担。
1: 比如说煎炸
5: 煎炸
1: 吃的
5: 对，这个我们讲了从几十年前都在讲了，这个少吃煎炸少吃油，那讲了那么多还是会民众还是会碰到了，然后这个煎炸是一个点咯，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也很难避免掉，或者是需要很明智的去抓的就是糖，那我不是在这里说大家不能吃糖，不是，而是你少吃精致糖，或者是少选择那种精致淀粉，让我们说要好的皮肤我们除了要给它清爽的表层你要做好清洁，但是又不要过度清洁，那我们让这个皮肤能够好好的代谢，它跟你的肠胃健康非常有关系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1: 是，听了温医师的讲解，大家回去回想一下哈，你过去在发生湿疹、荨麻疹、皮肤敏感猛长痘痘的那个过程，或者是那个时间点，是不是有碰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呢？一个是压力，一个是睡不好，一个刚好大病，还有就是乱吃东西，或者是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太多呢？这几点都可以协助你去探寻一下，是不是你在某一方面突然间改变了，或者是某一方面的饮食增加了哪一类型的食物，所以才改变成这样。如果你发现正是这一些点导致你目前有这个皮肤病的发作，那其实回到生活中做一些调整，它就可以慢慢的就是让你的皮肤变回原来的那个模样，而不是一直靠药物或者是涂抹药物去控制病情，对吧？因为生活作息那边也要调整的。
5: 我们身体它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的，其实只是因为随着生活的压力大，然后大家没有在好的时间去休息，或者是看似休息，但其实也没有真正的休息。比如说像大家很累了，那可能大家就是我自己选择去刷手机。那其实虽然身体上我是没有操劳了，我没有坐在电脑面前，我可能选择躺着，但我的脑袋我的眼睛它其实是没有休息到的。那真正的休息呢，就是身体跟心或者是脑袋眼睛全部放松 for 那一个 moment。
1: 好，谢谢温医师的提醒了。我们这时候先听 Gigi 梁咏琪的这首歌《温柔的存在》，稍后再聊。

0: 来。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跟肠胃有关吗？这时候呢，我们就请温医师多给我们说一说有关于我们的肠胃消化问题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肠道排泄问题啊，是不是也会影响我们的皮肤，导致我们的皮肤有一些状况呢？
6: 现在医学一直都在研究这个肠胃的健康，它跟我们身体有什么关系，比如跟我们的皮肤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我们的脑神经科有什么关系，然后跟我们的情绪又有什么关系，甚至跟我们的整体健康啊、气色啊这些又有什么关系，那我们今天就可以看跟皮肤的关系啦。
5: 好，
6: 因为肠胃它是一个我们中医是讲它是后天之本，就是它是一个现在选吸收能力吸收的地方，是我们的 factory， 我们的后厨吧然后你的后厨你准备的食物好不好，健不健康，那送上去给客人吃，你就是你 feed 那些 nutrients 给那些客人。那同样的，我们的肠胃也是一样，你的肠胃它干净它那的干净不是到完全没有任何的细菌，我们的肠道有自己的菌群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要吃高吃多纤维的东西，因为纤维它有很多水溶性纤维是 fit， 是给这些肠胃菌群，好的肠胃菌群fit 他们的，是他们的好食物来的。所以如果你肠胃道没有拿很多这种好的water soluble fiber，
5: 水溶性纤维，
6: 对，水溶性纤维，你的好的细菌就没有办法很好的生存，那自然你坏的菌群就会很多。那我们就是肠胃道菌群失衡。那肠胃道菌群失衡，好的菌群它会帮助身体给一些很好的我们讲 chemicals， 而这些 chemicals 是可以帮助身体做修复的。为什么？因为它肠胃它有很多免疫系统在那一边附近。那你那一边如果保养得好，那边的环境，如果我们用四季来讲的话，那边是春天的话，各种生态，而且是好的生态，它是会开得很开心的。都会长得很快乐的。那这些肠胃的好的东西影响到周围的免疫系统给的好的营养的物质的话，那它去到我们皮肤，它也会展现出好的皮肤屏障。所以我们讲，如果 for 长期一直很反复的疾病的话，有时候除了外膜，那我们或者是我们用一些直接的消炎药，或者是对症，那我们去看为什么这个病人会这么反复的长，那可能我们中医就会去看他们的脾胃啦， 啊，是脾胃那边吸收能力出了问题呢，还是消化能力那边又有问题？就比如说吸收，有些病人是吃了，但是他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代谢掉，
0: 嗯，
6: 啊，那就变成了身体的负担。虽然他吃得很好哦，嗯，那我们讲这个代谢它又跟病人的生活作息非常有关系。比如说，嗯，压力它会影响身体啊，脾胃的吸收，
0: 嗯
6: 嗯，那我们久坐不动少动，它也是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吸收，因为它跟我们身体的能量分布也有关系。
0: 嗯，
6: 你可能吃了很多好的东西，那你因为你很少去用它，你身体很少去运动，那你身体就会以为，哎，这些东西我都不太需要，那你就排便会出来啦。那就我们讲，哎，这个也是一种消化能力啊，或者是消化啊障碍的一个问题了，
0: 嗯，
6: 的一个问题啦，嗯。
0: 所以你看呢，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饮食状态啊、再看看我们的肠胃反应跟我们的排泄物的一个反应，去了解它跟我们的皮肤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6: 嗯，
0: 其实跟我们第二段说到的饮食方面的一个相关照顾和注意也是很直接的，对吧？
6: 对。那如果民众的话啊、病啊、你们可能会，你们可以留意一下自己，
0: 嗯，
6: 是不是容易啊、要么就是胃口不怎么时好时不好，
0: 嗯哼，
6: 或者是很明确的就是，哎，吃饱了过后容易肚子胀，感觉到消化不好，需要喝一点消化茶啊之类，你会觉
0: 得酸性的东西啊，
6: 对，
0: 酸的啊，
6: 嗯，你会觉得哎好像比较好帮助消化，
0: 嗯
6: 啊。那还有一个民众也可以自己观察是你的排便，
0: 嗯
6: 嗯，那我哪一个题外话，就是如果家里有养小宠物的话，
0: 嗯，
6: 那主人们会讲去评估这个小宠物健不健康，除了看它活动度，
0: 嗯，
6: 大家就会看它的大便，
0: 对，
6: 嗯，这些肚子说，哎，我的小宠物是不是有问题？那其实反映到我们人也是，
0: 嗯，
6: 那我们如果泻肚子，临床上我不少病人，他们是长时间大便哦，
0: 嗯，
6: 都是比较烂的，
0: 嗯，
6: 对他们来讲是正常，因为他们从以前大便就烂到现在。有时候因为大家也很少会互相去聊，哎，你今天大便怎么样？
0: 嗯
6: 啊，就只有中医师会跟你问一下，或者是一些肠胃科医师会了解一下你的大便。
0: 嗯，
6: 那民众们可以从大便观察性的大便去看。那我们大便在现代医学它有分很多，比如说啊，成型如果水分偏少的话，就会我们讲有 type 1 type 2 type 3， 就是一条可是比较干，
0: 嗯，
6: 或者是我们讲第二型是比较有开始断一粒一粒的，
0: 嗯嗯，
6: 如果最严重的就是 type 1， 就是真的是痒妹妹硬硬的，然后还有些病人还需要用我们讲那个 enema， 或者是用手去抠啊，
0: 嗯，
6: 这个临床上真的不少见，
0: 嗯
6: 嗯，那也有病人他不硬，但他就是烂，而且是一把味道非常重，
0: 嗯，
6: 然后有时候病人也会发现到，哇，冲水要冲两三次，或者是要用那个叫那个 tap water 去刷一刷它，
0: 嗯，
6: 这种中医来讲是属于比较湿热型，
0: 嗯
6: 嗯，也有，不过非常少数的病人会是泻肚子的啦，
0: 嗯，
6: 早期有一个病人是连续几年了，他都是大便是水，
0: 嗯，
6: 但是他就是一天大便一次，
0: 哦，
6: 嗯
0: ，OK，
6: 但他也没有去找西医去治疗，然后他就是跟我聊的时候，我们聊到排便的时候，他在跟我讲他有这个习惯，
0: 嗯，
6: 他的排便习惯，然后我再去深入看他的验血报告那些，才发现，哎，他的验血报告确实是有点问题啦，
0: 嗯
6: 啊，所以我觉得民众可以从自己的大便，然后自己的肠胃那边去观察，
0: 嗯，好，谢谢温医师，问题有好多哦，陆续朋友都把它发进来了，我们下个小时再来回应大家吧。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号表示，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到几轮的轻型武器的射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表示，第一轮枪击发生之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了阵地外墙，另外有部分子弹击中了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已经对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该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俄罗斯境内一所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病因不明的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取自这名患者的样本当中，没有发现和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相关城市的防疫形势平稳。最近网络流传俄罗斯境内的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开展和致病微生物相关的工作过程当中不曾发生事故。当局表示，事发之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照最大范围确定和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名单，并且对他们进行观察和每日的实验检测。过去10天，研究所工作人员当中没有传染病发病的报告。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是双方仍然将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了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且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以及提供协助。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个领域的双边合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他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是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且转运到运油轮。他说，不法之徒通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即将被关闭。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对它拥有完全的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该署星期三表示，如果早前承诺但是还没有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以再释放大约1亿桶石油。声明指出，针对当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储备。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截至目前，成员国已经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累计释放大约3亿2500万桶的石油。目前，成员国仍然持有大约11亿桶的公供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含超过2亿桶的柴油。日本千叶县东北部今天凌晨发生4.8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表示，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13分，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波兰东北部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袭击者行凶之后逃离学校。警方表示，一名19岁学生在当地一个海滩附近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大部分的伤者都是学生，也有老师受伤。市长证实，当地所学校发生袭击案，造成多人受伤，后来表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针对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我们今天在聊到这个皮肤问题啊，特别是针对有皮肤的一些状况，可是并不是只是单纯的皮肤病的问题，朋友们问得很仔细，而且也发照片进来。那我们知道现在大家都照顾这个隐私，所以呢会限时发送照片，可能只能点击一次来看，过后我们就看不到了。朋友们，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把照片传过来的话，那我跟温医师就我们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就只能够看而已，因为你有你的电脑，我有我的手机。重点是提醒朋友们，这个时候你先不要使用这个看一次的功能啊，要不然我们还没有正确的就是完整的看到那个照片就不见了。这个是稍微的提醒大家。好，我们先回应彭亨州 SH 的问题。他给我们看的是女儿的背部长痘，哇哦，好几年了。他说会痒，特别是热流汗的时候才会痒，看过医生，涂抹了药物，可是都是暂时控制，偶尔会发作。那另外我们也提一提他能不能够拍一下女儿的舌头给我们看。那我们看到他的舌头呢是很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他的舌苔偏厚的。来，温医师望闻问切，我们看到了这位女孩的问题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呢？
2: OK， 因为这个病人他的这个民众他的主诉是长痘已经有好几年，那我们去看为什么是好几年，而且他是流汗了过后才会长痘的，涂药可以短暂的控制，可是他很容易会发作。那因为他是很反复嘛，我们中医这个时候就除了会直接看他皮肤的问题，我们就会深入进入看看他的肠胃怎么样。那我们看肠胃其实最能够直接看的就是舌头，因为我们的肠胃的头是舌头，尾巴就是肛门，那我们不会看肛门嘛，我们就是看排便习惯的排便，对，那我们就看舌头，舌头就像明明说的非常非常红啊，然后舌苔从照片上看其实有点萌，但是我们问了民众确实是厚的，厚腻的，OK，那就表现出舌头是你看到的红跟苔厚，那其实肠胃里面它也是偏热偏湿气偏重的。那中医看这个舌头那我目前是没有办法把脉啦，可是如果目测看舌头的话，它是属于一个湿热型的
1: 体质，
2: 对，湿热型的体质。那中医去怎么认识湿热呢？湿就是湿热在现代医学来讲还是跟慢性发炎跑不了关系。那这个慢性发炎它是跟什么有关？它可以跟这个民众的饮食习惯有关，它也可以跟这个民众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这个女孩是不是睡眠习惯不好的，就是熬夜的，熬夜类型的，或者是她的月经那方面也不是很规律的。我看一下，然后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小朋友平时有没有吃菜或者是喝多水的习惯，所以会从肠胃健康去看，去治疗这个反复身体背后长痘的这个问题。
1: 所以这位女士 SH 你是想要让你的女儿没有再长那么多的痘，然后舌苔呢也没有那么厚，那这个舌头的颜色恢复正常的话，那我们希望你陪同女儿一起来检讨这几方面了。刚才温医师有说了，孩子的饮食状态怎么样呢？是不是喜欢吃加工食品呢？营养有没有均衡呢？就是说蔬菜呀、水果啊、饭那肉类是不是有营养均衡呢？生活方面是不是有熬夜睡不好呢？月经有没有失调？ 这个是我们从生活形态跟饮食形态来观看，如果你发现它其中一个部分真的是偏颇太多，我们就从那个调整好了，要不然就像你说的一直会发作，涂了药之后好了，隔一段时间也会发作，因为你从根本的生活和饮食都没有照顾好，难怪孩子会慢性发炎，就是有这个湿热的情形。
2: 那从现代医学讲，这个背后发炎啊、背后痘痘它跟毛囊炎，它就是啊我们简称的毛囊炎。那为什么毛囊会发炎？它是跟两个，我分两个吧。第一个就是跟那个毛囊的角质代谢有关。那角质代谢就是跟这个我们皮肤的代谢能力有关系。那第二个，如果孩子发炎的话，它可能跟皮脂分泌有关。那皮脂分泌就是跟我们的压力，跟我们的荷尔蒙也有关系。所以我会往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那边去下手。
1: 是的，那我们 SH 回应你了孩子要改变体质，首先要改变生活方式，也要改变饮食方式，双管齐下你才能够治本因为你现在只是用涂抹药膏是治标而已，他下一次当他情绪不稳啊，月经一乱啊，乱吃东西啊，睡不好啊，又会来长了。所以这个湿热的问题跟舌苔，我们看到是慢性发炎的体质，真的是需要调养的。
2: 所以这个民众女儿非常适合非常符合是从内调整的。
1: 从内调整，好的，
2: 从内调整，
1: 这个是从内调整，调整好，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改善了，对吧？
2: 如果它还很反复的话，我们再会去看，是哪里还是出现问题？但从饮食均衡那边下手，像他这里说他是吃快手面比较多那你就要把你的快手面弄得营养均衡一点，
1: 对，
2: 加多点菜。
1: 是我们不是说快手面不好，因为快手面它的本质就只有一个重咸味的调味料跟面而已，
2: 就是热量高。
1: 对，热量高，它就是空热量高，它没有蛋白质在里边，就是没有肉在里边。第二，它没有蔬菜在里边，所以就算他喜欢吃，可以就是把肉跟菜也加进来，调味不要放满。
2: 对，
1: 那也可以是营养，称得上是营养均衡的一餐啦。
2: 对，就是提高那个蔬菜抗炎的抗炎的食物，抗炎的效果比较多，因子比较多。
1: 对，那如果那个面类可以选的话，我们也选风干面，不要选这个油炸的面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回来呢，我们来回应这个有关于口腔型的疱疹的问题。先听歌。

0: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瑞阿诺尔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成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2: 刮刮刮，
3: 哇哇哇，
4: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

0: 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10月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10月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10月8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10月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今天的爱生活呢，敏敏邀请来自双威中医部的中医师温媚飞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我们谈皮肤病啊，不只是皮肤的事儿。这时候呢，我们要问的是这位朋友吉隆坡吴女士的问题哦。那她的部分呢，是因为长这个口唇型的疱疹，8年前第一次发作的时候是在很冷和干的地方呢，就开始干裂肿痛，那么很久过后才会出现啊。那么最近发生的或者是出现的太频密了，每个月都发生，它影响到上嘴唇的皮肤还有下嘴唇的皮，那边都变得红和干，严重起来会疼的。他说我发现哦，压力大的时候熬夜的时候呢，它反复性出现很快。其实皮肤科医生有给了药吃，可是呢表面还是会干会裂等等的，所以他想要了解自己的进一步的状况。那他也有进一步的说月经周期是挺规律的，我们也看了他的舌苔。来，我们请温医师来给这位吴女士一些回应吧。
3: 那寇说在现代医学说它是单纯疱疹病毒啦，它是一个病毒感染来的。
2: 是。
3: 那照理来讲，这个病毒其实到处都可以见。那它唯有发作在你的皮肤黏膜有破损的时候，它就会在那边长个水泡啦。那有些病人是长水泡为多，好像这个女生还是以干裂为主。然后我刚也是用刚拿照片来确认一下，诶，是不是真的所谓的单纯疱疹病毒。那看了照片的时候是的。那一般上病毒感染它是可以自己治愈的。但是有些时候它的痛非常恼人，就是非常让人烦，那些就是会给一些抗病毒的药让你擦，或者是让你吐去缓解这个痛。那这边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为什么这个病人他是每一个月很反复，而且这一次他发现他的疱疹发作是每个月的排卵期。Fertile phase。 那中医这边有时候会看排卵期的时候是身体荷尔蒙调动最大的时候。然后中医有时候会考虑到是不是跟阴虚或者是火也是有点明显的时候，因为还是在这么小排卵期嘛。那我也是有问他月经规不规律，他说月经是规律的，但是因为他今年是45岁左右，那有时候我们讲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的阴如果没有保养的好的话，它会慢慢的流失。那阴在现代医学来讲，它可以跟荷尔蒙有关，它可以跟你的生活习惯好有关，非常大的关系啦，我可以这样讲。那它还是跑不了跟身体的炎症有关。所以这个炎急性西医他不会去觉得它是一个急性。它是一个什么很红肿热痛，然后需要大处理的。那就是慢慢每个月跟你报一下两个礼拜。
2: 这也很烦恼哎。
3: 是。我这里就看了他的石头，他的石头是很典型的一个舌红。然后很少苔。而且它是有裂痕的，它的苔是有裂。那中医来讲，这个体质它是属于一个阴虚火旺体质啦。那阴虚火旺顾名思义就是水分少，那身体的火就会稍微比较多。那如果我们把它再结合的话，我们的皮肤黏膜它是需要有够多的水分不管是修复的能力还是锁水的能力。

0: 力，它是水分要够的，而且我们的嘴唇的皮肤黏膜是相比我们的手上啊脸啊皮肤稍微薄的。嗯，那如果你身体里面有热的话，身体里面处于发炎的，慢性发炎啊，我想身体属于慢性发炎，那它的修复能力就偏差。
1: 嗯，
0: 那你的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墙，那个墙它不坚固的话，那这个病毒它就很容易进来了，那它就住在那边。尤其是在你排卵期，因为排卵期是荷尔蒙变动最大的时候，你这个门开了一点缝啊，那个病毒就住进来了。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就要去看为什么你这个门是容易这么容易开封的，你的门不够厚吗？你的门不够坚固吗？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会去看，那这个门厚不厚跟啊这个病人的阴虚有关，跟虚火也有关系。
1: 嗯，
0: 那目前如果我从中医的角度看，我会去看啊阴虚火旺体质。
1: 嗯，所以他需要去调理他的体质，对吧？
0: 啊，调理也是用内调为主。
1: 嗯，
0: 然后可以去看啊，睡眠习惯，因为我们讲反复感染。反复病毒感染，它跟免疫能力开始变低有关系。
1: 是，所以我们回应你了啊，吴女士，先去看一看你的这个月经是否失调，第二个就是你的睡眠品质如何，再来呢，我们看一看你的生活形态怎么样，是不是有很大的压力。我们从这三方面去看，那他说干的时候比较容易裂，那么代表说他平日的这个嘴唇保湿也要非常注意，对吧？
0: 他可以做护唇的这个保湿动作，但是如果他里面那个屏障皮肤屏障偏薄的话，他还是会裂。那可以从他的睡眠这边下手。因为我们讲11点前睡哈，是身体各个细胞、各个脏腑、各个器官在修复的时候，不管是从西医角度还是从中医角度，大家都看到这一个规律。现代医学我们说的是跟生长激素跟生长激素它跟我们的细胞修复有关系。生长激素除了让小朋友长高，也让成年人的每一个细胞做修复的，大家可不要忘了哈。因为很多病人跟我讲我已经长高了，我不需要再更高。
1: OK， 所以吴女士，你说12点才入睡，睡眠不够，那我们先建议你从这个睡眠的习惯调整，也就是说我们11点之前就要入睡，
0: 对，
1: 然后尽量安排自己能够有充足的睡眠时间，成人的话一般上我们6至8个小时，
0: 7到9，现在
1: 7到9
0: 之间，然后前提就是你7到9睡了过后，你早上起来是精神好的。有些病人睡了7个小时过后起来是 OK。那有些病人需要睡到9个小时。前提是你起来精神爽那个就是属于你的睡眠时间。
1: 好的，那我们就回复你了，吴女士，听到了吗？希望你可以慢慢的调整，要不然这个口腔型疱疹或者是继续干裂，它还是会日常折磨你，干扰你的，你也觉得要去见人哦，好像又很不好意思，这边又烂，那边又裂，这边又痛，然后吃的时候你又很在意你的嘴，那我们一张开口一笑就会痛的那个部分哦，因为它是每个月在折磨你，所以希望你从内调，从生活习惯调，把这个屏障给建立起来，或者是给修复回来，那么你就不那么容易受到这个疱疹影响了啊。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

0: 哎，
1: 买买买，
2: 刮刮刮，
3: 哇哇哇！
4: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哦，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8: 需符合条规，
9: 贴近生活的内容。
10: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有机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11: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10: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1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13: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12:00，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4: IFM 爱生活，这时候我们来回应在脸书留言 S 女士的问题。她的问题呢是有这个结节性痒疹，是一直复发的，他不想长期依靠类固醇或者是激素去治疗，怕产生这个抗药性，所以呢希望温医师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15: 结节性痒疹在临床上也不少见，平均20个人的病人会有2-3位。它是一种我们讲现在医学来说是跟身体的炎症有关啦。如果我从中医的角度，我其实是请了这个民众他发舌头，但我们也是在等着啦。如果我们说从表面上去看呢，它是在那个皮肤它是对称的，它是两边长了结节块，然后一些病人是非常痒，然后它很难完全消好的。我之前有一个外国病人，他也是有问关于这个我们叫 PN Prurigo Nodularis。 他是用上了，还用上了打针，打消炎针，很反复，那也刚开始通过中药去调整体质啦。然后中医的角度会去看他的，以看脾看肝为主，因为我们中医讲有时候反复发炎的话尤其是皮肤，我们会去像刚刚提到的 去看肠胃是一个点，我们去调他的 gut health， 去看为什么他的皮肤屏障，他的修复能力，为什么他的身体没有办法对抗这种imbalance 这种失衡的问题。然后第二，有时候我们会去调肝在中医肝系统在中医来说，它跟我们的压力有关系，跟我们的睡眠有关系，女性的话还跟我们的月经有关系。所以可能这个Facebook 的这个病人，我们会想要了解他的舌头，然后还一样他的生活作息，还是有生活作息去调整。那至于能不能不靠西药，就是要看现在他的治疗到什么阶段。
14: 我们看一下脸书，看他有继续发信息过来吗？因为如果他没有再给我们补充的信息，我们就只能够回应到这里了。就是那条注意一下他的这个月经周期，还有他的生活习惯，还有睡眠。
15: 对，因为还是跟免疫系统，免疫系统有关系。
14: 是，免疫系统的话，我们都少不了的就是睡眠了
15: 对，
14: 还有我们的抵抗能力。
15: 对，
14: 还有一些营养的部分要充足，运动，因为它是整体性的。
15: 对，
14: 好，那如果你不想依赖这个药物哦，那我们就希望你从整体，虽然听到从整体你就会觉得累，好像全部都要调，全部都要改，可是因为你就不想要依赖药物啊，你想要避免它一直这样子发生啊，它困扰你的生活啊，所以我们就从生活去改咯。
15: 其实敏敏讲了一个很好的重点，就是我们很多疾病哦，它都是化出来，就是 sub 出来的，就是说你的生活形态不好，你的饮食习惯差，那你身体就会出状况。有些病人他是头疼，有些病人他是很疲倦，那有些病人他就严重，他是皮肤问题，那有些病人他是肠胃问题，那又有些病人他是免疫疾病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现在说的更多一点，有些病人他反映在细胞变异，就是我们说癌细胞，那归根究底还是跟你的生活形态有关，
14: 对，
15: 所以再去看，
14: 我们就唯有从生活形态去调整了，要不然你一天不调，你没有办法找出是哪个问题的话，你就必须每个月如此的忍受，那如果你只是看医生吃药，它就是治标没有治本，因为你生活形态没有改变，好，那魏医师，我们稍微回来呢，来谈谈牛皮癣这个状况，因为这里有朋友问了而且是不止一个，好吧，那牛皮癣的产生反复的出现是我们体内的问题吗？需要调吗？稍后再聊。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好的，我们这时候呢陆续来回应其他有关于荨麻疹的问题啊。吉打的一呢就说，请问荨麻疹是跟荷尔蒙失调有关吗？它能够断根吗？这是他的问题了。另外古来的这位女士问的是儿子的问题，有荨麻疹已经18年了，那么头有长，身体蛮多，那每一次都只是涂西药，所以他想要知道在中医方面是不是能够帮他缓解减少他的发作呢？ OK， 荨麻疹
6: 啊、OK， 所以我先回应第二个的，就是在中医这里可以怎样看待呢？中医啊， OK， 现代医学来说，荨麻疹牛皮癣它是不会断根的，但是你可以把它控制得很好，前提是你的像我们今天讲的
7: 所有的都做好，
6: 对，
7: 饮食控制好，生活形态好，睡眠充足，也没有压力，
6: 对，那就往这一方面去围绕。哎，你的皮肤，你的牛皮癣就会控制的还可以，那如果还有在长呢，那可能就要去对症去看，哎，哪里的哪中医会去看到是属于哪一个缺的，要么是阴虚啊，要么是血虚啊，那个是 more偏向于中医那一部分。那如果我们说科普来讲的话呢，这个生活习惯调整非常重要，然后中医来讲中医去认识牛皮癣，它可能跟血热有关系，所以为什么身体的炎症如果持续很高的话，那这个隐血病就会很反复，那身体什么时候会很热呢？牛皮癣它跟这个非常有关，就是我们的身体压力，身体的压力就是我们现代医学说的cortisol hormone 偏高的时候，牛皮癣，你就会看到它就会跟你 complain， 我复发，或者是一开始又要长了，或者是更严重，那 cortisol 是什么会导致到它跟它就是我们所谓的压力性荷尔蒙，或者是我们的睡眠不管我们是睡眠啊还是精神的压力，还是整个身体的压力，只要这个 cortisol level 一高，那你的牛皮癣复发的几率就非常高，
5: 对
6: 所以要调整要怎样治根或者是控制好，没有办法断根，那怎样控制好这个根呢？就是把你这个把你的压力性荷尔蒙维持在偏低的状态，
5: 是，所以我们回应你们了牛皮癣呢，它也叫银屑病，就是它的表皮在干燥或者是在脱落的时候，你就看到像雪花这样子的屑屑飘落下来，所以它有个叫银屑病。那它其实真正的病名是牛皮癣。那回应一的话呢，它是跟我们的女性荷尔蒙没有直接关系，可是跟压力荷尔蒙有关系，所以你在生活方面的调整做好的话，其实它虽然不能够断根，可是它可以把 病情控制好，就不容易复发。嗯、可是古来这位朋友问到儿子有关于十八年来的努力、嗯，他可能就需要去做一个探诊，是吧？嗯、看看他的这个内条，就是需要望闻问切，体质是什么，就比较容易处理。嗯、因为毕竟十八年又长在头，又长在其他的这个脚和身体的地方，它是属于偏严重的。
6: 对，嗯，而且临床上我们也时常看到，或者是时常问到啊，病人有，病人会跟你讲，我们问他你有压力吗？或者是、嗯、哎，你觉得自己有压力？他会讲，嗯，没有啊，我觉得自己压力还好，
5: 嗯，控制的还好，啊、排除的还好。
6: 对，那有时候就会知道，有时候口头上觉得，哎，我觉得压力好，但身体不这样子认为啦。有时候身体超过负担就是超过负担。
5: 所以我们在想，儿子是不是面对很多的压力呢？它来自于生活吗？来自于工作吗？来自于跟人的这个交往、人际关系的压力吗？这个是必须看待的部分，各方面都要调。毕竟那么多年了，那如果可以找一个医师来协助探诊啊，就是做治疗的调整的话，那会更理想啦。不要放弃，因为它在你调整了你的压力荷尔蒙，它的确可以减低它的复发率的。
6: 虽然他我临床上有些病人他没有办法恢复到皮肤很漂亮，就是假设我五个病人或者是十个病人牛皮癣的话，我没有办法治疗十个病人的皮肤很漂亮，但是有些病人他的范围会缩小，他血血的那一层厚度会薄很多，甚至就只是一片红微红的，
5: 对，
6: 但是还没有办法回到完全健康的皮肤啊，我觉得这个都算是很不错的疗效了啦。前提是看病人的满意嘛，他的生活质量。
5: 好，
6: 只要不影响他痒啊、痛啊，或者是外观美观。
5: 对，那我们节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提到这个所谓的蜂窝哦。蜂窝就是荨麻疹啊，发作的时候一片一片凸起来红的，这个部分也是跟我们压力有关，或者是跟饮食有关吗？
6: 跟压力，荨麻疹跟身体的免疫能力非常有关，而且荨麻疹我们有分急性荨麻疹跟慢性荨麻疹。急性荨麻疹有时候可能跟一些过敏源有关系。那如果慢性荨麻疹，它就跟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所以慢性荨麻疹通常我们医师会更对症下药，就是一对一的去找那个 root cause， 因为它不只是单纯的我这一段时间不吃这个就好。
5: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它是慢性还是急性。那么这个慢性和急性的这个导因又是什么，也是从生活中我们找一些蛛丝马迹，看看是什么引起的，对吧？
6: 慢性的话跟生活习惯调整关系更大。
5: 好，如果你有慢性荨麻疹的话，跟你的生活作息有关，所以从生活各层面去着手调整，我们比较能够控制。那急性的话，也许可能跟那个时间点免疫力不好啦，或者是压力很大啦，还是吃了东西刺激皮肤啦。
6: 对，可能西药那边他们吃一下抗组织胺就稳定了。那如果慢性的话，就是你吃了过后一个礼拜还有再来，不然就下个月他就来接你。那我确实有一个很好的病例，我三个月前有一个出诊，二十多岁的女生，她来，她就跟我说，她从年头一直不断的长荨麻疹，其实长到五月的时候她就停了，但是她跟她父母讲的时候，父母说你还是去看个中医，去调理一下身体吧，虽然她不再长哦，从一月长到升到五月，那五月过后不再长，七月来见我，那我当时看她的舌头是非常厚。他的胎非常厚啊，对不起，不是舌头，舌苔非常厚。那就追问下去，我觉得有一个很那个病人他有一个很好的就是 benefit。After 在中药调理过后，除了他的胎有少，他的月经其实是一年来两次的。他跟我讲是从他中学的时候就这样子。那很神奇的是，通过吃中药，他两个月就来一次月经了。我也有去跟我的妇科医师们做讨论，那妇科医师也是有说，一年内来两次月经它不一定是健康的状态。我们要怎样评估是健康，就是先去检查荷尔蒙指标， 如果你荷尔蒙正常的一年来两次哦，那可能是你的体质。
5: 嗯，
6: 那临床上没有这么多有这样子体质的病人，通常是失调的。
5: 嗯，
6: 所以这个病人啊，通过调荨麻疹，哎，很意外，就是他的月经也开始上轨道了。哎，当然我们最理想就是每一个月来月经嘛。
5: 嗯嗯，
6: 啊，可是因为现在治疗是三个月左右，所以啊，还在调整当中。
7: 是，那我们希望大家呢，对于自己的这个慢性或长期性的皮肤问题，要有耐心去调整，因为从生活当中、从习惯当中去改变呢，它需要时间，需要时间，你的这个所谓皮肤的屏障呢，才会变好，才会重新建立起一个健康的生活，皮肤屏障。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要有耐心了啊！谢谢温医师今天的讲解，我们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平台或者是脸书平台呢，看我们这集节目的回放。谢谢温医师，
6: 谢谢明明。

0: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关注国内的烟霾情况，截至今天早上9点，全国共有38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柔佛西加莫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达187点，其次是圣美兰汝莱183点。雪龙多个地区也受到烟霾影响，包括 Johannesburg 178点，沙阿南170点，万金167点，巴生166点，蕉赖172点，布城187点。此外，彭亨州和登嘉楼州也有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抵布我国，开展2天正式访问。他今天在布城首相署受到正式欢迎。我国首相达什安德伊布拉欣于今早大约9点接待敏昂莱。敏昂莱随后检阅了我国皇家兵团组成的仪仗队。在这次的访问行程中，敏昂莱将和我国首相讨论各项课题，包括以自愿、有尊严且安全的方式遣返身在马来西亚的缅甸籍非法滞留者。两人预料也将审核通过东协正在开展的相关工作。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星期三发布了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指南，以支持新加坡金融业负责任的应用人工智能。有关指南在金融机构管理人工智能使用产生风险方面定下所应承担监管责任的明确规定，并允许金融机构根据自身的风险状况调整管理方法。这指南于今年10月7号起生效，金融机构可在2028年10月7号前分阶段实施。因厄尔尼诺现象所造成的干旱已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殃及成千上万人，并带来人道危机。巴布亚新几内亚卫生及国家灾难服务部长约瑟夫表示，持续的干旱影响国内多个省份的水供、粮食安全以及民众健康。许多家庭缺乏饮用水，菜园没有收成，孩子无法上学，医护人员也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为受灾最严重的社区提供水、食物和医疗援助。俄罗斯一名研究人员早前在西伯利亚死于鼠疫，当局向可能接触过死者的人展开筛查，并在星期三表示筛查工作已经完成90%，目前未发现和传染病有关的健康问题。未经证实的报道指，这名在实验室工作不幸死亡的28岁女子是在打破装有病原体的试管后生病的，或者是在前往野生猎齿动物活动的野外实地考察后生病。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2: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3: 呱呱呱，
4: 哇哇哇，
5: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7: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9: 需符合条规。
1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3: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4: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5: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1: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1: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3: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4: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5: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6: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深·浮生若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我国和缅甸同意加强双边关系，重点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合作。教育部研究在小学融入技职教育与培训要素的成效。印尼录得1176个热点，当地空气质量恶化至危险水平。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和缅甸同意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重点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合作，涵盖贸易、投资、教育、农业、食品、能源、医疗保健以及能力建设等领域。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两国承诺加强合作的同时顾及双方需要处理的问题。马来西亚长期以来与缅甸保持良好关系，不过近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双边合作的进展。首相今天在与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说，两国也会继续遵循东协机制，同时理解缅甸政府为加强双边关系以及推动国内必要改革和政策调整所做出的努力。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抵布我国，展开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他今天在布城首相署受到正式欢迎。我国首相 Dato Sri Anwar 于今早大约九点接待敏昂莱，两国领导人随后举行闭门会谈，预计将讨论包括遣返非法滞留我国的缅甸公民等课题。之后，两国领导人分别率领代表团举行双边会议，出席者包括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等。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指出，尽管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不断变化，局势不明朗，但在政府政策透明以及持续吸引外资的措施支持下，马来西亚股市目前仍然保持稳定。他说，我国获批投资带动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也进一步支撑股市表现。教育部正在研究在2027年学校课程纲要下与小学教育阶段融入技职教育与培训元素的成效以及相关推行准备情况。教育部指出，相关课程目的在于透过科技设计、产品制作、解决问题、创意、运算思维及安全工作实践等活动，协助学生建立基础知识、技能与价值观。这种教学方式也有助于培养2027年学校课程纲要所设定的学生核心能力，包括个人发展、沟通能力、责任感、数码应用能力、多元素养、思考能力以及终身学习能力。服务供应商在2025年1月1号至今年9月15号期间，已经移除713项涉及政党领袖的申委内容。通讯部指出，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是根据接获的投诉以及违反服务供应商社区准则和现行本地法律的情况提出移除申请。人工智能技术遭滥用的情况，包括申委诈骗及身份伪造，将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及构成要素以及相关部门或执法机构的权限处理。对于含有色情、不雅、虚假、威胁极度令人反感的内容或有害内容，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可以根据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或2025年线上安全法令的条文采取行动。国内夜霾情况，截至今天下午12点25分，全国共有38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柔佛西加莫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达189点，其次是森美兰芙蓉184点，汝莱182点。雪隆多个地区都受到烟霾影响，包括 Johannesburg 179点、巴生167点、蕉赖174点、布城173点。此外，马六甲、彭亨和登嘉楼也有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 五级阿曼警方证实，我国一名49岁机师因涉嫌参与毒品走私，在辽国落网。这名机师有一家与涉案私人飞机有关的公司，这架飞机涉嫌从辽国走私超过半吨冰毒到菲律宾。随着这名机师被捕，目前涉及毒品走私案落网的我国机师增加到4人。五级阿曼毒品罪案调查局总监达德胡杰欧马汉指出，警方计划派遣调查团队前往辽国进一步调查及搜集情报。
2: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达德瑞莫马萨布呼吁我国人民继续声援巴勒斯坦，并通过可靠管道提供援助，协助当地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正值10月7号事件发生3周年之际，穆罕默德萨布在脸书发文说，国际社会必须持续施压，促使有关方面采取行动制止暴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送到有需要的民众手中，并维护巴勒斯坦人民享有自由和尊严生活活的权利。智利政府向2名马来西亚人授予贝尔纳多·奥西金斯勋章，以表扬他们在深化马来西亚和智利之间的友好关系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2名接受勋章的我国公民分别是智利驻槟城荣誉领事达丁·张立方和商人刘泰信。智利驻马来西亚大使桑多瓦尔星期三在他的官邸举行的仪式上向两人颁发了勋章。贝尔纳多·奥西金斯勋章是为表彰外国公民对智利所做贡献而设立的国家级勋章之一。印尼加里曼丹部分地区近日被红色天空和浓烟笼罩，森林及土地火灾导致多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恶化至非常不健康，甚至危险水平。这些地区包括中加里曼丹、西加里曼丹和南加里曼丹的部分地区、南苏门答腊以及占卑。印尼林业部指出，截至星期三晚上，全国共侦测到1176个热点。根据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的观测，中加里曼丹省首府帕朗卡拉亚星期三中午12:30的能见度一度降至150米。当局指出，由于当地风势微弱，导致烟霾难以消散。东加里曼丹省梅拉兰机场的能见度下降至500米，导致机场被迫取消数趟航班。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以查明导致严重肺炎的病因，引发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病原体，以及有关有第二名员工患有不明原因肺炎的传媒报道。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早前表示，在取自死者的样本没有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针对同一起事件，俄罗斯当局正在向可能接触过死者的人展开筛查，并在星期三表示，筛查工作已经完成 90%， 目前没有发现和传染病有关的健康问题。未经证实的报道指，这名在实验室工作不幸死亡的28岁女子是在打破装有病原体的试管之后生病的，或者是前往野生啮齿动物活动的野外实地考察后生病。因这起死亡事件，当局观察和筛查在伊尔库茨克地区的将近200人。另外，在被问到有关第二起病例的报道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媒体针对这个情况所报道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假消息。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缅甸同意加强双边关系，重点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合作。 教育部研究在小学融入技职教育与培训要素的成效。一年录得1176个热点，当地空气质量恶化至危险水平。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这个时候进入下午一点了。那么昨天呢，就给大家预告，如果你有话要说，如果你要参加我要对你说，你就可以留守在隔一天，就是今天的一点到两点的单元。我要对你说，这个你啊，可以很多样化，不只是对方，也可以是你自己。那么这些日子来，可能一些朋友有些经历，或者听到其他人的留言，有一些回应想要写下来，或者是想要说的，你都可以来参加我要对你说。不知不觉来到了星期四了啊，我们说一个星期七天，那其实来到了、过了一半了，那就会感觉诶，周末好像越来越靠近我们了，对不对？其实靠近年底的时候啊，其实在各个商场啊，如果你有去走走的话，不难发现啊，陆陆续续都有活动在进行着的，就不晓得你是不是都会去参加，还是你会比较喜欢在周末的时候留在家里呢？诶，留在家里不一定是代表不好哦，在家里也有许多忙不完的事情，对吧？那特别是有些人可能也习惯只要一机在手啊，就是看直播，刷，一直刷那个手机啊，或者刷那个平板电脑的，而每个人的习惯都不同。那我想呢，最重要的是你过得自在，你觉得这个节奏是你所喜欢的，那就好了。好，那今天是不是也有话想要勉励自己啊，想要鼓励自己啊，你也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等着你的留言发送到 FM 的 WhatsApp 号码011-1701-8289，或者是893 AIFM。 那么我们的社交平台也在进行着直播的，所以如果你想要跟佩音说一说你的这个心里话的话，你也可以登入我们 FM 的社交平台，你就会看到我在做着直播啦。黄美珍的歌曲《只怕想家》，那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勾起了一些游子想家的心情呢？你是游子吗？如果你是的话，来说一说你对家的思念之情吧。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6: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爱从自己开始的，我要对你说，嗨，你好，我是佩莹。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了。那么最近的心情怎么样啊？那这位朋友就说，带着妈妈从美里回来之后啊，我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我终于知道妈妈为什么总是愿意跟我姐外出，而不喜欢跟我外出了。在诗屋的机场 check in 的时候啊，姐姐交代柜台人员要求全程轮椅服务到，那姐姐也一直提醒我，在美里 check in 的时候就一定要要求啊全程要有这个轮椅的服务。结果在美里的时候，我只记得要求轮椅，忘了要求轮椅直接送上飞机的座位，导致妈妈要很辛苦的爬上飞机。那虽然上机的过程中我是全程的小心翼翼的抓着她啦，那妈妈还是会感觉没有安全感啊。那到了飞机之后，这个机组人员也很细心的跟她讲解啊，就是跟自己讲解妈妈这个情况应该要求怎么样的服务的。我心里很愧疚，我在想啊，他说的全部都是我知道的，是我忘了。在失误下飞机就容易多了，因为机组人员已经全部安排好了。那能上飞机的小轮椅连接飞机的滑行通道，我姐细心，我是真的粗心了。我只记得妈妈喜欢坐在窗口位子看飞机起落，要时常问妈妈，经常问她，要上洗手间吗？随时确保妈妈的保温壶里有热水。妈妈半夜饿，早上起来很早就起来了，要吃早餐啊。我只记得这些小事，却不记得登机细节的大事。回失屋的那一趟飞机，我们很早就到了机场，在那里等候室呢是没有轮椅服务的，要临近的这个登机的时候才有这个服务。妈妈就说肚子饿啊，我就让她坐在椅子上等我去买食物。当我回去的时候，妈妈不见了，我到处找，厕所也去了，我就在门口叫，没人回应，我就跑去每一个商店看，也去了登机

有很多的后辈会来找他，但是妈妈虽然是带着助听器，不过还是很难听得到。看着他一个人坐在那边，其他人热热闹闹的聊天着，妈妈却融入不了我们，我真的很伤心。我问了我自己，我还能为他做什么？其实啊，我想这一次出行，上一回你有说嘛啊，你说周末时候要带妈妈去出席婚宴，这个我记得。那么如果是说搭飞机需要要求轮椅服务的这件事情啊，就是可能姐姐经常都有跟妈妈外出，所以她也一方面她也细心，一方面呢她也做多了，她也习惯了，所以你呢就是要多带妈妈出来多搭飞机，那么你也会渐渐的习惯的啊，这个倒是可以改善的问题。而是另外一个，你说妈妈没有办法很清楚听见其他人声音，然后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那里呢，那是你想而已。也许对妈妈来说，她看着那么多人热热闹闹的在聊天着，对她来讲那就已经是一种幸福了呢，是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就是以我们的角度去看别人，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融入他人去说话，那个才代表着开心的。有时候看着那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自己就可以感受到那一份欢愉了。所以呢，尽可能的去做你能做的事情，其他的不在你的范围内，或者是只是你一个人在想而已，那就不完全是那个表面上你所看到的而已啦。好，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其实是日语版的啊，我就首选你原来先选的这一首歌曲啦，就是 Kiroro 所演绎的 Mirai 日语版的后来，也叫做向着未来。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你不必去躲闪，情绪我自己承担。
0: 本周季军歌曲黄丽玲删了一百遍。
1: 留白越多越遗憾。
2: 我懂我懂那几个字，好久好久好久。
0: 亚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
2: 冲破无休止的错落。
1: 最后那道门门外散落香烟。
0: 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4: 妈，你在吃什么药？
5: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4: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6: 在我国，只要药物
7: 一
6: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7: 二
6: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7: 三
6: 掺杂违禁成分，
7: 四
6: 从非法渠道取得，
7: 五
6: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8: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6: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ech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8: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6: #Tolak Ubat Dilasa
8: #拒绝非法药物。

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了。那接下来这位朋友啊，就是他说可以叫他小妹啊，这是他的小名，没关系。他说最重要的是为刚才佩莹说的话给予一些留言跟感触，想要说出来的。那么最重要是因为刚才那位听众的留言就说他从他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他对妈妈的那一份爱啊。然后佩莹也有提到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的以为，就是那一种以为。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觉得的好不代表对方觉得那是好，你可以把你认为最好的都给他，但是那也许并不是他最需要的，或者是不是他所认为的好，所以那个好他就不是在你心中的价值一般的好了。所以对这句话的感触非常非常的深啊。因为以前啊自己就是那种很热心，很希望能够帮助身边的人，当然对于自己就是所在乎的朋友啦，或者是很重感情那段关系呢，就想只要是维系得好的话它就可以长久。但后来的经验告诉自己不是一方就是在你这一方你觉得你想要维持就可以的，一段关系其实都是要彼此的互相的去珍惜互相的去体谅包容，它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所以一旦关系破裂的时候所谓的破镜难圆真的是很难再去圆的。所以现在开始会懂得不断的有一把声音在提醒着自己把你的好用在懂得珍惜你的人的身上。当然自己也不能越过界，因为有些人可能对人好的时候然后也会觉得对方应该要回报自己那如果对方没有回报于自己心里所期待的，那么就会觉得这个人我对他好他不会感恩，所以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所以现在开始学会呢把这些都还给缘分有些人有缘认识，但是没有办法维持的太久继续的走下去，也开始的提醒着自己，自己认为的好不一定是别人所需要的好的时候，就会把这份好先把它给收起来了。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要让自己的好变成一种泛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它就变得没有太多的意义在内了。这是一种听后感就把信息发送过来。今天小妹选的这首歌我们比较少听见的，品冠的我以为。那虽然这首歌曲它并不是真正的说到自己的心理感受，但是它也在其中的一段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情歌一首嘛，男女之间有太多的我以为也会是导火线的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曲，也等着你的留言。如果今天你想要把信息发送过来的话，我等你哦。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回来，我是佩银，爱从自己开始。那么这个时候是我要对你说哈，这一点到两点之间，有时候你会听到其他人的留言，诶，其实他们说了一些什么呢？可能你的这个头绪，你的灵感就是在其他人的留言开始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看哈，下来的这位朋友的留言啦。这是于迅啊，他说，我想对自己说，不要害怕失败，也不要因为一次做不好就责怪自己。每个人都会有不开心跟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只要勇敢面对，慢慢的努力，就一定会有进步的一天的。那么就对啊，就是给自己一些时间了哈，希望自己以后可以更加的相信自己，做一个快乐又勇敢的人。那你看哦，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不断的在怀疑自己，所以才有你的这个就相信自己，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而不是一再的自我怀疑，是吧？所以这一点哦，都是我们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自己要稳住自己。你看，在我们的爱从自己开始，我们就叫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嘛。所以今天于迅其实是选了邓紫棋的歌曲，这首《自由的你》，但是我们的歌库没有这首歌，我就以这个歌名作为一个导向啊，寻找更大的自由的话，就有张震岳的《自由》，希望你不会介意啦。

0: 谢谢张震岳的自由，一首摇滚歌曲哈。如果现在你昏昏欲睡的话，这首歌曲适合让你听打起精神。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这是荣德的留言。
1: 我今天想把这一首歌曲点给在生日，在明天度过生日的小妹佩琴收听。这里我想对我的小妹佩琴说，佩琴，今天哥哥先在这个 IFN 这边把这首歌曲点给你，也希望你明天的生日可以过得很好，以及你的和你的小 baby 可以快高长大。在此哥哥也祝你生日快乐，以及心想事成。
0: 这是很爱妹妹的哥哥啊，从妹妹那个时候生小孩到现在孩子出世了，然后接着下来就是他生日嘛，你都没有忘记的，听你敲了这一首比较可爱式的歌曲啦，叫哈林哈宝宝的生日快乐。
2: 我来参加他的生日快乐。

可爱的哈宝宝哈林唱的这一首歌曲生日快乐。进入下午1:56，我们还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就进入下午2点啦。那今天下午的文创单元，我们来学习做耳环。那有耳环设计师 Finn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啊，那么看一看他怎么制作呢？其实每一份作品都是巧思，都是需要花精神精力去设计去完成的。那么大家不只是听，你也可以登入我们 FM 的社交平台啊，来看一看啊，就是现场制作，这个就是精髓的部分了。那也欢迎大家分享我们的直播出去哦，下一个小时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大家互动交流。那么进入新闻之前选的这首新歌叫《城市尽头》。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受烟霾影响，柔佛士乃国际机场至少有五趟航班延误。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由于恶劣天气导致能见度极低，飞机无法在符合航空安全标准的情况下正常降落，因此多趟航班被迫改降吉隆坡国际机场和新加坡樟宜机场。通讯部长德斯里法米发电说，通讯部正在拟定最佳方案，扩大人民电子补习计划的范围，让网络连接良好的学生能够居家学习。目前学生必须前往国家资讯传播中心参与该计划，不过通讯部正在研究相关方案，让学生未来可以在家享有这项便利。这项计划涉及五个科目，由教师免费提供线上补习。数码部将根据不断出现的新风险，持续收紧人工智能 AI 培训课程，内容包括防范身伪以及 AI 技术遭滥用的威胁。部长郭冰星就说，相关的工作将通过马来西亚人工智能有限公司开展，该公司推行人工智能安全倡议，邀请专家研究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并针对新兴科技威胁找出相应的预防措施。印尼欢迎马来西亚提出把印尼移工年龄顶限从40岁调高至45岁的建议，并指随着两国将近更新双边劳工协议，这个建议有望为经验丰富及具备技能的劳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印尼移工保护部长穆克塔鲁丁是在星期二与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长达斯里阿拉曼南会谈时讨论相关提案。科技巨头面临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给未成年人带来风险的严密审查之际， OpenAI 星期三发布首份关于青少年使用人工智能平台情况的报告。该公司指出，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 ChatGPT 的时间少于15分钟，而且连续使用超过3小时的比例不到 2%。OpenAI 强调，其规范青少年使用的举措已经见成效，在出现休息提醒的青少年对话中，将近半数的用户会在五分钟内选择暂停或结束对话。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已经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信仰和品行吧。信仰是一种医治尘世、导向圣洁的力量。就此，真主在昭示拜主的人们行善止恶的同时，把行善止恶作为深入人们心中信仰的必要之要素。古兰经中说道，信仰的人们呢，之后命令人们做某种事情，这样的形式太多了，如信道的人们呢，你们要敬畏真主，要和诚实的人们在一起，等等等等。使者也强调了坚定不移的信仰定能造就出崇高的品德，道德丧失导致信仰危机，厚颜无耻、品行不端的人胡作非为，无所顾忌。使者在刻画其行为时说，廉耻与信仰两者紧密相连，如抛弃了其中一样，另一样自然也就丧失了。一个打扰邻居、嫁祸于邻居的人，伊斯兰教判处他严厉的罪行。就此使者说，指真主启示他没有信仰，连说三遍。有人问主的使者啊，是谁呀？使者说，扰害邻居的人没有信仰。使者曾经教育圣门弟子说，谁皈依真主，归信后世，要么讲良言真语，要么保持沉默寡言。就此使者依靠真正的信仰，绝对的信仰，培植伊斯兰贤美之德，精心护养，直至他结出美德之硕果。或许部分入教者认为履行规定的各项功课并不难，他们在公共场合处表现出履行各项功课的积极性，但同时他们还做出与美德和正信相悖的可耻的事情来。伊斯兰教的先知却已威迫这帮良友相混之徒，让穆圣的教民们警惕这帮人，模仿各项功课的形式，对于未领悟到其精神、对其认识不足的人也能做到。也许小孩子都能模仿礼拜的样子，拜中祈祷词也能背上几句，也许擅长模仿的演员最能表现出服从真主的样子，并会从事重要的仪式。但是对于这两种人来说，信念无瑕、目的纯正，二者必须具备。准确无误地把握美德和崇高品行的尺度，这本身就是高的品德。一个人问先知说，主的使者啊，如果一位妇人经常礼拜、封斋、施舍，但她却谗言重伤邻居，穆圣说踏入火狱。接着又问主的使者啊，一位妇人对于礼拜封斋曾有欠缺，但她却乐善好施，原文是她能以奶酪施舍，也不伤害邻居，穆圣说踏入天堂。这段话展示了伊斯兰教在道德与行为上的核心原则，即善行与对他人的态度。穆圣的回答强调了对邻里关系的重要性，表明了单纯的宗教仪式并不足以衡量一个人的品德。一个人即使在礼拜、封斋和施舍上表现再好，但如果他对邻居恶语重伤，依然会面临火狱的刑罚。相反，即使一个人在宗教义务上有欠缺，但如果他乐善好施、善待邻居，就能获得天堂的回报。这表明了伊斯兰教不仅注重信仰外在功修的表现，更加强调了由信仰带来的善行和优秀的道德品质。善待邻居、乐于助人是伊斯兰教倡导的重要价值。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将于10月6日至10日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莫迪卡礼堂举行，诚邀穆斯林同胞亲临现场，聆听古兰经的优美诵读，感受天启经典的庄严与美妙。 Madani di hayati umma di berkati 践行昌明，社群蒙福。#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文创单元，那么今天有这位是耳环设计师 Finn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Hello Finn 你好。
1: Hello, 你好，大家好，
0: 欢迎。是的，提到你是耳环设计师，我们就从耳环说起吧。那其实你一开始创作的时候就是做耳环的是吧？
1: 不是，其实我之前是平面设计师。可是这份工作就是很长时间需要待在电脑荧幕前面。然后就很常加班，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很想要透透气。刚好在一个机缘巧合下，我得到了一份去纽西兰打工旅行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是趁这段时间就在想啊，我可以沉淀一下自己，找找看自己想要什么。可是其实当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是我很知道很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不喜欢什么。
0: OK，
1: 我回国了之后就开始探索一下，就看我还可以做些什么，除了平面设计的工作之外。然后我就开始往手作的活动去开始探索。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是认识软陶这个材质的，然后就开始做一些小饰品啊，像耳环啊，项链吊坠啊，然后我就放上网去分享，结果就出乎意料，还蛮多人喜欢。就慢慢把这个东西就从副业转成正业。
0: OK， 所以基本上你是有基本功，还是会做多少，就是所谓手做的东西，就从软陶开始。
1: 其实就是从小有学美术那样，就对这个这一方面蛮有兴趣。
0: 但我觉得平面设计也对你加分不少啊，因为对美的这个部分，虽然再加上因为你现在耳环都是自己设计，所以也是要靠你的创意。但是你说时间长，然后也做得挺累的，可是你手做，你一做开始生意做大，也会做很久了，但是不觉得累，因为喜欢，
1: 因为这是喜欢，所以可以坚持。
0: OK， 在马来西亚做全职的这个手作工作者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就出了国回来就做了这个决定了。所以人有些时候真的你要离开那个舒适区，或者是让你觉得比较烦的地方，然后你回来的时候你就觉得我终于想通，那只是一念之差罢了。后来慢慢转做像现在所设计耳环的这个部分，是有特别的机缘吗？
1: 其实就是我开始上网就study 很多不同的东西，刚好看到这个呢就特别喜欢这样。
0: 然后是怎么样，是想把它做成是所谓的自己的就是全职呢？
1: 其实一开始也是抱着就是尝试看看的机会的心态而已，只是没想到就是放上网有人欣赏那样。
0: OK，
1: 就是多尝试这样而已。
0: 是，其实有人欣赏是一种动力哈。而且觉得找到知音了。知道你做的是什么。因为耳环其实它可以有很多样化。前阵子很流行那一种就是左右两边都是不一样设计，但是它其实是同一个类别啦。我有收集这样的耳环，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想，我比较喜欢挂的那个耳环不是吊坠就是一颗的，越简单越好的。那种耳环其实也是还挺瘦弱，挺多人喜欢。你比较偏向是吊坠的还是那种一颗钉的？
1: 你是说我作品里面吗？
0: 主要对，
1: 其实都有。就是大大小小都，因为有些人他们不喜欢太大的，他们会觉得好像很夸张，所以他们会跟着他们自己的性格来选择。所以我的耳环的话都会有大小不一样，有些是长的，有些是短的。
0: OK， 那因为你会平面设计，你通常是先在平面设计了之后，然后才真正的设计出来那个耳环的是吧？
1: 对，我是在电脑里面先做草稿。然后草稿做好了之后再用我的那个镭射切割机把它做出来。然后之后切割，因为镭射切割机是负责雕刻跟切割的部分，然后之后就再来是手工上色的部分，上色了之后就把全部东西先拼装起来，然后就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样子。可是每一次做新的设计的时候，可能这些动作要经过好几轮，因为我要自己先去试。如果它不符合我的审美，可能我就还要再重新做过。
0: 你是求好心切的？
1: 我是可能对自己要求比较高一点，
0: 先要过你这一关。
1: 对对，所以很多设计其实还躺在我的电脑里面，
0: 真的哦，
1: 就是没办法面试，因为我自己也是觉得不够好。
0: 哪一关不过？
1: 可能他做出来的样子不是我想象中那么亮眼。就是可能因为我想要他看起来就是第一眼就能吸引人，就是在颜色方面啊或者是形状方面，有时就觉得这个好像还不够，我就先放着这样子。
0: 所以它是很多的未完成品啦。
1: 是
0: 啊，那之后有时间可能又再回头再看的时候，它又变成不一样了啊。当然，我们说创意这一回事嘛啊，在生活中我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落，或者是我们不同的体验取得，比如旅行啊，或者去看别人的作品啊，又或者是看一部电影等等啦。那 Fin 到底是灵感来自于哪里呢？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聊。也欢迎大家登入我们 FM 的社交平台，因为今天我们不只说在现场也会制作，我们做的这个是耳边的醒狮，哇，这耳边的狮子它会吼哦，因为它是醒狮哦，听起来很有画面感啊。好，大家就留守着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留言底下呢留言，还有给予鼓励跟分享喽。我想吃福建面。
2: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7: 欢迎罗琳，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我的家。
9: 买买买，
10: 刮刮刮，
11: 哇哇哇！
12: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13: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14: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5: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千折扣，
1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5: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12: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7: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

0: 迎回来，听过了这一首歌曲《拳王阿里》，来到下午2:23，爱从自己开始。今天的文创单元，我们有耳环设计师 Fin 到节目中做客，完成的作品是叫耳边的醒狮。那么其实呢，我想啊，在制作耳环的时候啊，那么那个所谓的专心，因为你设计的那个部分呢，是我们没看见的。那么今天带到现场来的时候，是已经有这个设计图在完成这个作品，所以这个耳边的醒狮呢，必须要把它做得四模四样，而且要看起来很精致啊。再加上呢，我想啊，其实可能在听着广播的朋友并不知道啊、其实你在刚才做的这过程中，你是在会上颜色了吗？还是你在做着什么？来，我们稍微形容一下。
1: 我是把那个已经雕刻好的那个亚克力切割部分上色，每一个部分都是有不同的颜色那样。
0: 上了不同的颜色，看起来它就鲜艳多了啊。那当然我想呢，每一份作品都有它的故事，每一对耳环啊、它都是来自于一份灵感。刚才我们不是提到吗，你的灵感是来自于哪里？
1: 其实我的灵感多数来自于我的生活。可是我因为是我的团队里面就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我做到完包山包海所以我就不能够长时间的一个人待在家里。然后我的灵感会枯竭。所以我就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需要到处去走走。

0: 很有历史，很有历史感，很有故事感，所以我就把它当下是用眼睛好好的观察，可是我有用手机记录，那样就拍一些照片回去，然后之后我就看回这些照片，我还是很喜欢，我就把它转换成我们其中一个设计的系列，就转换成我自己的元素，然后创作出来。
1: 了解。那么其实一件物品就可以勾起你的这个灵感，然后再加入自己的创意啊。像你今天完成这作品耳边的醒狮，它代表着民族文化，它的特色比较鲜明一些，你比较喜欢民族色彩的东西 是吧？
0: 其实我蛮喜欢中华文化这类元素的。
1: 我
0: 觉得就是很有 connection。
1: 然后它特别，而且可能穿衣服的时候啊，它的那个新鲜度，还有它的那个色彩度，肯定是给加分的。
0: 是的。
1: 好，所以我想啊，这个从旅行或者从自己平日观察民族色彩，你看的你取的灵感都是那些会动的，还是说比较静态型？就你说在一些寺庙那些宗教场所看到的那一些会动的，就是说人呐、还是在跳舞的时候这些画面会不会也让你比较有灵感？
0: 会呀、就是可能他们跳舞的时候，他们身上穿了服装，或者是他们脸上的彩绘都可以作为灵感。可是我会比较喜欢探索自然元素。就是可能好像天啊、花啊、植物之类的，这个我会比较喜欢探索。
1: 颜色方面你会就是你会调别的颜色，还是你会让它原来的颜色出来的？就比如说你看到的是蓝色的，然后你设计出来那个位置你就是放蓝色，还是你会另外再调过别的颜色？
0: 其实如果我做自然元素的话，我不会把它原原本本的样子做出来，我会再加上一些自己的小巧思，或者是一些比较天马行空的想法，就比如说云朵，我不会把原本的云朵做出来，我可能会把它变成一朵哭泣的乌云。
1: 就是有故事性的。
0: 对，有故事性。
1: 是好，请说。
0: 我也做过一对是会跳芭蕾舞的猫咪。
1: 这样哦。
0: 那时我还没有开始这一类
1: 设计、
0: 就是、突破。原本我的话是比较保守的设计，然后从那时开始我就说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喜欢，可是我就说试一次吧。结果还蛮多人喜欢的。就从那一次开始我就比较有勇气去做更多不一样的尝试。
1: 是，就给它再美化，然后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所以你做的时候你每一份作品都有名字吗？
0: 对，每一份都有名字，就是自己在脑海里面再补上他们自己的一段故事那样。
1: 哇，都记得的是不是？
0: 对，都记得。
1: 是，所以你看哈，那每一份作品我们都说都是那个创作者的心声，然后他的心意。那么刚才有说到，对于颜色你是很讲究，所以你的电脑里头还有很多未完成的。那一件作品呢，要看起来好看到位，除了颜色，其实在设计的部分会不会它是最难的？因为那个是最开始的部分。
0: 对，其实设计跟颜色搭配很重要。但是因为现在的选择也是很多。然后很多主题都有被用过。但是其实不是那个主题要多特别，而是我们怎么去呈现，怎么去表达那个主题。像我曾经有做过一个是蘑菇主题的耳环。蘑菇主题也是很多人做过啊。可是我的方式是我把这个蘑菇分成两段。蘑菇头的话就变成一个降落伞的造型。然后下面那个蘑菇脚就变成小，好像一个人物。所以你远看的时候那个蘑菇就是好像是普通的一颗蘑菇。可是近看它其实是一个人抓着那个降落伞。就摇摇那种微微的在摇的感觉。因为它是两段嘛，所以你走路的时候那个耳环会摇一下摇一下那样。
1: 所以看起来它就比较 3D 一点啊，就立体一点点。OK， 这个就让它生动多了。它不会只是 看似蘑菇它就是蘑菇、嗯、而且它可能比较没有那种飘逸的感觉 嗯，所以看得出来你为你的作品除了命名，你也会希望它能够再说一些故事，对吧？
0: 是的，
1: 就是大家比

0: 比较有那个记忆点。OK， 好的，那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跟 Fin 聊啊，因为他刚才所做的这个耳边的形式刚刚才开始呢，要让他再继续的完成他的作品，请大家一起来看吧。那么就参与整个过程，我想等那成品出来的时候，你会更加的觉得，哎，我有参与过，我知道原来是这么做出来的。稍后我们再聊。
1: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回来，我是佩莹。继续在我们今天文创单元跟我们的做客嘉宾，他是 Fin 耳环设计师聊。那其实耳环嘛，我也是女生，所以我到出国去逛的时候，我特别会去看那里的一些文化民情或者他们的风俗等等，结合在耳环上。很多时候你看一些装饰品，你不要小看哦，那里头其实都带着当地人的一些故事啊。哎，所以有去看一看，摸一摸，拿一拿，重吗？会难戴吗？哎，这个都是我考量的。因为有时候我表演的时候，我要快速的换耳环的话，如果它很漂亮很好看，可是它不容易戴，或者是很重重的话，那可能就是我的考量之一。那因为你自己本身是耳环设计师嘛，所以在美观跟实用的部分，哪一个是你比较考量的？
1: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戴耳环，所以我也会基本上考虑那个舒适度跟重量。
0: 是，
1: 但是其实亚克力是很轻的，它在设计的方面呢，就给了我很大的空间，因为我不需要首先去考虑那个重量，所以我每一次先做出来的时候，比如我做 sample 的时候做出来了，我会自己先试戴的时候，我就会看这个长度大小比例适不适合，就是它长度垂下来的时候在你脸颊的什么位置，它能不能够修饰你的脸型。因为每一个女生的脸型都是不一样的，
0: 是、而且我想耳环它是让你加分的，
1: 是。
0: 那么看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那耳环的搭配啦等等的。前阵子也是很流行那个流苏，就是一些不同的装饰嘛。当你设计之后，你会不会把这一些东西把它给配上去呢？
1: 其实是要看我做出来的设计能不能够把那个这些配件搭配的好，如果它不能，它会抢了彼此的风头的话，我就宁愿它简单一点。
0: OK， 因为毕竟它点缀嘛，那即使它也不要被遮盖掉它的光芒，因为耳环你戴的对的话，它其实是真的很加分的。可是如果是戴的衣服又那么多的东西，耳环也戴啊，手链也戴啊，或者项链也戴呢，看起来就像圣诞树了，把最美的东西全部都挂在身上哈。所以你的考量会是这一些包括脸型，我相信这个女生也会很在意，因为有时候有的人的脸型她可能不太适合戴圆形或者是方形的耳环。
1: 像如果比较脸型比较长的，就会比较建议戴短一点的耳环。因为如果那个耳环它是比较长的话，还会让你的脸型看起来更长。
0: OK， 你怎么去衡量它的那个比例呢？在你在制作的时候，
1: 其实可以更多来说是经验吧。因为从我一路这样子创作下来，也是看了蛮多人的搭配还有脸型，所以是根据经验来判断。什么脸型它会比较适合什么样的耳环。
0: OK， 好，所以其实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虽然我们说哎呀，在哪一个部分是比较难设计从零开始嘛，但是万事起头难，只要你踏出那一步呢，接下来的步其实没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只是你在制作过程中呢，可能间中会卡住，就像你说的，有一些留在电脑那边，然后自己这一关过不了嘛。那么卡住在那里的时候，也许隔一两天他也许那个灵感来的时候就可以再继续，没有的话没关系啊，就做新的就好啦。你是可以把它搁在那边的人，你不会心挂挂的那一种。
1: 其实创作那么多年之后，我领悟到有一些东西不一定要被做出来，因为淘汰其实也是创作的一部分。如果真的不能，就不要强求，可能它就不是你的东西。
0: 那是，那当然也有经历过才会有来到今天的这一种感受。那就你即使让它顺其自然，但是你也不代表你对自己没有要求，还是有要求在，只是我们把最好自己觉得认为好的再把它呈现出来，那是最重要的部分了啊。那么因为说到狮子啊或者比较民族性的呢，大家就会想到，哎，新年就要到了，你会不会也就是不同的节庆的到来，然后再搭配你的这个设计来完成这样？
1: 通常我会比较喜欢在新年，可能有时候是圣诞， 或者是中秋的时候，嗯嗯，都会做一下不同主题的，就是来呼应那个节日。嗯嗯
0: 嗯，所以接下来就是圣诞节要到了，
1: 是的，
0: 那么就圣诞节的一些该有的一些铃铛啊，嗯，或者是圣诞树，很多我们看到的哈，因为你们设计很精巧，即便我们看起来好像很难出现的，它都可以变成一个样子出来。上一回不是讲那个食物耳环，你说也是你朋友吗？嗯，食物都可以做出来咯，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做？ 对， 对不对，而且做出来的时候自己最大的满足感就是我终于完成了，是吧？
1: 还有看人家，你在路上可能看到人家戴着你的耳环，
0: 你认得到吗？
1: 我认得到啊，我认得，因为在马来西亚其实很少利用，就是使用亚克力来做耳环的。甚至还有一个顾客，他跟我说一个，他分享一个很有趣的经历啊。因为这一对醒狮五环，他买的时候，他走在路上，有人过来问他，你这对耳环是哪里买的？就是不认识的陌生人来问他这一对耳环，再转介绍了，就是我这个作品， okay。
0: 哇，不错哎，就是会让人记住，我想那个就是最重要之一，然后对你来说也是一个鼓励。
1: 对，很大很大的鼓励，
0: 真的真的。因为有些时候啊，当我们看到不要说自己做啦，你看到朋友用着你送的东西，
1: 是
0: 或者带着你送的东西的时候，你都觉得很安慰。他会欣赏，他有珍惜，他在用着哈，那么我送的也开心。当然我们话说回来，他没有用没有带不代表他不喜欢，可能他舍不得，也有这样的可能。有吗？有试过吗？
1: 有，
0: 就是他就是买啊，
1: 对，
0: 就是买之后买来收啊，不是买来戴。
1: 对对对，其实也有这样子的朋友啊，我去他的房间，我一拉，哇，全部都是我的作品，看了很有成就感。
0: OK，然后他就不舍得戴的那一种。
1: 可能他本身也很多耳环啊，他戴的来不及了。
0: 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我会。就是多戴我会弄坏，然后我就收着。但是鞋子也是一样，你买了鞋你就要穿，你包包买了你就要用，不是买来收的。那么你收了之后若干年后你再拿出来看，哈，这边坏那边坏，还是这边脱那边脱的时候，你更心疼。
1: 对，
0: 因为你连用都没有用，穿都没有穿到。
1: 对，
0: 所以美的东西人人都喜欢，只是大家使用它的那个几率每个人保持着不一样的那种心态。当然谁都想永远都拥有着它，但是如果你没有让它发挥它的价值的话，似乎就少了那么一点点东西。刚你说你也是耳环控，你的那个境界是你出门之前你会要有耳环戴在耳朵上的那种感觉，不然你觉得浑身不自在，缺少什么东西，这个境界还是怎么样？你有多爱啊？
1: 其实我是看心情如果那一当天是什么都不想要，我是其实都没有带
0: 啊。OK， 要跟着感觉走那
1: 种。对，跟着感觉走。然后有时候如果觉得啊，穿的衣服很单调，就想要一些比较亮眼的东西在我的身上。我觉得可能选择比较夸张了
0: 啊。OK， 反正你多的是耳环了，不担心啊。好，那么我想就是最开心是你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你不用得到他人的允许，这是我们常说的。而且你要怎么去创作，你要怎么凸显，或者是你要怎么换色，那都是你的自由啊。只是在设计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说来到一些步骤它是没有回头路的？我的意思说 OK， 你做到这里的时候，然后你突然间有灵感，知道吗？就是你想要做一些改变的时候，可是不能了，没有回头了。到哪个步骤是这样的？
1: 没有回头，基本上其实
0: 颜色上了就没有了，是不是？
1: 其实都有回头啊，
0: 混色咯，是吧？
1: 就是有时候这些意外反而会碰撞更好看的东西。因为其实我做过一个鲤鱼，我是怎么做都感觉抓不对，因为颜色的关系。后来我就说，哎呀，随便抓一个颜色，然后放下去吧。反而是很好看的，就是产生了不一样的结果。
0: OK， 所以它这对你的作品设计来说，它其实都一直都有回头路的。
1: 其实都是可控的，因为都是我一个人在做决定，我在做那些设计。最坏的打算就是最多不要做了，不要继续了。
0: 那怎样？就一半在那边。
1: 就放着啊，就做其他的东西。如果突然间有一天我好像有一个灵感了，我再回去 当初的那个设计。
0: 嗯，是啊，有些时候错有错着哦。
1: 对，
0: 未必是坏事哈、哦，它可能又变成了另外一个故事了。嗯啊，这不在你开头想要的，但是它出现产生了之后，你又对它无法抗拒的那一种、嗯、啊，这个才是精髓的部分哈、嗯啊。好，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跟 Fin 聊，大家继续留守着节目吧。刚才的耳环做的七七八八了哈、嗯啊，大家可以来见证一下它的完成。
2: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水阿诺尔在国会提呈。
3: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2: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3: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2: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4: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春的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们今天的做客嘉宾耳环设计师 Finn 已经完成了他的耳边的醒狮了。那么刚才有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朋友都看到的，他已经展示了他完成的这个醒狮，确实不容易，因为左右两边都要做哈。那么我们就在最短时间内呢完成一边已经很不错了。好，那么当然呢，我想啊，在制作的过程中呢，总会除了刚才说有欣赏的人，也有遇到不会欣赏的人。不会欣赏的人，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啊？
1: 他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太夸张了。就是不适合他，他不敢带出去。
0: 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哈，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时候我们也喜欢简单一点点的，就可能有一些切换的部分呐。那么当然，我想啊，就话说回来，有些时候在这创作的路上会遇到想放弃的时候，有遇过吗？试过吗？要放弃？
1: 其实有想过要放弃，就是我在做一对新年主题的耳环，那个是一对财神爷，因为它其实比其他的还要复杂，因为它其实切割出来的部分有30个小零件，然后才组装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财神爷耳环。如果是其他的耳环，可能平均最多是10个部分吧，它就是可能多了几倍左右，然后一开始因为它太多了，然后一开始我也是想要偷懒，我可能就想要做他的头而已啊。可是我有询问身边的人，他们就说这个不像财神爷，他可能是像别的人物，或者是像别的神仙。
0: OK，
1: 到最后还是说啊，不行，还是要把它比较标志性的那个部分做出来。因为他刚做出来的时候，他的身体结构没有调整好，他的头是他身体是歪一边的，所以就是重复了几次。不断的切割啊，拼皱啊，这样就是过程中会比较困难一点，就一度想要放弃那个设计。
0: 是全身是吧？你后来做出来的？
1: 对，全身的。
0: OK， 好，所以这个有时候对自己的喜欢跟他人可能给的一些建议啊，那么就要把它做一些参考的时候，难免就会有时候想要放弃，因为觉得好像自己都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后来怎样就完成了？还是硬着头皮，还是咬紧牙关做完的？
1: 对，我还是咬紧牙关尝试几次，然后做出来真的是像财神爷。
0: OK， 好，当然这个是对于作品的想放弃嘛啊，当然一路走来，我想不容易的是各方面，就是可能在自己的就收入方面啊，或者是自己的机会方面啦，毕竟在马来西亚说真的，这个文创其实还没到一个很成熟的阶段，所以有时候也必须要有那个机会啊，机遇，所以这些会不会也成为你有些时候会想要放弃的？
1: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
0: 现实课题，
1: 对，非常现实的一个难题要去面对的，所以就是只能够在自己的曝光率再下多一点功夫，然后可能去见不一样的人，可有时候会得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机会。
0: 是因为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可能自己用心了那么多年，但是机会可能就是那一次而已啊，像你说的，可能可以给更多人认识啦等等。所以其实反正创意是来自你，然后点子也来自你嘛。然后跟你聊到这呢，我看见就是你的每一份作品你很用心的给它取名字，然后也让每一份作品看起来很独特的，一看就知道就是 Finn 的作品。
1: 谢谢。
0: 我们要知道那个特色在哪里，要找到特色嘛哈，所以这个是相当不容易，你要去揣摩，看也是属于自己喜欢做的部分，这个是最重要。
1: 是，
0: 因为你喜欢一种东西，你开头喜欢，跟你喜欢很久是两码子的事情对，所以坚持了这一段日子以来啊，那么接下来会不会还有一些可能在作品上想要做的尝试呢？
1: 其实我这个材料可以延伸很多不一样的类别，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自己的作品累积的还不够多，所以目前的话可能会再尝试不一样的主题啊元素，去看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
0: OK， 就从主题着手咯。
1: 是
0: 但是也是离不开跟文化跟这个颜色比较鲜明的作品为主的啦。好，那么机会其实一直都在，最重要的就是你准备好了吗？然后每一天每一份作品都是在 学习的过程中啊。好，那么今天我们谢谢 Fin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也谢谢你的耳环已经完成啦。
2: 谢谢。
0: 好，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建议将全国217,165公顷稻米产区列为限报保护区，以遏制稻米面积持续减少的问题。该部副部长大豆陈宏坚指出，2020年到2025年，全国稻田面积减少8486公顷，其中5676公顷位于稻米产区内。他说，这项建议目的在于避免稻田面积进一步缩减，同时增加本地稻米产量，提升国家稻米供应能力。政府鼓励业者采取适应性农场管理措施，尤其是加强水资源管理和土壤保湿，以减轻厄尔尼诺现象对油棕种植的影响。种植及原产业部副部长 Dadosri 范长熙说，相关措施包括维护适当的排水和灌溉系统，建设蓄水设施，以及利用有机材料和油棕叶作为覆盖物，减少土壤水分流失。他提到，持续并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农场管理方式，也可以提高油棕抵御气候压力的能力，降低厄尔尼诺现象导致产量下降的风险。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sri Fadila Yusuf 说，国家推动绿色转型的同时，必须在减少碳排放、确保能源安全和可负担能力之间取得平衡，同时保障人民生活，确保没有任何社会群体被落下。他说，马来西亚在第三版国家自主贡献下承诺，在2035年之前进一步减少1500万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联合国星期四警告，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12月达到高峰之前持续增强，强度可能是19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指出，这一自然现象可能改变全球降雨模式，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灾的风险。厄尔尼诺会导致赤道中部及东部太平洋海域的海面温度升高，并进一步影响全球风向、气压和降雨模式。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八号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他说，根据以色列英国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这首日语歌曲叫 Love L-O-V-E， 唱歌的歌手是 Akemi， 或者是有些人就直接称呼他为 AK。 那是的， Akemi 呢，他其实在演绎这类型的抒情的日语歌曲呢，是他相当在行的。当然对于 R&B 啊，或者是电子舞曲了，他也就是难不倒他的，所以他在业界也有 Club C 女王的这个称号。那么就发行了不少的歌曲嘛，然后也挺让大家朗朗上口的。除了自己的音乐啊，他也曾为金井美树等等众多知名的日本歌手提供这个词曲的创作。那么今天就给大家送上他所演绎的这一首跟爱有关的歌曲。他里头唱了什么呢？其实略略的说一下啊，就是当发现已经爱你的时候，喜欢你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的内心痛楚就变得无法逝去。我一直是你的朋友，只是在你身旁凝望着你，每当被你温柔对待，为何会如此痛苦呢？那我想你的心情是恋是爱是爱情那都无所谓，喜欢上你几乎是没人能了解，幸福却也痛苦，仅有那么的一瞬间，两人紧紧相系，当时光流逝的时候也变成了忧伤。那么这首歌曲听起来也带着淡淡的忧伤，对不对？因为他这边里头有说到，知道你有女友，但是我还是喜欢着你的，带着苦涩的一首情歌叫 Love。 接着下来绝配拼盘，今天我们跑至了日语歌曲还有韩语歌曲，大家都可以来听听哦，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可以跟我互动交流。接着下来我们有英雄登场了， My Hero。

军歌曲《飞到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红俊《最后拥抱》。

0: 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bang.infm。
2: 买买买！
0: 呱呱呱！
3: 哇哇哇！
4: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好听的一首歌曲，就是《爱上女主播》。如果你有看这部剧的话，我相信你对这首歌曲不会陌生啊。不管是片头片尾啦，或者是在这个戏的中央的时候、中间的时候呢，你都会听到这一首歌曲啦。当然，这部韩剧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夏娃的诱惑》。那么这首歌曲的原唱就是刚听过的这把声音 ，Mina 美娜。那有人说，哎，每当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啊，特别的感动。那中文名字翻译如果是真的翻译的话，是叫无言以对啊 ，You can say， 就说哎呀，你忘了吧，没关系，现在就忘了吧。为了不成为你的悲伤，我会把爱意暂时停住。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曲，也许你有看过这部剧，重温重温一下；没看过的话，可能你要去搜寻一下了哈。在当时推出的时候是相当多人喜欢的。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2000年的韩剧。26年了，时间过得超快的啊。好，那听过了刚才的那一首 Mina 所演绎的韩语歌曲 You Can Say， 接着下来听韩语跟日语歌曲的绝配拼盘，继续给大家送上好歌 Without You。

0: So things gotta be right.
1: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2: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2: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3: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4: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3: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

0: 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1: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0: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2: 买买买，
3: 刮刮刮，
4: 哇哇哇！
5: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9: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0: 需符合条规。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The Boy 所演绎的歌曲 Delicious， 诶，吃了什么呢？那么好吃美味的食物啊。 The Boys 呢其实是韩国的一支 K-POP 男子音乐团体，在2017年的时候就成立了。那么虽然是单飞，但是不解散了啊。那么成员中啊，其实大家都要有一定的默契的啊。那么在歌曲中呢，以最大化的发挥，把这个歌曲呢发挥得淋漓尽致。像他们演绎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否也在提醒着你接下来因为进入午后时间，大家可能喝着下午茶，或者吃一些些的甜点啦，美味的甜点吃在口中，那也是幸福感满满的呢。今天的绝美拼盘啊，让大家既是一边享受着午后时光，一边欣赏着耳边传来的歌曲。听电台的节目啊，我想啊，有些时候带来的那一份惊喜，是你真的不晓得我们的歌曲的编排，然后可能耳边传来的这一首就是你熟悉的歌曲呢。马上来听这一首歌曲，叫《哇哒哒》。

0: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哦，摸一下。
1: 主任，不要这样。
2: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3: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4: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3: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4: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3: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4: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3: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4: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3: 拒绝性骚扰。
5: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6: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7: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8: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7: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8: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7: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8: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7: 啊，真替你开心。
9: IFM 下班聊天下，
10: 前瞻2027年财政预算案，廖朝纪博士。
11: 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应该是国会解散前的一个关键的财政预算案了哈，所以它必须要满足各方的需求，尤其是直接民众的受益。对于这 M4D 的话，其实这个所得税的减免应该是大家期许的了。最低薪金制，其实我觉得最直接反映到的就是青年朋友、
12: 社会新鲜人。
11: 对，你就会让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中小企业啊，之前我们就注意到那个声音很早就在谈这个要提高薪资，好像开始就有不同的部门出来辟谣说可能不会，然后中小企业会豁免，只是一些超大型企业。我觉得这边都是在释放出一些讯息，政府还是会照顾中小型的企业了。那其实更关键的应该是借由新科技来对于产业升级了，这我想应该会是政府可以做到的哈。如果在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些奖励，包括公司转型的奖励，政府可以扮演的角色还是比较重的了。
1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The Cross 所演绎的一首韩语歌曲 A Day。 是的，这么样抒情曲风的歌曲啊，当然我们还要连接下一首歌曲，我觉得这曲风还挺合适的，就为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画上了这个句点，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啦。那么下节目之前有这一首歌曲叫红豆，我是佩音，谢谢大家的守护还有你的陪伴。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西阿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谕令教育部，在应对目前笼罩全国的烟霾情况时，务必把学生的安全与健康放在首位。陛下建议受烟霾影响的地区，尤其是空气污染指数持续处于150到180之间的地区，考虑关闭学校。陛下说，教育部必须认真看待烟霾问题，并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学生、乐龄人士以及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陛下也提醒民众，烟霾期间要做好防护，包括戴口罩，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政府建议扩大卫生总监的权限，允许在无需法院指令的情况下公开违反1983年食品法令或相关条例的食品资料。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指出，这项建议是通过2026年食品修正案提出，让有关资料可以通过印刷或电子媒体发布，以保障民众的安全。他解释，现有的1983年食品法令已经不足以应对当前的食品安全挑战，因此有必要修法。高等教育部放眼在2025年到2030年期间培养3万名具备人工智能技能的大学毕业生，以应对自动化发展带来的挑战以及未来就业市场的需求。高等教育部长 Dr. Zambri Abdulkadir 指出，这项目标预计通过目前由11所公立大学提供的30项人工智能专业课程来实现，涵盖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课程。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说，英国已经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方面在和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八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法国总理勒科尔尼七号在总理府发表电视讲话时宣布，法国政府将在未来3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至国内市场，预计可使加油站柴油零售价每公升下降12欧分到18欧分。这批柴油在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前购入，将按成本价向法国燃油经销商供应，从而推动终端零售价格下降。今年冬季法国电价不应上涨，法国电力公司将最大限度调动发电能力，维持电力价格稳定。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老板，货送完了。
7: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6: 我喉咙痛。
7: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6: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8: 德安凉茶丸。
9: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10: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1: 我是 YY 艳影，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1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6: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7: IFM 下班聊天下，
8: 前瞻2027年财政预算案，廖朝纪博士。
9: 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应该是国会解散前的一个关键的财政预算案了哈，所以它必须要满足各方的需求，尤其是直接民众的受益。对于这 M4D 的话，其实这个所得税的减免应该是大家期许的了。最低薪金制，其实我觉得最直接反映到的就是青年朋友、
10: 社会新鲜人
9: 嘛。对，你就会让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中小企业啊，之前我们就注意到那个声音很早就在谈这个要提高薪资，然后现在开始就有不同的部门出来辟谣说可能不会，然后中小企业会豁免，只是一些超大型企业。我觉得这边都是在释放出一些讯息，政府还是会照顾中小型的企业了。那其实更关键的应该是借由新科技来对于产业升级了，这我想应该会是政府可以做到的哈。如果在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些奖励，包括公司转型的奖励，政府可以扮演的角色还是比较重的了。
8: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发
1: 发，怎么样？可以吗？
0: 啊，也好，好的不得了。
1: 好，
0: 我看咱们就这么开始吧。
1: 好
0: 啊，来，
1: 预备。

你走之后没几天，邓丽君也跟我们说再见。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英国少了一位戴安娜王妃。你最心爱的吉他现在住在我的房间。我最想写的那首歌，至今还没。

拼命减肥。艾滋并不是天谴，傅志阳长得也不怎么特别。巴格达越来越小，世界越来越丑，手机君。

还是没去爱尔兰，倒是去了纽约。我没和 New Two 一起表演，倒是看到 Woody Allen 走在45街，全台湾都在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国家元首谕令，烟霾情况下优先考虑学生安全与健康。缅甸准备协调大规模遣返其公民，并承担遣返费用。厄尔尼诺预计在十二月达到高峰，并增加各地干旱和洪灾风险。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先来关注一起交通意外。不相信学校因烟霾关闭，不相信学校因烟霾关系而关闭，大哥仍然在送弟妹回校上课，不料三人半路发生意外丧命。柔佛州笨珍嘎尤阿朗巴宋地区今早发生摩托车和罗里相撞意外，导致共骑摩托车的三兄妹死亡。笨珍警区主任哈兹拉胡森米恩胡森证实，意外发生在今早7:20，死者是18岁骑摩托车的哥哥 Noor Daniel Ayman、11岁的弟弟 Noor Daniel Fikri Nolizan 以及8岁的妹妹 Butri Nalfa Raisa。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谕令教育部，在应对目前笼罩全国的烟霾情况时，务必把学生的安全与健康放在首位。陛下建议受烟霾影响的地区，尤其是空气污染指数持续处于150到180之间的地区，考虑关闭学校。陛下说，教育部必须认真看待烟霾问题，并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学生、乐龄人士以及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陛下也提醒民众，烟霾期间要做好防护，包括戴口罩，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受烟霾影响，柔佛士乃国际机场至少有5趟航班延误。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由于恶劣天气导致能见度极低，飞机无法在符合航空安全标准的情况下正常降落，因此多趟航班被迫改降吉隆坡国际机场和新加坡樟宜机场。缅甸准备协调安排大规模遣返其公民，遣返费用由缅甸政府承担。首相达斯安娜伊布拉欣说，目前已经有超过10493名缅甸公民或安排通过航班和海军舰艇遣返缅甸。我国内政部也将和缅甸的相关单位讨论这方面的后续课题。首相是在今天和到访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一同出席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这么表示。通讯部长达斯里法米法蒂尔说，通讯部正在拟定最佳方案，扩大人民电子补习计划的范围，让网络连接良好的学生能够居家学习。目前学生必须前往国家资讯传播中心参与该计划，不过通讯部正在研究相关方案，让学生未来可以在家享有这项便利。这项计划涉及五个科目，由教师免费提供线上补习。高等教育部放眼在2025年到2030年期间培养30000名具备人工智能技能的大学毕业生，以应对自动化发展带来的挑战以及未来就业市场的需求。高等教育部长 Dasri Zambri Abdulkadir 指出，这项目标预计通过目前由11所公立大学提供的30项人工智能专业课程来实现，涵盖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课程。数码部将根据不断出现的新风险，持续收紧人工智能 AI 培训课程，内容包括防范身伪以及 AI 技术遭滥用的威胁。部长郭明星就说，相关的工作将通过马来西亚人工智能有限公司开展，该公司推行人工智能安全倡议，邀请专家研究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并针对新兴科技威胁找出相应的预防措施。政府鼓励业者采取适应性农场管理措施，尤其加强水资源管理和土壤保湿，以减轻厄尔尼诺现象对油棕种植的影响。种植及原产业部副部长 Dasri 范长熙说， 相关措施包括维护适当的排水和灌溉系统，建设蓄水设施，以及利用有机材料和油棕叶作为覆盖物，减少土壤水分流失。他提到，持续并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农场管理方式，也可以提高油棕抵御气候压力的能力，降低厄尔尼诺现象导致产量下降的风险。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印尼欢迎马来西亚提出把印尼移工年龄顶限从40岁调高到45岁的建议，并指随着两国将近更新双边劳工协议，这个建议有望为经验丰富及具备技能的劳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印尼移工保护部长穆赫塔鲁丁是在星期二与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长 Datuk Sri Ramanan 会谈时讨论相关提案。联合国星期四警告，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12月达到高峰之前持续增强，强度可能是19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指出，这一自然气候现象可能改变全球降雨模式，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灾的风险。厄尔尼诺会导致赤道中部及东部太平洋海域的海面温度升高，并进一步影响全球风向、气压和降雨模式。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已经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7号指出，该组织武装部队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发动袭击。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号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他说，根据以色列英国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英国外交部长米利班德8号说，英国已经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方面在和以色列政府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开始对那些为乌克兰供应货源的丹麦企业展开蓄意破坏行动。报道指出，一名来自丹麦国家安全与情报局的官员在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国土安全会议上表示，俄罗斯认为之前展开的广泛打击没有起到阻止北约西方军事联盟支持乌克兰的作用。有鉴于此，俄罗斯正试图打击那些对前线产生直接影响的目标，而这意味着武器生产。法国总理勒克尔尼7号在总理府发表电视讲话时宣布，法国政府将在未来三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至国内市场，预计可使加油站柴油零售价每公升下降12欧分到18欧分。这批柴油在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前购入，将按成本价向法国燃油经销商供应，从而推动终端零售价格下降。今年冬季法国电价不应上涨，法国电力公司将最大限度调动发电能力，维持电力价格稳定。韩国总统李在明星期四在首尔同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家元首谕令，烟霾情况下优先考虑学生安全与健康。缅甸准备协调大规模遣返其公民，并承担遣返费用。 厄尔尼诺预计在12月达到高峰，并增加各地干旱和洪灾风险。10月9号星期五下午3点半，首相兼财长 Dadusri Anwar Ibrahim 将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届时可以通过 TV Sabtu 及 RTM Click 线上直播收看，敬请留意。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来到了10月8号下午5点13分，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28喽。爱下班聊天下，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怎么样？昨天你的家乡的群组有没有很多消息一直弹出来啊？怎么忽然间停课了？
2: 倒是没有，因为可能我们我的家族里面啊，像我这一代有孩子的，大家都已经在外州啦，所以呢还留在柔佛州的人不多了。但是呢，我妈最近才从就是旅行回到这个巴珠巴峡，然后他回去的时候就一直在群组里面轰炸，我要受不了了，我要受不了了，我要出国，这里实在是太臭了。
1: 是因为我跟珍妮都是柔佛人嘛，我是新山人，你是巴珠巴峡人。那昨天呢忽然间呢就看到了新闻，就是说柔佛州内的学校呢是在对10月8号和9号关闭2天，原因就是因为全州在这个霾害和空气污染的情况之下呢就被令呢是关闭2天的这个学校方面啦。
2: 是因为其实我有看到一些朋友分享哦，从不管是视频或者是照片来看，那个视线真的很糟糕，你已经完全是驾车你都感觉非常模糊的那种情况。
1: 是，那到底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到多少呢？截至今天下午3点钟哦，其中西加莫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是最严重的，高达190点哦。
2: 是在居銮达到了181点，巴西谷当达到了173点，那来到了刚才我提到我自己的家乡巴珠巴峡也有163点的一个高位哦，这是刚才截至下午3点的最新数据。但在吉隆坡的这个地区呢，刚才我有朋友在路边看了一下，他说今天我们也一度高达200点呢。
1: 对呀，因为你看出去那空气状况怎么样，从空气素质你是一目了然的，灰蒙蒙的一片啊，这个绝对不是浪漫，是霾害。
2: 所以你会开始戴口罩了吗？
1: 我还好，就尽量待在室内。
2: 对，我也是。
1: 对，
2: 因为比起就是戴口罩，我觉得戴口罩还是非常不舒服，你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烟霾的危害。
1: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空气污染指数高达190点啊，181点啊，173点啊，它其实呢101到200点都是不健康水平了。那201到300点呢是非常不健康水平，那超过300点呢就是属于危险水平了。希望大家这几天都好好的照顾自己啊，这个霾害又回来了，尽量就待在室内吧，少在户外活动。那如果呢真的要外出的话，可能你是比较容易感到不舒服的话，就戴上口罩吧。
2: 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这个烟霾真的赶快退散，不然呢下一个停课的会不会就是我们雪隆区了。
3: iFM 振振有词。
4: 你好，我是郑业。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部长沈志强表示，企合部截至今年8月底已经通过 Power Up 10K 倡议下的各项援助与融资计划，拨出将近110令吉给全国大约27万名企业家。他说，这项成果也是企合部向财政部提议的其中一项依据，也就是希望政府通过2027年财政预算案为中小微型企业与合作社领域提供更多拨款。Power Up 10K 倡议是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推动的一项企业支援倡议，主要通过不同的援助和融资计划，帮助全国的中小微型企业和企业家发展业务。这项倡议并不是单一的融资计划，而是结合多个政府机构和相关项目，为企业家提供资金、融资以及其他发展支援。2026年企合部的目标是通过该倡议为中小微型企业与合作社领域提供总额至少150亿令吉的支持。截至今年8月底，企合部已经通过相关援助及融资计划拨出接近100亿令吉，惠及全国大约27万名企业家。 除了提供资金，企合部也在改善企业申请融资的效率，例如通过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融资申请的处理时间已经从过去的30到40天缩短到7天，而20000令吉以下的融资申请则必须在24小时内获得批准。为什么这项倡议受到关注？因为对于中小微型企业来说，资金、营商成本和申请手续都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企合部除了争取更多资金，也提出简化政府程序、缩短处理时间和降低相关费用等措施。总的来说 ，Power Up 10K 就是通过资金、融资和政府支援，帮助更多中小微型企业获得发展所需要的支援，同时让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拓展业务，并提高整体的竞争力。
3: IFM 振振有词，
4: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5: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6: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7: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8: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7: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8: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7: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8: 哦，
7: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8: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7: 啊，真替你开心。
9: 呱呱呱！
10: 哇哇哇！
11: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12: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13: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14: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13: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4: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11: 哇哦，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3: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5: 需符合条规。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明代徐有贞的这首词《中秋月》，中秋月，语言质朴，没有复杂的典故，却充满暖意。它让中秋月色不再只是清冷的景致，而成了接纳缺憾、珍惜当下的象征。从写法上来说，这首词采用了顶针的手法，形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效果，读来朗朗上口，十分有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00首播，星期日早上7:00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IFM 下班聊天下，
1: 中总总裁证兼税务专家拿督孔令龙来聊一聊企业对于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期待。
16: 现在的中小企业首15万的可征税收入是15%，15万到60万征税收入是17%。如果超过60万呢，就是跟大企业一样啊，24%啊。我们能不能从15万呢提高到100万？如果你是赚第一个100万，你就只是给15%，24%减掉15%，大概是9%的优惠了。你省了这个税，就是多的现金，我又不用去贷款，不用去给利息，这个是企业在诉求的了。
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00-8:00，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忘掉。
1: 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五点，
3: 无所事事。
2: 进入10月8号的下午5点25分了，这个小时有无所事事的单元。听过了 Ribbon 黄若曦的安全岛之后呢，我们当然就要来聊明天万众瞩目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提呈啦。
4: 你自己最期待的是什么部分呢？我想每一次来到财案，我说财案季应该不为过吧，只要一进入10月份，大家就一直在想，到底这次的财案对我有什么帮助呢？会不会有什么我想看到的部分呢？那说到今年哦，2027年财政预算案已经是首相的Dr. Anwar Ibrahim 的第五份财案了。那来到了这份财案，你个人会期待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昨天和前天我们已经请来了两位税务专家和我们分享了他们各自的观点，还有他们觉得就是前瞻性的一个分享啦。关于这次的财案，他们觉得重点在哪里，焦点又会是在哪里？那身为民众最切身的，我想应该就是跟薪水或者是个人所得税有关的部分。
2: 因为像之前呢，我们看到比较多跟财案相关的新闻，讨论度最高的第一可能就是最低薪金制到底会不会提升呢？那之前可能说是不是要调到3100令吉
4: 啊，也有些人提到是2200令吉、2100令吉，
2: 或者是1900令吉、2000令吉，
4: 到底多少才是正确的数字？或者，
2: 但是政府已经帮我们打预防针了，因为呢，目前中小微型企业是暂时豁免调高最低薪金的，
4: 是，
2: 但是这个大型公司的这个最低薪金制会不会调涨呢？那如果有调涨的话，相信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或者是大学新鲜人来说都是乐见的吧。
4: 没错，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我在想今年会不会也有关于到汽车的部分，比如

0: 他之前又说可能会有一些 GST 结合 GST， 可是两者要怎么结合呢？这个我们又很好奇了。当然我们知道可能不会转换为这个 GST 嘛，因为比较难，这个难度很高，但是要怎么样引入 GST 的一些税收的方式融入在 SST 当中呢？这个又是我们很乐见的，很期待的啦，会怎么宣布？还有 Sara 援助金啊，
1: 我们觉得我们今天真的很多很多讲不完，来说一说你最期待的是什么就好了，或者是
0: 我们没有提到的你也可以说。
1: 对啊对啊，又或者你认为哪一个部分其实挺不错的，去年有提供了一些可能补贴啊，又或者是奖业啊，你觉得今年如果可以明年可以继续再延续下去的话，那就真的是太棒了，可以来告诉我们咯。
0: 那先来听这首告五人的歌曲在这里等你 A Century。 是的，我们的节目无所事事也在这里等你的留言。
1: 你可以 WhatsApp进来0111701889，留言或者文字都 OK。
0: 那我们这个时候在 YouTube 也同步直播当中，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昨天有听众呢，他说了这个跟预算案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就说希望这个政府医院的收费可以调高一点，因为我们的卫生部的拨款不是很高嘛，我们希望可以减轻医务人员的负担，那我们收费收高一点点他们也可以接受。还是有其他的想法，欢迎大家踊跃的参与这个小时的单元。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听过的歌曲是吴莫愁的《大美丽 My Lips》。你好，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 Fish 珍妮。
1: 你对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有什么期待呢？那珍妮，你有什么期待呀？
3: 如果问我有什么样的期待的话，可能是父母的那个方那方面，就是在个人所得
1: 扣税方面吗？
3: 对对对，个人所得税减免这方面，可不能不能够再给力一些呢？
1: 我也觉得个人扣税可能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就不管你是什么 B40 啦 M40 啦还是 T20 啦，这个应该是人民都希望可以扣税啦。可能在首购族方面呢，又希望在买房的时候也有一些政策是可以扣税的。那你呢，你又希望在这份财案当中看到哪一些宣布啊？
3: 你呢，你自己呢？
1: 就是跟你一样啊，扣税啊。
3: 我们两个都是。
1: 难道如果有电子钱包也不错啦？但是其实我不太喜欢派钱，就是这类型的现金的可能津贴，
3: 就是奖业，就是给你可能100令吉的这种，你觉得还好吗？
1: 我觉得固然是好啦，但是这个也是政府的支出嘛，对不对？那如果是可以一个比较长远的政策，或者是在税务上面减免，我觉得我已经很感恩了。
3: 但是如果税务上面又在减免的话，我其实也在想哦，那政府的收入哪里来？就是。我觉得税收也是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那如果政府在我们的税务方面一直减免提供这些所谓的减免的部分或者是优惠的部分，那在这所谓的开源方面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挑战呢？当然招商引资这是必要的啦，是必须要进行的，但税收也是我觉得蛮重要的，所以我也是在拿捏那个度，到底要多少才可以。
1: 还是大家会希望什么部门可以获得多一些的拨款呢？我们看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是2111，他说呢，希望每一项福利雨露均沾啊，就是不能只是给学生们或者是公务员啊，希望呢也可以对电召车司机好一些，或许是维修的补贴呀，或者是购买新车或买房的门槛再低一些。这个确实是的，因为我们可能很多的政策是针对雇员方面，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群体是属于零工经济工作者啊，在这些方面我们能不能直接感受得到政府的援助？
3: 其实政府在给这些零工经济啊或者是自雇人士的福利我觉得也挺多的，尤其是在这个SRN 啊，或者是我们过去有提到的这零动24，当然零动24它不是在
1: 因为这个自雇人士上面，对，雇员
3: 对还在雇员，那接下来会不会扩大到自雇人士的这方面，我想可能他们也在研究当中，因为我相信政府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保障，这样子我们才会去投我们才会去缴这个 EPF 的嘛，所以自雇人士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是，
3: 那如果你能够为这些零工经济或者是自雇人士也提供更好的福利的话，那我当然就更乐意去缴这个EPF 咯，
1: 也就是这个社会安全网要覆盖的再广一些，每一个族群都可以受惠。还有这位朋友呢是2226，他说呢希望政府可以给一些津贴，给他补贴家用，有给就好了，不求什么。以前是100令吉，希望加到300令吉，现在什么都贵啊。他说有补贴当然很好啦。
3: 这个待会儿呢，我们在7点的爱下班聊天下，也可以和我们的嘉宾来聊一聊啊。今天的嘉宾是一位理财顾问，可以来和他聊一聊这所谓的补贴啊，到底人民应该怎么用才可以最大利益呢？因为我们说，你买包米、买袋米，或者是买桶油，很快它就用完了。那能不能够除了是在生活上面提供补贴，它能够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解决到民众的燃眉之急嘛？
1: 那其实说到财政预算案，我们的企业主们也很关注，因为当前的环境是充满挑战的嘛，竞争也是日益的加剧，加上企业成本可能过去2年都在上涨，那如果是调高最低薪金的话，就会进一步加重微型中小型企业的营运和财务的负担。那当然呢，考虑到这个中小微型企业的成本压力还有承受能力，内阁是同意 业暂时豁免最低的最低薪最新的最低薪金制。不过豁免多久呢？而且这个长期来看可能也不利于这个中小微型企业啊。会不会这些年轻的人才们就说，哎呀，大型企业的最低薪金起薪比较高，那我就挤破头想要挤进这些大型公司呢？那这个微型企业对他们的吸引力是不是就会长远来说比较低呢？所以还是希望可以看到更多很完整的一些宣布。
3: 是，好，那今天呢是财政预算案的前一天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IFM 这里，告诉我们，我觉得就当作是许愿吧，好不好？大家来这里许愿一下，你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一些好消息，或者你觉得哪一个部分是，哎呀，我希望它能够再延长到明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里面也能够继续的保留的吗？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又或者是893AIFM。
1: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有什么是你今年受惠的，你希望可以延续到明年啊？是什么具体的财案内容，又是怎么样的吗？
3: 或者我觉得中小企业也有很多是我们一般民众不知道的，哎，有什么样的一些讲业，哎，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了。
1: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也可以搜索用户名称893AIFM，透过文字或语音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周深，我们不散。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邹艺涵《情绪怪物》。

亚军歌曲《飞到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红俊《最后拥抱》。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fm。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邮寄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3: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2: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0: Cut！
2: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公益快讯，
5: 爱下棋的同学们注意了，雪龙海南会馆将在10月11号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与雪龙海南会馆大礼堂举办第36届天后宫杯学省象棋个人竞标赛，欢迎7岁到18岁的同学踊跃报名，报名免费。预知更多参赛详情，请联络03-2274-7088 03-2274-7088。
6: 好眠好心情，正视睡眠困扰，认识心理健康。配合世界精神健康日，同善医院将在10月10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在 GMBB 的 The Grey Box 举办好眠好心情健康讲座及工作坊。当天除了有精神科医生、中医师和临床心理治疗师分享睡眠、减压、情绪健康相关知识，现场还有睡眠质量评估、中医咨询及舒压疗愈工作坊，名额有限，预知详情或报名请 WhatsApp 联系012-320-3227 012-320-3227。关注心理健康，从睡个好觉开始。
0: 热爱书法的你，想在全国舞台上一展身手吗？由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主办的2026年第10届沈木雨杯书法精英赛，分为公开、教师、中学和小学4个组别。参赛方法非常简单，只要在10月20号前把写好的宣纸作品邮寄到指定地址，参与初赛评估。成功晋级的参赛者将在12月26号汇聚芙蓉中华中学现场切磋。想报名参加的朋友，欢迎拨打热线012-903-0688 012-903-0688，或者在脸书上搜索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了解更多详情。
7: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7: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7: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5点无所事事。
2: 今天就问问大家，你对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有什么期待呢？你好，我是小韩。
8: 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2: 这位朋友就说啊，这是首相也是联合政府的第5份财案了。他说呢，相信应该是全民都会受惠的预算案吧。他希望全国的交通费月票呢都是50令吉啊，全国交通，因为目前可能是雪龙区嘛，对吧？鼓励全民搭公交嘛。那乐龄人士呢，是不是每一个月都有一些生活津贴，他希望有100令吉，那过路费也可以减少，他也希望呢建设工程可以多一些，他也说希望可以在新山建 MRT， 如果可以的话就太好了，但是新山也会很快的迎来这个这个跟新加坡的这个地铁嘛。
8: 对对对，我记得那个是因为跟新加坡有这个连叫什么通勤啊，让马新两地通勤的人是可以更方便，但是我在想他说的会不会是在新山内陆地区，在新山内部也建这个公共
2: 地铁捷运，
8: 对对对，这捷运你觉得呢小韩？
2: 说不准呢，
8: 因为我离开新山太久了。
2: 不是，我也希望有啊，但是我们就乐见其成啊，如果有的话自然是最好的。
8: 哦，是吗？ 我是很想问，你会用到吗？
2: 因为你知道新山堵车的情况真的很严重，我觉得比雪隆区还要严重，因为可能在雪隆一带有很多高速大道，但是新山的话，它或许都是通用那几条路，然后每一次周末回去的时候真的都是大堵车，很苦恼啊。
8: 这边看到吉隆坡的 VicTech 他说，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呀，不行，我们还是要期待一下嘛，对不对？期待又不用钱，可以想一想啊。我今天下午在和一群朋友吃饭哦，他们就说，因为感觉这一次的这一份财政预算案会是大选前的最后一份，我相信大家都这么猜测啊，但到底会不会是呢，我们还也不知道，但是如果真的是在下一届的全国大选前的话，大家都在期待这份财案会不会是一份所谓的糖果财案，就是会不会有更多的惠民跟轻商的政策啦，又或者是在这个税务方面会不会也保持或者是提供更多的优惠，这个都是大家在期待的啦。
2: 那其实呢也看到了新闻，有经济学家就预期重点可能会放在像中等收入的群体派发现金，帮助国民应对高涨的生活费的压力。那也可能呢，在2027年的预算给予半导体和再生能源领域更多的援助，以提振现有的收入来源，而不是祭出新的税种。所以其实大家都各有各自的猜测和预测啦，谁也说不准。
8: 没错，这边看到一位听众哦，吉隆坡的王太，他说他希望路边停车位的这个费用可以统一，月付50令吉。任你停任你泊车，现在的这些超牌人员的工作效率实在是太厉害，也惹人讨厌啊，5分钟不到就超牌了，但是这个有点挑战吧。
2: 对，
8: 因为你去比如你在吉隆坡区，或者你在蕉赖区，你在苏邦在野区，每一区的这个
2: 泊车费都是有限的，
8: 都不一样，
2: 而且费用也不同，
8: 因为是不同的市政厅嘛，不同的地方政府，所以如果你统一的话，你可能只可以在比如DBKL 这边统一，或者是苏棒这一区统一，那你要全部统一太挑战了，
2: 他怎么可能又鼓励你搭公交
8: 啊，
2: 又给你泊车费的优惠，这个是相冲突的理念啊。
8: 那还是不要这个公共交通，你给我停车费我会更开心。
2: 政府说我做了这么多大型建设是怎样，你们都不懂得欣赏哦。
8: 啊，这样也是啊。
2: 对啊，大家就要多多响应搭公交了，但是我也希望是不是有办法可以解决我们经常看到什么捷运啊，又或者是地铁故障的新闻，因为最近几个月这个新闻实在是有点频密啊，大家都很苦恼。
8: 不过有一个部分真的是要赞许一下我们的政府啊，就是所谓的最后一里路，虽然很多最后一里路，很多地方的最后一里路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就比如你还是没有所谓的雨盖走廊啊，又或者是巴士很难到达你家啦，但是现在已经有这所谓的 DRT， 对于在比较
2: 就是电召客货车，
8: 对对对，已经在比较繁忙的，比如说 PJ Area 或者是我记得是在大学附近吧，在马大附近的这些地点，其实都已经有提供这样的服务了。希望这项服务可以再扩大到雪隆区的各个地方吧。
2: 然后把它优化做得更好。这位是 Karen， 他就说呢，希望物价可以下降，房屋价格也会下降，到底怎么样呢？我想人民都把这个预算案当作是许愿池啊，预算案之前你要怎么想都可以，最重要是你要对这份财案有期待，你才会去关注啊。
8: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有些朋友是完全不要看了，
2: 跟我无关啊，也不用去关注，这太不对的。
8: 因为其实在财案里面，当然可能有很多的部分是跟商业有关，你也不是做生意的，或者和某某群体有关，你也不是这个群体，但是总会有一些部分只要你有关注到，你有去申请，那这个补贴或者是这个福利就是你的了。
2: 有时候你又不知道这些税务的释出或者是这些政策跟我们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又或者是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才会每一天邀请嘉宾来跟大家说明跟讲解。今天呢晚上7点钟到8点钟下班聊天下就有这个财案的特备单元，我们会请嘉宾来回顾一下2026年的财案。
8: 是，那更多关于这个嘉宾待会会聊什么呢，下个小时我们再来给你做预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alaikum Adani， 你好，我是林心柔，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印尼总统普拉卜沃表明愿意采取必要措施应对马来西亚烟霾笼罩的情况。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透露，他在今天致电普拉卜沃时讨论了这件事。他也已经指示外交部长 Datuk Muhammad Hassan 和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uk Arthur Joseph Kurup 分别联系各自的同僚，以加强应对烟霾的举措。政府目前在检讨电子商务对本地商业生态系统，包括中小型企业、零售业以及邮政与快递行业的影响。通讯部长 Datuk Fahmi Fadil 表示，该部获知相关问题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已经指示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要求和所有电子商务平台运营商讨论这件事，作为解决问题的初期步骤。正当亚洲各国之间竞争激烈之际，我国必须利用本身的工业生态系统、熟练劳工、基建以及所持有的市场准入，以吸引更多来自美国的优质投资。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指出，我国所建立的超过50年的优势，足以和其他国家竞争，不仅仅是在成本或奖业方面，也包括提供整体生态系统的能力，足以让投资方迅速在国内开始运作。雪兰莪州州政府将通过马来西亚先进半导体学院推出前往中国顶尖大学深造的带学金计划，为本地半导体以及高科技产业培养高端人才。掌管雪州投资贸易及公共交通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以半导体产业为例，雪州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员目前已经有407名工程师，其中95%是本地人。他表示，未来的产业发展需要大量优秀的工程师，人才是产业能否持续升级的关键。国际新闻，中国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丽角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四指出，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和新的形势之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他指出，提名宋丽参与竞选，体现了中国同各方携手努力。本月9号星期五下午3点半，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uk Anwar Ibrahim 将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届时可以通过 DVSADU 以及 RTM Click 线上直播收看，敬请留意。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0: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0: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0: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0: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0: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怎样？你是听了这首歌很想去玩哦？
1: 哎呀，想去玩的心几时都有的。
0: Magic Power MP 魔幻力量的 Summer， 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 Fish 珍妮。有可能是因为最近的烟霾啊，让我想逃离一下，想要去一点太阳，那叫什么？阳光沙滩，
0: 阳光明媚，空气非常清新的地方度假。哎，
1: 就是晒太阳也晒得比较开心一点。现在感觉不是在晒太阳，现在是在晒烟霾。
0: 哎呀，好，我们换一个心情啦。那这个小时呢，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聊聊国内的重点新闻。至于下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呢，哎呀，这几天我们当然是要密切的关注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啦。
1: 是，那在关注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之前呢，我们也要来回顾回溯一下，到底过去一年呢，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因为这个2026年的财政预算案来到了现在，我想已经是算是七七八八了，而且也落实了不少哦。所以呢，对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中小企业来讲我们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不同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请来了一位理财顾问来和我们说一说，从理财顾问的角度来看一份财案到底最关注的是什么，在过去的这份财案当中有哪一些措施是真的落实了也帮助到人民的生活的吗？那在中小企业的部分比如说融资啊、数码化啦，这些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真正有帮助的又是哪个部分呢？
0: 我们也请嘉宾来前瞻一下明天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有什么看点。

0: 我们听过的歌曲就是 Gigi Wu 的《拍婆》。
1: 这我要说的有点法文感。
0: Gigi Wu 拍婆。
2: 他们说台语，如果你念的有味道一点的话，它就有一点带法语的感觉，感觉你就在念法文，高级了不少。
1: 它实际上，
2: 实际上它的念法应该是拍婆啊。啊，帕婆啊的意思就是拍手，拍拍手的意思。然后呢，我刚刚特地查了一下资料啊，这首歌是 Gigi Wu， 就是这个吴生敏的歌曲嘛。那这首歌呢，是在说他以前可能在表演的时候，他妈妈每次都会在台下给他拍手，给他鼓励，所以他就是借着这样的一首电音摇滚来表达了，我们要多给别人鼓励啊，还有就是感谢大家给我的爱跟鼓励这样子。
0: 欢迎大家多多给我们爱下班聊天下。
2: 帕婆啊，
1: 如果要法文一点就帕婆啊。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4: 你不必去躲闪，情绪我自己承担。
3: 本周季军歌曲黄丽玲《删了一百遍》。
4: 留白越多越遗憾。
5: 我懂我懂，那几个字好久好久好久。
3: 亚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
5: 梦冲破无休止的
3: 痛。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7: 买买买，
8: 刮刮刮，
9: 哇哇哇，
10: 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11: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12: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13: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12: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3: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10: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2: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4: 需符合条规。
1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6: 去旅行的时候，你会不会给导游或领队小费呢？
17: 新山的 Chin 他说，都是跟团去旅行的，旅费有包含司机和领队的小费，不过行程结束的时候满意的话呢，就会再给点小费，大约1天马币10令吉。
18: 古来的年话他就说，跟团如果是他们是明文标价给小费，那就给吧，毕竟啊他们吃这一行饭。
17: 威力他说，如果跟团小费已经包含在团费，如果被逼的话呢，会向旅行社投诉，但是如果地接对方全程陪伴保障他们的安全，他会给。
18: 吉打的木易就说啊，关于旅行小费，他去美国呢，小费是一定要给的，而且是要给导游还有给司机。那如果是参加从马来西亚出发的团，这个费用是已经定了数额，是按天数来计算。
17: Justin 他跟过旅行团，的确小费是按天数给导游跟司机，他觉得合理，因为也是他们收入的一部分，过程呢有时候也会麻烦他们，司机也要帮忙抬行李，很辛苦，反正这个小费钱也不多啊，大家开心就好。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5: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9: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7: 大家好，我是追星城，这一集我们换一个位置，为什么 F1 能够让大家都想来蹭热度呢？这意味着无论是大小老板、网红、内容创作者，大家都愿意花钱花时间帮你宣传，可说是出钱出力出流量。如果我的品牌办活动也有这样的效果，那该多好。想创造被蹭的效应，我觉得要有3件事。第一，势能。势能不代表有多大，而是你有了别人缺的东西，可能是客群，可能是故事，也可能是渠道。中国一个咖啡品牌以及白酒品牌联合推出酱香拿铁，第一天卖出500多万杯。分析的说法很直接，白酒需要年轻人，咖啡需要高级感。合作的白酒品牌有极高的国民知名度，而咖啡品牌有遍布全国的门店以及亲民的价格，双方各握着对方缺的东西，合作让整个市场的人都要花钱尝鲜，打卡蹭热。第二是接口。接口就是让别人容易参与的大门，譬如话题、素材。 美国的 F1 迈阿密站就有一个品牌专门设立了一个让创作者来拍内容的空间，等于给了想蹭的人一个轻易就可以拿到的现成素材和位置。对中小企业来说，接口可以很简单，一个大家都能用的标签、装置艺术、背板，或是一套可以随时用到的贴图、口号、语录。当然别忘了第三，规矩、秩序。谁可以蹭、怎么蹭、品质的底线就在哪里。没有规则，蹭的人越多，价值反而被稀释，因为品牌的信用一旦被蹭坏了，那就很难修复。所以想被别人蹭，先有势能，再开接口，最后立秩序。问问自己，有什么是别人缺的，再做一个小而清楚的合作入口，像一个联名套餐，一个共同活动，最后再把规矩说清楚。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5集完整重播。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2: 我是甄怡，
1: 这个小时一起来关注国内的重点新闻。接下来这则新闻真的是跟我们息息相关啊，
2: 非常有关。
1: 哎呀，其实也跟你我都有关啦。
2: 嗯，
1: 我们的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y 就说啊，政府从去年起提供3000万令吉的拨款，通过媒体创新基金持续的支持本地媒体生态系统的发展，也应对广告模式和受众结构转变所带来的挑战。那这一项拨款呢，主要就是要帮助主流媒体还有网媒的从业员实现基础设施和服务现代化，所以只要是有向新闻局注册的媒体公司，符合资格并持有官方发出媒体认证，都可以提出申请。
2: 嗯，那在谈到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时，法米就说啊，消费者从广播和纸媒转向移动设备，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手机啊，或者是互联网，或者是网媒等等，这就极大的改变了媒体业的格局啊。他说呢，传统广告支出从每年的40亿到45亿令吉左右，大幅下降至大约20亿令吉，导致广告支出是直接流向了一些社交媒体，比如 TikTok、面子书或 YouTube 等等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不过他认为，传统媒体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能够让传统媒体陷入瘫痪，因为他们是本地主流传播平台，不会完全的受外国平台政策左右。那媒体创新基金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份基金，就是为了协助本地媒体适应这项转变，包括制定新的内容策略，来吸引 Z 世代和 Alpha 世代等等年轻受众群。先来说一下我们自己好了，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哦，就是为什么你还要加入传统媒体呢？现在新兴媒体这么多，自媒体也这么多，为什么还要选择投身进传统媒体？甚至我们内部我想也有讨论过，大家自己坐下来聊天的时候也有说，传统媒体会不会是夕阳行业？
1: 是，而且我也经常问我们的嘉宾 DJ 哦，因为他们都在不同的大专院校教书嘛，都教这些年轻朋友们，他就说诶，很意外的，其实还蛮多年轻朋友们仍然是有想要加入这个主流媒体的兴趣和，
2: 但是问题
1: 太
2: 是大家其实想加入，但是为什么没有看到新鲜的出现呢？我觉得很大可能是因为生活成本，然后压垮了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热血。就是我想加入，可是可能传统
1: 媒体，可是我也想要过上不错的生活，
2: 我不用，
1: 尤其是我跟身边的朋友相比，有时候是迫于身边同侪的压力。
2: 对对，就像我们刚才在这里也有提到的，传统广告支出从每年的40亿到45令吉左右，到现在下浮至21令吉左右，所以当这个广告支出减少，就导致什么呢？导致一个传统媒体公司的收入也减少了，所以收入减少，薪水就上不去，薪水上不去，那
1: 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2: 对，那新加入的这些可能年轻朋友，他们也没有办法过上可能比较 OK 一些，或者是和像你刚才提到和其他同龄人相比起来比较可观的
1: 体面的生活，
2: 体面的生活，这确实比较挑战。
1: 可是你还没有说为什么你还要加入呢？
2: 因为我对 IFM
1: 因为你有一份大爱我要服务我们的国家。
2: 没有没有没有，我自己曾经我记得我在进来的时候呢，在节目上也聊过这个话题，主要是因为我很喜欢通过麦克风和大家聊天的这个感觉。我觉得社交媒体或者是自媒体新兴媒体太快了，那传统媒体它就有一种质朴的感觉。
1: 是，
2: 那这份质朴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它是不是最重要的呢？可能不是，但是我们的重点还是我们的核心就是得把真实的消息给大家传递出去，所以慢它是必然的。
1: 之前呢，曾经在国际料理，我们的廖朝纪博士就分享英国的 BBC 2的这个频道，他们反而是在这个自媒体盛行的时代更加的瘦弱。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有一个同步性，就是我现在在听广播，我可能在开车，我可能在做家务，我可能在煮饭，在带小孩，那有一个共识性，这个 DJ 在说话，我跟他处在同样的时间点，可能我们傍晚5点都有那种下班很开心，然后我们一起关注生活周遭发生的事情，他有一份共识性，似乎是老朋友一样，你知道星期一到星期五他固定就是会在这个时间陪伴着我，但是呢你刷 可能社交媒体上面的一些短视频啊，一些内容固然有趣，但是回到生活来说，你当然每一天被这个多巴胺刺激多了，你还是希望是不是有一个人真的懂你，或者是此时此刻他不需要给我太过精彩的东西，他就是陪伴着我就可以了。有一份刚才你说的这种质朴，而且有一份公信力。他说可能这就是在这个时代广播的一个可贵之处吧，你要精彩的内容，你要好看的东西，你要有趣好玩，网上什么都有，但是有没有人都在那里始终陪伴着你。你可能这个时候没有空，但是你有空的时候你转开，诶，它始终都在那儿，就是这种共识性。
2: 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回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啊，政府提供拨款可以帮助媒体撑下去无论是传统媒体
1: 撑一段时间，
2: 对，撑一段时间，但是作为媒体从业员或者媒体最终我们要长期的生存下去，你还是要找到和社会和世界接轨的一个新模式。那我们要怎么做，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满足，
1: 我们要怎么长久经营
2: 所以欢迎听众也来告诉我们你们喜欢什么样的模式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节目，什么样的类型，或者你希望作为传统媒体或者是作为 DJ 你想要什么样的互动吗？
1: 我想要珍妮跟我聊预算所以我们下个小时会继续聊另外呢，其实政府也正在研究电子商务平台的营运对本地商业生态系统所造成的影响，包括了中小企业、零售领域，还有邮政和快递业我们的通讯部长也说他们是关注商家对于电商平台可能导致商业领域失衡的担忧那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受指示邀请所有电商平台展开讨论作为解决问题的初步措施，他们也讨论关于以过低的价格或者是低于市价销售产品的问题，因为这可能会对本地商业造成负面的影响。
2: 目前呢，政府是无意阻止商家和企业家利用电商平台来作为经营的渠道，但是必须要确保在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发展是不会对本地经济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的。这个课题是需要全面方案的，因为它影响的不只是电商业，也涉及

0: 或者是我就把我所有的人力资源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线上，导致可能你在线下的门店可能是没有办法继续的发展，或者是没有办法继续做到像以前那么好了，因为你的人力分散了嘛。可是真正应该要怎么做呢？就是你传统线下的这个领域持续发展，而你再开辟多一个新的可能流水线，或者新的一个团队去服务，或者是去撑起你在线上电商平台的这个营运，这样子才是真正的能够把你的企业给做上来给做好的这个部分。因为如果今天我们过度的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电商平台上，你会变成你在打价钱，或者你就在追求优惠，或者是为了平台的一些可能佣金的部分，会导致你最后发现这位商家，你可能发现最后我怎么赚的好像没有太多，
1: 是你可能就得要放弃你原有的优势，完全迎合电商整个环境或者是这个平台的一些规则。所以要怎么在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呢？当然我觉得可能政府适时的介入或者是保障也非常重要的。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

0: 蔡敏佑，快乐有时有。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快乐有时，悲伤有时，有时这个视线范围很远，那有时候呢烟霾的情况又很严重。那昨天呢，我们的柔佛就宣布遵照摄政王通过 Ismail 的月令，鉴于烟霾情况还有泉州空气素质恶化，宣布学校停课两天。就在今天呢，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就月令教育部，在应对目前笼罩全国的烟霾情况时，务必要把学生的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
2: 陛下也建议受影响地区的学校停课，尤其是空气污染指数 API 持续处于150至180点的地区。陛下认为教育部必须严正看待这个烟霾的问题，有关部门和机构也必须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我们的学生，同时也包括就乐龄人士还有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些患者。苏丹伊布拉欣殿下也劝请民众采取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健康，包括佩戴口罩，并且在烟霾期间减少户外的活动。
0: 由于印尼烟霾已经严重影响我国和附近的邻国，我们的首相达杜水安诺就表示，马来西亚当前的烟霾情况已经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了，也透露他已经亲自致电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商讨对策，而对方也同意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那外交部长达杜水穆罕默哈萨呢，和天然资源及永续环境部长拿督亚瑟古律各自联络了相关的同僚，共商应对的措施。而马来西亚早在几个星期前就已经表明愿意提供任何形式的合作了。目前我国几乎每天都有由大马皇家空军还有相关机构负责进行的人造雨的行动，不过目前的烟霾情况还是未见好转。对此，首相就再次要求外交部长联络东协相关方，希望再次召开东协环境部长会议。
2: 虽然我们这边想一直提醒各位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可是你知道吗，来临的这个星期六就是我们的国家体育日 SN 了。那这个国家体育日呢，其实会在不同的州属还有县级同步去举行一些会场活动，活动就包括了大众体育、健身、家庭休闲活动，还有一些健康体检等等的。所以呢，到底这场活动会不会取消，我们看到今年集体育部长 Taufik Johari 就表示，这一次国家体育日的活动目前来看了会是如期举行的，可是如果部分地区的烟霾情况持续恶化，不排除会展延有关地区的活动，而最终的决定呢，也将会根据空气污染指数以及相关机构的评估来做出的。目前他提到因为国家体育日的后勤还有活动筹备工作都已经接近完成了，所以他们也会持续的和国家青年及体育局、国家灾难管理机构、气象局和相关机构去进行磋商和会议，来评估最新的烟霾情况到底是如何。
0: 那到底目前的烟霾情况是怎么样呢？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就显示，截至今天下午3点钟，全国共有38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柔佛西加莫以190点居首，斯美兰芙蓉186点，还有汝莱185点，雪兰莪也有6个地区破百，包括了佐汉瑟蒂亚178点，沙亚南171点，万金170点，巴生166点，巴达林再也165点，还有瓜拉雪兰莪142点，其他超过150点的还包括了布城、吉隆坡、蕉赖，还有巴多穆达。
2: 无论如何公众的安全和健康是首要考量所以关于这个周末来临的国家体育日，当大家参与户外活动的时候，也必须要根据当时的空气质量来做出判断青年级体育部长也提醒家长，在烟霾情况令人担忧的这个时候，就尽量的避免让孩子们参与，比如说翻run或者是一些户外活动，无论是欢乐步行或者是欢乐跑等等的活动，小朋友的话就尽量避免参加吧。

0: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哦，摸一下。
1: 主任，不要这样。
2: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3: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4: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3: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4: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3: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4: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3: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4: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3: 拒绝性骚扰。
5: IFM 下班聊天下，
6: 税务及财务咨询总监南都蔡兆元和我们聊一聊2027年财政预算案，做这个前瞻性的讨论。
7: 我们每次都是在抓开源节流嘛，我们需要省，当我们要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失去税收嘛，对不 对？虽然如此，政府在财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呢，还是会想办法帮助企业跟人民来减少他们的负担。我想还是会继续的扶持中小型企业，给更多的减免或者是辅助金，但是重点是在于如何转型。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的微中小型企业面对很大的这个竞争，我们希望它能够把生意做大，未来呢能够贡献更多的税收。我们的微中小型企业基本上呢雇佣了大概1/3的劳力人口，所以如果中小型企业能够做得好的话，赚更多钱的话，这样当然我们希望它能够付更高的薪水给人民，人民的收入增加就不需要再依赖政府的辅助金或者是津贴。
8: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9: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6: 来到了这个小时的最后一则新闻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0: 我是小韩。
6: 我今天下午在和我朋友们聊天，就提到，哎呀，我孩子今年5岁，明年呢我就要把他送入小学，就是6岁进入小一啊，第一批学生。
2: 哇，你是第一批耶？
6: 对，我是第一批。然后他们说，哎呀，你不会担心吗？就是课纲的部分啊，会不会比如和让孩子们跟不上呢？哎，我觉得我对教育部还蛮有信心的。
10: 嗯，
6: 个人认为哦，我们的教育部其实有一直在改。当然虽然有些人觉得，诶，你是听了再改，听了再改，可是我觉得有在进步就是好事啊。比如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呢，教育部也正在研究2027年学校课程纲要下，在小学教育阶段就融入了技术与职业教育及培训，就是所谓的 TVET 元素的成效，以及推出相关的一些准备情况。教育部长 Dato' Sri Fadila Sidi 就指出，配合2026年至2035年教育发展蓝图及数码教育政策，明年的教学课纲将会以间接的方式呢，就是间接融入的方式，把所谓的 TVET 元素融入到学前教育一直到中学教育的课程当中，而有关的课程内容也会根据学生不同阶段的成长以及 与发展需求来制定，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就是把这个就业职能技能的这个培训全部丢给你，并不是这样的啦。
10: 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落实有关的课程，主要就是要透过科技设计、产品制作、解决问题、创意、运算思维和安全工作的实践等等的活动，协助学生建立基础知识、技能和价值观。透过专题式的学习还有实际体验，学生将有机会探索简单问题，提出想法，进行设计、制作成品、测试成果，也在过程当中持续改进。那我们的教育部长就说啊，这种教学方式呢，就有助于培养2027年学校课程纲要所设定的学生核心的能力。什么能力呢？包括了个人发展啊、沟通能力、责任感、数码应用能力、多元素养思考能力，还有终身学习的能力。
6: 那说的是学生在学习方面，其实教师也是很重要的啊。为了确保教师们具备充分的准备，教育部也会提供明确的课程文件、教学与学习辅助 材料，还有就是教师的指导模组，以及有系统规划的实体培训和线上学习课程。教育部也会根据课程内容和既定学习的活动来鉴定这所学校它所需要的教学空间、设备、数码教材，还有这些装置等等。而这些所谓的基础设施呢，也会在看了各校的实际能力还有实际情况之后，再来提供，还有就是针对性的去提供一些改善工作和基础设备。就是今天如果我们说要在学校里面去融入所谓的技职教育的话，那当然不是完完全全的把一个比如维修工作直接把这个课程放到你的学业里面嘛，肯定是一步一步来，比如先让学生们熟悉这个工具怎么用，或者是木匠，那木匠的话你要怎么锯木等等的。
10: 你以前有上生活技能
6: 吗？我最喜欢生活技能课了，哪来聊天是最快乐？
10: 我们不是每次都要做那个木工吗？
6: 你
10: 有做过吗？
6: 你是木工还是？
10: 我是做木工。
6: 因为给大家科普一下哦，有些你可以选择是木工或者是家政课，还有一种好像是
10: 我也上过家政课。总之我的生活技能这些 TVET 的课程的作品都挺不能见人的。就是手很拙。
6: 没有，我觉得以前我们所谓的生活技能课它是比较表面或者是比较简单的。那如果你今天是所谓的技职教育课程的话呢，它可能会有更高级，比如要提供一些运算思维的课纲啊，或者是考验孩子们创意的部分。我觉得这我是蛮期待的。至于在小学阶段要怎么去纳入或者要融入在他们的课纲里面，我觉得可能是动手能力吧。因为如果像我们
10: 就是你要做出一个成品。
6: 对，你知道生活技能课我们以前是上了中学才有的，但现在如果在小学阶段你就已经让他有所谓的动手能力或者是需要动手的课程，你不觉得也挺好玩的吗？
10: 这个是很好玩啊，不过很多小学的动手课的成品也少不了家长的帮忙。所以家长会不会这个作品到底孩子参与的程度到多少，那个家长参与的程度到多少，然后第二就是会不会又加重教师的负担呢？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啊。而且我们的教育部是研究在2027年的学校课程纲要下，也就是明年了，那我们的教师来得及接受培训吗？来得及做出调整吗？毕竟明年的挑战已经很大了，六岁的小朋友也要开始上一年级了，老师应付得来吗？
6: 我自己其实我觉得我不会对老师们有太过苛责或者是有太严苛的这些标准，毕竟这个是整个制度的改革嘛，它并不是我们要求老师做到他就一定要做到。如果你完完全全把所有的责任都压在老师的身上，可能他们也就不敢继续任教了，不敢继续执教了。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尝试一下嘛，我们没有给机会，没有让教育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尝试去改革的话，我们一昧的在批评怎么行呢？对不对？那接下来能做什么呢？
10: 我觉得教育部也要搜集老师们的意见。
6: 是的，
10: 确实需要的帮助是什么？
6: 对，
10: 面对的挑战又是什么？
6: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做的是，作为家长了哈，我个人认为，作为家长，我们能做的就是监督，然后提出反馈或者是提出意见，而不是一昧的指责批评。如果你的意见或者是你的这些观点是有建设性的，我相信相关单位或者是有关机构，他们也会采纳，也会去吸取家长们的这些回馈的。
10: 好，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就聊到这里了，下个小时下班聊天下我们就有财政预算案的前瞻特备，由理财顾问陈建强来谈一谈财案2026过去一年人民感受到什么。如果你也想要参与讨论的话，这个时候呢也可以把你的想法 WhatsApp 进来，或许下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就此来跟嘉宾一起聊一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心柔，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01.01点，跌10.77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594.78点，跌27.60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029.76点，跌95.19点。总成交量达35亿1100万股。雪邦国际赛道早前举办的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为本地微型及中小型企业带来了超过3亿4500万ringgit的经济溢出效应。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指出，在26万1000名的观众当中，有将近半数都是外国游客，这显示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在刺激经济活动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他说，这场赛事大力推动中小型企业，尤其是酒店、餐饮、零售、运输、娱乐、旅游相关服务领域的商机。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达朵陈红坚指出，他的部门建议将全国217165公顷的稻米产区列为限报保护区，以遏制稻田的面积持续减少的问题。他希望这样一来能够增加本地稻米的产量，同时提升国家稻米的供应能力。印尼对马来西亚提议把印尼移工的年龄顶限从40岁调高到45岁表示欢迎，并指这将有望为经验丰富以及具备技能的劳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印尼移工保护部长穆赫塔鲁丁是在星期二和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长 Dato' R. Ramanan 会谈时讨论了这个提案。印尼在星期四启动了第一批电动汽车电池出口，并推出11项总值高达102亿美元的下游工业计划。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表示，这批首次出口的电动汽车电池对印尼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印尼将继续竭尽所能推动这一项下游产业化的战略。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宣布，政府将在未来3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到国内市场，预计可以使得加油站柴油的零售价每公升下降12欧分到18欧分。本月9号星期五下午3点半，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Anwar Ibrahim 将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届时可以通过 DV Satu 以及 RTN Click 线上直播收看，敬请留意。以上 RTN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3: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5: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3: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6: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7: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6: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7: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6: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8: IFM 下班聊天下，
6: 前瞻2027年财政预算案，廖朝纪博士。
9: 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应该是国会解散前的一个关键的财政预算案了哈，所以它必须要满足各方的需求，尤其是直接民众的受益。对于这 M4D 的话，其实这个所得税的减免应该是大家期许的了。最低薪金制，其实我觉得最直接反映到的就是青年朋友、
10: 社会新鲜人。
9: 对，你就会让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中小企业啊，之前我们就注意到那个声音很早就在谈这个要提高薪资，然后现在开始就有不同的部门出来辟谣说可能不会，然后中小企业会豁免，只是一些超大型企业。我觉得这边都是在释放出一些讯息，政府还是会照顾中小型的企业了。那其实更关键的应该是借由新科技来对于产业升级了，这我想应该会是政府可以做到的哈。如果在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些奖励，包括公司转型的奖励，政府可以扮演的角色还是比较重的了。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1: IFM 下班聊天下，
12: 来到了7点15分。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13: 你好，我是小韩。
12: 都说了在这个星期呢，我们会一直跟大家提到2027年财政预算案啊，所以明天就是提成财案的日子了。今天呢，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过去一年关于2026年的财政预算案有哪些惠民政策，或者是有哪一些政策是真的已经落实了，然后对人民来说是真的有帮助到的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来了一位理财顾问，我们先请 Derek 陈建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
13: Derek 你好。
14: 陈建强，
12: 那 Derek 呢，除了是有这个理财顾问之外呢，也是马来西亚国家银行认可的这个理财顾问，你是有这方面的执照的，所以我想对于财政预算案这方面你应该是颇有想法的哈。先来说一说，作为理财顾问，你每次一看到财政预算，你第一个最关注的是什么部分？
14: 我们会先看
12: 国家赤字，
14: 国家赤的那个整个策略，整个形势。那么接下来就是税务那方面，然后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的个体，或者是所有的中小型企业，或者是个别的行业，所想顾忌的事情。最重要是他们未来一年要怎么去部署，未来的时间怎么过。那就是最重要我们要看的事情。
12: 我听过一些朋友或者是一些嘉宾他们说其实最关注的会是国家赤字。其实国家赤字它是代表着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吗？
14: 赤字代表说国家已经开始 有借贷，那么来进行所有的我们的经济上的活动。
12: 嗯，
14: 最主要的这个赤字要看是它的比率去到多少，只要不要高过一定的比率的话还是好的。最主要是国家的借贷用于什么地方，
12: 嗯，
14: 用于民生发展、教育，或者是所有对国家有贡献的、经济上有贡献的，那个就是不用担心的事情。当然这些事情都要有一定的规则、一定的比率来去进行，那才是健康跟正确的方式。
12: 嗯，所以不能盲目的只是看，哎呀，有赤字就是不好的啊，或者是哎，国家的赤字可能增加了，就代表我们是不是比去年更差了，并不是这样看的。
14: 对，
12: 最重要的是要看今年的重点或者主要的拨款会是放在哪一个部分。
14: 嗯，可是往年来我们的赤字已经有慢慢在降低。
12: 嗯。
13: 就是这个比例在降低吗？
14: 哦，对对，然后我们的首相也很强调的把比例慢慢的按低下来。那么还有一样事情我们要看的是我们还贷的那个情况，
12: 还贷的能力吗？
14: 是那个能力，而且我们一直在逐步的提高，所以这是一个好事。我们有借，我们有帮助于发展，然后还有能力在还，也就代表说我们的经济的循环还是健康的。
12: 嗯，
13: 所以你怎么看待这几年的趋势呢？
14: 我觉得这几年马来西亚的确要掌握好那个可以有发展跟成长的那个空间，
12: 嗯，
14: 那个是很重要的。
13: 你是说发展的拨款的比例吗？
14: 拨款的比例包括
13: 还有行政开销，
14: 所以行政开销的控制，然后再加上那些的拨款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一部分，比如说我们的工商业，比如说我们的教育，培育未来，这些事情都是很重要的。
12: 嗯，
13: 这个就是从这个整体的大方向来看财案2026。好，嗯，那根据你的观察，我们每一年的这个财案哦，拨款最多的部门可能来来去去就是教育部啦，还有我们的
12: 卫生
13: 部
12: 啦，
13: 等等的。
12: 嗯，
13: 那还有一些惠民的政策，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总拨款包括了 STR 还有 SARA 的总拨款呢，来到了150亿，这个在2026年呢算是历来最高的，跟过去相比。那么这些政策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流入市场，然后刺激经济嘛。那你自己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些拨款呢？比如说像是援助金 STR 跟 SARA。
14: 嗯， STR 跟 SARA 这一个拨款这个动作的确是我觉得很好，它对B4D M4D 的收益非常的大，而且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民生的事情慢慢有被减缓一些，那给小家庭小收入的群众，他们这个拨款给大部分人可能觉得这不是很多，可是给他们来说柴油盐油的事情也有被应付了，那是好事啊。而且这个小小的拨款是我们看到的是每个人哪一些哪一些哪一些，可是如果一家人算起来的时候，你倒是会帮忙到一家的生活费上面的减轻那个负担。
12: 嗯
14: 啊，减缓暂时的一些事情。
13: 嗯，那当然呢，之前也看过新闻哦，就是有一些调查就说，如果我们可以再把这个接受 SARA 的这些商店再扩展的话，可能就会更好，对吧？因为可能是局限在某一些连锁的大型品牌啦，他们比较有这方面接受 SARA 的支付嘛，对不对？
14: 对。
13: 那如果可以再汇集到更小的一些商店的话，可能它的普及率就会更高，也造福更多的商家。
14: 对对对，的确这一方面呢是的确帮得到其他商家，因为这个 SARA 跟 SDR 这个拨款，它有带动了市场的那个营运，那么因为鼓励开销嘛，可是那个开销，这是我非常赞成这一个事情，是因为这次的这个拨款，它直接去到民生的事情，就是跟生活有关系的事情。你的柴盐油米是很普通，可是这个是一个基本，每个家庭会基本，至少那个钱拿来花在对的地方、好的地方，
12: 嗯，
14: 而不是说来一个钱的过后，你可以自由花，那么你就会花到去可能。你现在想需要的东西，可是不是你真正家里要的东西。
12: 嗯，因为我自己会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哎呀，这100令吉如果能够让我来做更多的事情，那就再好不过了。比如，如果他能够让我拿来做投资啊，或者如果他能够让我拿来偿还孩子的补习费啊，哎，这其实也不错。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你自己其实怎么看？就是用途方面，是不是应该要解锁一点？
13: 再开放性一些？
14: 对对对。那么开放一些是好，问题是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掌控得来？不然的话，如果钱来的多的时候，我就会慢慢的 开始解决了基本的事情了过后，可能你的花费就会走去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领域，对家里对个人是不是有帮助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扩展器买书，
12: 嗯，
14: 可能就会帮到，或者是给孩子的教育费，或者是他的额外学习的活动的那一部分的东西，可能那会帮得到。
12: 嗯，
14: 那如果说这个钱拿来了过后，我们就拿去旅行，
12: 哦，
14: 这样他有带动到国家的旅游业，
13: 可是
14: 他
13: 不够针对性，
14: 他不
13: 是
14: 针对性，对的，他不是我们基本生活上马上需要的。至少莎拉今天的先把柴盐油米的事情，简单的事情先解决了一部分。
12: 嗯，
14: 那么接下来我非常赞成，如果能够再扩展去其他的不同的领域，可能不同的服务那一方面呢，可能也会帮得到。
13: 那除了援助金之外，你觉得人民感受最深的还包括哪一些？就是财案2026。
14: 我觉得他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一方面的拨款来的支配，再加上商家方面呢，是的确一些普通用品的商家会受益到，因为我们鼓励到开花费嘛，消费嘛。
12: 就是那个资金流动，
14: 但是流动的话就会帮得到这一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最大的。当然还有一些可能，如果你用的得体的话，你拿来的钱你拿去减轻你的，比如说高利率的贷款，比如说一些我们已经欠下来的钱，把它减缓它，减低它，那是好事来的。
13: 好，那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里了。我们今天呢邀请的是理财规划师 Derek 陈建强来回顾财案2026。如果你也想加入讨论的话呢，可以透过文字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动力火车，俯冲的灵魂，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下班聊天下。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今天呢，在下班聊天下继续来和你关注也不能说关注啦，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过去一年这2026年的财政预算案到底在哪方面有帮助到我们人民的生活吗？在现场我们有理财顾问 Derek 陈建强，那继续来跟 Derek 聊一聊在去年的财政预算案，我相信有一个部分是让大家多多少少有一点出乎意料的，就是在个人所得税上。

0: 税务的角度上，每个人民都会这样想。当然多一些减免，我就更好嘛。
1: 对，
0: 可是说政府要从哪里下手？哦、要从哪里来拨这个事情？
1: 从哪里扣？
0: 是，比如说哪里可以减免多一些？可能有一些的宽度是可以做的，比如说鼓励多一些的健康的那一部分的东西，
1: 父母的健康扣税，
0: 是或者是健康那一方面的父母的医药费，或者是身体检查，多拨多一些。可能这些也可以帮到，像还有一些的，像比如说个人发展方面，让他们更持续在学习，在提升自己那一方面，整体上也会带动这些事情。然后当然也有很多的小市民的希望，你帮我减免多一些，这样我多一些空间可以多一些花费，多一些储蓄，或者做多一些的事情。
1: 嗯，
0: 就是一般的市民都希望这样想吧。
1: 嗯，
0: 那么在我们理财规划师的角度上，因为我们每天在看客户。看个人、家庭，或者是我们的企业方面的事情，都在看，都围绕在这些事情里面。让税务的减免的确帮到他们。
1: 嗯，
0: 最重要的是这些帮忙的东西能够提升他们的比如说经济活动的活动量，或者是比如说提升他们个人的程度，
1: 嗯，
0: 让可以借贷更多。今天马来西亚是时候慢慢要把所有的产业链都提升的。更高价值的往那一方面去，
1: 嗯，
0: 在这方面中间培训是很需要的，
1: 嗯，
0: 提升很需要的，所以非常希望政府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个人的所得税那边呢，多一些的减免，在这边鼓励学习、鼓励提升的那一部分，
1: 嗯，
0: 那会更好。
2: 那企业的部分呢？
0: 企业的部分当然，现在每个人都在担心一个事情，或者是在想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有新闻也就开始在讲一个事情，就是可能最低。薪资制是要提升的，
1: 调整了。
0: 然后这是两方面，打工的市民就会想：哦，你调整那是最好的，
1: 嗯，
0: 我是最高兴的。那么给老板来讲，企业来讲就担心每一个调整都是我的成本的增加，
1: 嗯，
0: 所以这两边要放一个平衡的事情。我在觉得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一直在看这个东西到底要怎样平衡呢？
1: 嗯，
0: 那么打工的人希望是这样。那么除了这个以外，除了薪金。最低薪金是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应该把它扩大它，而不是说多少，是你自己有多少的增值，然后你能够去拿更高的薪金 ，rather than 等那个最低薪金制。
1: 嗯，就是作为打工族或者是作为员工，你应该要先提升自己嘛，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
0: 是。
1: 嗯，
2: 可是也有很多新闻就说现在这个我们的。人民呢、啊
0: 嗯？
2: 这个连单身族啊，在一些特定的大城市，这个生活费都不够了。
1: 是，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统计局的这个新闻呢、
0: 啊
1: 嗯，在吉隆坡呢，单身族的体面生活基本开销水平都已经要2400令吉左右了。那最低薪金制你没有给我提上来，我怎么过上体面的生活呢？嗯、
0: 可能是我们这样说。根据这样的开销，最基本的开销你都要去的这么高，
1: 嗯，
0: 一个差别的地方是什么？如果你只靠最低薪金制，那么就是说你这个人的发展是会有被限制的。可能换一个角度想，如果我希望能够过得更好，我是不是可以提升我自己，让我可以拿到更高的薪金，或者是不同的职位，或者是升迁的机会？
2: 可是这两者要怎么平衡呢？因为其实当然之前世界银行也有新闻就指出，马来西亚这个最低薪金，尤其是可能在 B40 方面呢，它的升幅其实是很快的。那在这几年这样子来整体看一下那个趋势，这个增幅是非常快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却是生产力其实不足达到那个水平。所以员工有员工自己的角度，然后老板雇主也有自己的为难之处。那与其说我们直接调高最低薪金制，你觉得要怎么样又帮助老板又帮助员工呢？有没有一个中间的一个平衡点？比如说是不是，其实我们昨天访问嘉宾他说，是不是也可以像配对的机制，比如说我中小微型企业，虽然我豁免最低薪金制，但是我政府可以给你渐进式的薪金，我可以补贴你一定的百分比，让员工也可以拿到比较高的薪资，然后雇主的这个成本负担也没有那么重。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政府可以增贴给企业业主，在当他们提供培训、再教育、提升员工的那个角度上，可能也可以帮到这个事情。
2: 所以提升的这个津贴有

0: 政府来承担。
1: 对，可能某一些的事情他从来来承担，像黑沙业份是其中一个角度的啊，已经给业主，其实业主可以提供培训给员工嘛。那么从那边如果政府能够进来给多一些的帮忙，这样个可能会更好。我们就要在这个最低薪金制的跟能力上的平衡，那个来得更好更长远嘛。因为我们不能够一直只是靠政府的限制，这个从我们以前1200到1500到1700，现在如果真的提到2000或者再来的，我不能一直这样跟着政府来走而已嘛。其实我们自己个体本身也要提升自己，让你更好。你不能够每天停留在最低薪金制的那个薪金制度绑着自己，所以这些是多多少少的事情。这样企业业主为了提升你，你要找到好的人。所以如果你的薪金太低的话，你找的人的程度上就不同。所以整体是要大家一起共同的走这条路的，而且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大家都有增值才有意思。
0: 那这个政府也很希望企业可以升级，比如说现在尽量自动化，减少一些人力，然后或者是善用 AI， 对吧？然后提升整体的生产力。那既然很多的雇主我想都很想要响应，但是这方面也有一定的成本，你觉得用什么方式来津贴是企业最想看到的？因为可能
2: 是钱吗？还是奖业吗？还是扣税吗？
0: 可能是说扣税，也有可能说是贷款，但有一些企业它的规模就不是很大啊，未必贷款得到。那到底怎样？怎么样的方式才是最符合企业的需求？
2: 或者，从你的角度，你觉得要怎么样来帮助这些企业才是最到位的？
1: 我觉得有好多个方面可以帮到企业的。第一样事情，我们讲自动化，我们讲 AI， 我们讲所有的 digitalization 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在讲的数码化的时候，你一定会要用到仪器，一定要用到 software hardware 这一方面，所以它的成本就会提高。从这方面，如果说真的是有的话，政府可能提供像那些低利率的贷款来帮助我这方面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的津贴，当你有用自动化，或者是你有用数码化的方式走一定的补贴，那方面也可以帮到。
0: 而且这个手续要简化，
1: 是一定要简化，因为不然的话太复杂的时候，等你拿到的时候你的时间已经不够了。
0: 因为现在 AI 发展得太快了。
1: 对，太快了，的确是这句话真的是我们现在在谈的事情，可能已经有新的东西出来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快，今天的世界已经是很快了。那么自动化数码化包括 AI 的应用，我们为了提升一个事情，就是而不是取代我们的员工，而是提高我们的效率，让我们的现成能够提供的更好，我们能够体现的更好， deliver 的更好，或者是帮助员工提升，这些是其中一种来的嘛。所有的自动化数码化 AI 都需要靠人在经营它，培训它，而不是由它来取代。
2: 那当然我们知道在企业里面落实 AI 或者数码自动化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那在企业的或者是说在财案方面，政府能够怎么样帮助到这个部分吗？或者是我们从去年，我们来看看去年的这份财案当中到底企业得到了这方面的帮助吗？或者有哪一些是在明年我们也希望它持续的
0: 推动的呢？
2: 持续推动或者是继续提供的吗？我们下一段再继续聊。
0: 先来听叮当的歌曲《天使》。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买买买，
1: 刮刮刮，
2: 哇哇哇！
3: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4: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5: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6: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5: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6: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3: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0: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7: 需符合条规。
8: iFM 下班聊天下，
7: 税务及财务咨询总监拿督蔡兆元，我们聊一聊2027年财政预算案，做这个前瞻性的讨论。
9: 我们每次都是在抓开源节流嘛，我们需要省，当我们要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失去税收嘛，对不 对？虽然如此，政府在财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呢，还是会想办法帮助企业跟人民来减少他们的负担。我想还是会继续的扶持中小型企业，给更多的减免或者是辅助金，但是重点是在于如何转型。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的微中小型企业面对很大的这个竞争，我们希望他能够把生意做大，未来呢能够贡献更多的税收。我们的微中小型企业基本上呢雇用了大概2/3的劳力人口，所以如果中小型企业能够做得好的话，赚更多钱的话，这样当然我们希望它能够付更高的薪水给人民，人民的收入增加就不需要再依赖政府的辅助金或者是津贴。
1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水安诺尔在国会提呈。
0: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1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0: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1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0: 是的，相信如果朋友们从星期一就开始听下班聊天下，都会发现呢，我们都聚焦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前瞻。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了理财规划师 Derek 陈建强来回顾财案2026，人民到底感受到什么？其实我们看很多的新闻报道，马来西亚的经济表现是非常优异的，而且呢我们也吸引了很多外资，可是呢很多人还是觉得啊，好像跟我无关耶，我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通胀水平也很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1: 那个是因为我们民生
0: 或者是什么时候这个国家宏观经济的表现才会反映到人民的身上，需要一些时间，那这个时间又要多久呢？
11: 具体来讲很难说时间多久，只是说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它是不会停的，永远都会有。
0: 就是人民永远都会觉得不够，
11: 对对，永远都吃不够，然后永远都希望能够提升。当然现在民生会有这个问题，在想到说我的生活越来越辛苦，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美伊战争开始了过后，它引发出来的通货膨胀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那个打仗的问题，在我们这边没有影响，可是我们被影响的是通货膨胀，因为全部的事情从这个是一个叫做 chain reaction 是吧？一个连锁的反应，所以你从你的运输开始，你的船运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增加，到我们的石油，我们的油价，我们政府增贴了这么多，可是那个油价真正今天去看呢 ，RON95、RON97的价钱是比以前高了一倍了。如果没有增贴的话，我们会民生更辛苦。那这个事情这样算下去，虽然政府所发布出来的统计，我们的通货膨胀率不高，1.9%，还不会太高。可是问题是，你这个是一个平均嘛，全马的平均，可是在不同的州属会有不同的情况。吉隆坡、槟城、 新山、丁家炉，它都会有不同。
7: 所以我有些人就在想，那这难道是我的错觉吗？所以我觉得生活成本很贵，这东西是错觉吗？
11: 其实它不是错觉，只是在某一些的事情里面它太贵了。像今年我们的吃，我们一杯咖啡，不要说，我们就讲一杯很简单的 Teh Tarik， 在妈妈店里面的一个 Teh Tarik 已经去到3块钱了，不是以前的1块钱的事情了。当然有一些小地方可能还会看到这样的价钱，可是一般上的城市都是这样的价钱的。
7: 所以这样子的状况，作为人民，我们能够怎么样去应对？我们先不看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好，现在就是这么贵，一杯 Teh Tarik 就是要3块钱。
0: 还是我们要跟外国比？我又一说，马来西亚已经控制
11: 好了，
0: 不错了，
11: 还好了，对，
7: 要这样来自我安慰吗？
11: 所以真正的事情是，我们的生活可能有一些东西要做一些调整。在特别这样的特别情况里面可能要再调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通货膨胀来了过后，就算它是减缓了过后，我们的那个价钱也不会回到以前的那个价钱了。所以未来走的事情真的是我们真的要提升自己去赚更多。难听一点就是想办法去赚更多，提升自己去赚更多。企业本身要做大它，让它可以更蓬勃，然后赚进更多的收入。那么员工就可以享有更好的利益。
0: 好，所以企业还是很重要的。
11: 是。
0: 那企业自己本身当然第一就是提升自己，第二我们也善用 AI 啦，我们也这个在电
11: 提高效率，
0: 对对对，提高效率这方面我们都做了。那你这个我们的企业啊，或者是大型企业也好，中小微型企业也好，你觉得现在面对的挑战还包括哪一些呢？主要是成本方面是吧？因为这个油价的方面就推高了整个成本。
11: 对，当然可能我们这样谈的时候它好像很容易，可是企业本身就要去探讨，我现在在做的这个产业成本提高了过后，我把成本高的来做回同样的产业的话还值得吗？还可以吗？短期如果你把成本能够有本事把它转嫁给消费者，那个只是短期，长期呢？所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可能企业要开始想转型提升，从我原本的产业链换成更高价值的产业链来缓冲接下来发展扩大，一定要是这样做的事情才可以。所以未来的时间企业要不停地在投资方面，在你所有能够提高价值的地方，提高自己产业链的地方，提高效率的地方，提高员工的素质的地方。
7: 所以这些都是在未来一年可能无论这个财案有没有惠民或者是这个财案它有提供什么样的这些措施，企业自己应该要先做到的就是提升自己的部分。
11: 对，
7: 好了，那我们来纵观过去的这一年了。无论是在个人也好，在中小企业也好，我想政府其实也做了很多希望能够提升大家的部分，包括我们看到在通讯部底下也有推行了这个 NADI， 就是这个社区的一个服务，让大家能够在比较靠近我们自己的地方都能够学习 AI， 或者是在企业方面我们也有推动了这个 SMB 的融资，其实都有做了各方各面的这些政策。所以你觉得有哪一些部分是真的做得很到位的，落实的也很不错的，然后希望它能够再继续的吗？
11: 我希望这些政府所提供的这些援助给企业，它能够更加简化它的申请过程，更加清楚的针对的部门去进行，这样我们减少的那个时间。所以不然的话只有不会很多的企业真的受惠到，而且这个事情如果能够的话很明确的去宣导这个事情，让他们来参与，可以通过像 SME 的或者各大商会来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那么让大部分的企业都能够参与。但有的时候明白它是因为了某一些类型的企业能够应付才需要到，可是有一些新兴的企业可能也需要帮忙到的，或者是一些小的企业也需要协助到的，所以它有不同的种类，希望能够政府把这个的扩大范围多一点。
0: 或许未来也可以把这个援助再更放宽一点，因为现在不是流行什么艺人公司嘛，
11: 对，
0: 可能它的规模就是不大，但是我也需要一些营运的成本作为我启动的资金呐、
11: 是，
0: 这些程序也好，或者是这些门槛也好，再降低、再简化，然后再快捷一些。好，那来到节目的最后了 ，Darry 有什么要总结的吗？或者是有什么是期待你明天看到的这个财案的宣布呢？你个人而言，
11: 个人而言，当然刚才说的就是税务方面多一些的减免，扩大那个减免的那个宽度，让多一些人民能够受惠到，然后协助提升。然后当然有另外一个事情也会在看到的是，我们让多的企业能够提高他们的生产力，那援助到位到那边，这样它基本上这个我们叫做 chain reaction 的这的连锁的反应呢，它会出来的。然后最后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刚才我们谈到 SARA， 我们谈到 SDR 这些有协助到人民的事情，我非常希望人民不要只是靠这个，真的是要提高自己的收入来应付，而不用靠这个事情。当然如果有暂时有靠这个的话，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固定收入，每年政府一定会给的，然后你会慢慢的无形中把这个变成是一个固定消费，那么最后是加重自己的承担罢了。
0: 我们也希望明天看到这个发展开销是不是也可以多一些嘛，我们从个人到企业的层面，政府的层面也希望这个发展开销的比例可以提升，
11: 对，
0: 建设整个国家。
11: 对，
0: 那今天我们的财案特备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 Darry，
11: 谢谢。
0: 记得明天的下午3:30 ，iFM 会为大家转播由首相兼财长的都是安诺所提成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IFM 越听越爱，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欣柔，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共同决定在2027年2月启动 RTS 柔心捷运系统的运作，而这并非单方面的决定。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这项计划没有延误，而是需要额外的时间让独立的安全顾问做最终的评估，并由马新两国相关单位做技术方面的审核。在和新加坡交通部长沟通之后，陆兆福说，双方已经同意 RTS 柔心捷运系统从明年二月起开始营运。他也提到 RTS 最早可能在一月份投入运作，但是最终选定二月份，目的是预留缓冲的时间展开安全评估和技术审批。另一方面，陆兆福提到，首相 Anwar Ibrahim 将在明天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和马来亚铁道公司南部通勤列车有关的好消息。部长指出，南部通勤列车的收费将调整到更加可负担的水平，进一步减低人民的生活成本。自今年六月推介以来，南部通勤列车已经载送大约两万人次的乘客，平均每天载送200到300人次的乘客。对于那一些搭乘南部通勤列车往返Gambas、巴鲁和古莱地区到新山的乘客来说，首相会在明天公布的草案中为他们带来好消息。我国在2024年录得568宗公务员贪污案件，创下历来最高的纪录，进而引发对国家公共行政机关廉政水平的担忧。公共服务局总监 Dansri Wan Ahmad Dahlan Abdul Aziz 指出，这显示为了加强公共服务领域的结构，廉政危机是需要获得关注的课题。问题源自于法令执行不一致、采购程序存在漏洞，以及为谋取个人利益的走后门心态和小拿破仑作风。他今天在吉兰丹马来西亚大学出席一项学术讲座的时候这么表示，他说，廉政课题是目前所鉴定困扰我国公共行政机关的三大主要限制之一，另外两项限制是抗拒改变以及各自为政的心态和系统性的弱点。吉兰丹州环境局在今年录得27宗泥炭地火灾，其中包括今年二月到五月期间发生的万杰多宗火灾，过火总面积超过100公顷。州环境局副局长 Mohammad Zamzani Ibrahim 指出，这种情况让环境局需要加以关注高风险区，像是位于巴措的 Baris Lalang 和位于巴西马的 Mugim Abam。另一方面，在吉兰丹州，没有佩戴疫苗接种牌子，或是没有在每年四月之后接种狂犬病疫苗的狗，当局将会采取扑杀行动，以防止狂犬病的传播。吉兰丹州地方政府住房卫生与环境委员会主席 Hilmi Abdullah 指出，按照丹州防范狂犬病的疫苗接种法令，狗主必须确保所养的狗必须在每年一月到四月期间接种疫苗，而接种疫苗之后的狗都会领到一个带有编号的金属识别牌。Hilmi 指出，由于吉兰丹州靠近泰国边境，狗只可能在两国的边境穿行，因而使得丹州存在狂犬病传播的风险。下来关注国际新闻。波兰位于华沙东北部的一所高中星期四发生持刀袭击案件，造成一死二伤，袭击者是一名15岁少年，而这是波兰连续第二天发生校园袭击事件。当地警方证实，有一名37岁女子伤重不治，她是一名学校的管理员。 警方已经逮捕涉案的少年。而根据警方，这名少年首先袭击这一名学校管理员，过后有一名教师和校长上前制止，有两人因此被刺伤。在这宗案件发生的前一天，有一名19岁的袭击者在华沙以北120公里的另外一所高中持刀袭击九人，过后被逮捕。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9月23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单方面公开乌克兰将两名朝鲜战俘送往韩国的消息，韩国星期四表示将召回韩国驻乌克兰大使。本月9号星期五下午3点半，首相兼财政部长的 Dr. Anwar Ibrahim 将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届时可以通过 DivisaDo 以及 RTN Click 线上直播收看，敬请留意。以上 RTN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你好，我是姚文雄，为你带来福建卫生本。国家管秀苏达尼巴兴白下勒令，教育部在应对目前大调全国的应白情形的时准备，必须把学生的安全甲健康放在头一位。白下近期受应白影响的地区，尤其是空气污染指数在159-180之间的地区，考虑甲学堂砍杀去。白下讲，教育部必须认真看待应白问题，并且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学生、特定人士以及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白下嘛提醒民众，应白的期间要做好防护，包括挂嘴安，并且减少户外活动。受应白影响，刘伯斯奈国际机场至少有五座航班延误。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由于恶劣天气，导致能见度变较也低，飞机无法度在符合航空安全标准的情形之下正常降落，并因此多座航班被迫改降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和新加坡樟宜机场。印尼总统普拉波奥表示，决意采取必要措施解决马来西亚因被打掉的问题。首相达德西安拉伊巴欣透露，伊在今日卡电普拉波奥的时阵讨论这件事，伊嘛已经指示国家部长达德西穆罕默哈桑甲天然资源及环境影响部长达德西阿德朱斯夫古鲁分别联系各自的同僚，以应对加强应对因被措施。另外，首相也提到缅甸准备协调安排大规模遣返伊的公民，遣返费用由缅甸政府承担。首相讲，目前已经有超过10,493名缅甸公民获得安排通过航班甲海军舰艇遣返缅甸。我国内政部嘛将缅甸的相关单位讨论这方面的后续考虑。首相是伫今仔日高峰的缅甸总统秉公来斗阵出席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安尼表示，副首相兼零官级水部转型部长德德西法迪拉尤苏夫讲，国家推动绿色转型的同时，必须伫减少碳排放，确保人权安全甲可负担能力之间取得平衡，同时保障人民的生活。确保无任何社会群体被加勒的后背。伊讲，马来西亚伫第三版国家自主贡献承诺，伫2030年之最进步减少1,500万到3,000万吨利用化碳当量的排放。通信部长达德西发明发表讲，通信部的拟定最好的方案，扩大人民电子保险。Education Raya 计划的范围和网络连接良好的学生会使居家学习。目前学生必须前往国家资讯传播中心参与该计划。不过，通信部都研究相关的方案，让学生未来会使伫厝内边享有这项利便。这项计划涉及各个科目，由教师免费提供锁定补习。这帮国际赛场早前举办的以及丰田市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为本队比赛甲中小型企业带来了超过3,500万元的经济溢出效应。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甚至讲，伫26,000名观众内边，将近有100%是外国游客。这显示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伫刺激经济活动方面，会使发挥着重要作用。伊讲，这条赛事大力推动中小型企业，尤其是酒店、餐饮、零售、运输、娱乐、旅游相关的服务联系的商机。伊这个叫9号拜五下晡3:30，首相兼财政部长德德西安奈巴欣将伫国会提交2024年财政预算案，届时会使通过 TV3 甲 RTMClick 刷顶直播收看，敬请留意。以上的阿天福建卫生本由郑彩燕编辑。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7: FM 越听越爱，歌打巴鲁 FM 105.7，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哥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钟总总财政兼税务专家拿督孔令龙来聊一聊企业对于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期待。
3: 现在的中小企业首15万的可征税收入是15%，15万到60万征税收入是17%。如果超过60万呢，就是跟大企业一样啊，24%啊。我们能不能从15万呢提高到100万？如果你是赚第一个100万。你就只是给15%，24%减掉15%，大概是9%的优惠了。你省了这个税，就是多的现金，我又不用去贷款，不用去给利息，这个是企业在诉求的了。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IFM 越听越爱。越听越爱，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十月五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十月六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十月七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十月八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十月九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Click 流行音乐
3: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3: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3: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3: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3: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4: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3: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Lisi Madani， 您好，我是林欣柔，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教育部宣布调整烟霾期间的学校关闭标准，凡是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80点的地区，旗下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必须从明天星期五开始停课。此外，一旦空气污染指数连续3天超过150点，则必须从下个星期一12号起停课。教育总监 Dr. Muhammad Azam Ahmad 指出，落实有关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学生和教职人员的健康与安全，以应对目前笼罩全国的烟霾情况。他也提到，受影响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必须落实居家教学。人才发展必须和国家经济方向一致，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数码化以及绿色经济正在改变就业环境以及所需的技能情况之下。人力资源部长 Dr. Ramanan 认为，政府可以引进投资和科技，并且发展新工业。然而，如果没有熟练的人才，这将会引发问题。他说，必须预先了解即将发展的工作所需的技能，以及如何让国人准备争取相关机会。他也提到，人工智能科技必须和提升工作能力相符同步，并且避免社会大众在适应这一项转变的时候脱节。陆路交通局发现，有不法者以高达500 ringgit 的价格向外国人提供有效期长达5年的可疑国际驾照。吉隆坡路交局局长哈米迪·阿德姆指出，相关文件不符合在我国合法驾驶的条件。他发文告说，相较之下，路交局根据1949年9月19号日内瓦道路交通公约发出有效期长达1年的国际驾照，有关驾照的使用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约束。他提到，印有国际驾照字眼的文件并非自动赋予持有人在我国驾驶的权利，有关文件必须由有关当局发出，并且符合适用于我国的条件。有鉴于此，哈米蒂提醒外国人不要轻信没有合法授权或认可的人所提供的申请国际驾照建议。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证实，已经接获有关滥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在社交媒体制作并且传播色情图像和视频的投诉，并指有关内容涉及击打一所学校的教师和学生。通委会发文告指出，滥用 AI 技术制作或传播可能危害受害者安全、尊严与生活和谐的色情内容，尤其是涉及儿童的人，可以在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或588法令第233条文下受到对付。文告也提到，持牌服务供应商也必须根据2025年线上安全法令第18条文，履行保护未成年用户线上安全的责任。下来关注国际新闻。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以涉嫌煽动作为理由，在星期二逮捕了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两人同样是38岁。香港警务处国安处星期四表示，这两人因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第24条，也就是出于煽动意图做出一项具有煽动意图的作为罪而被逮捕。有其中一名被捕男子是合法的保险经纪，涉嫌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营运专业，发布煽动他人对特区限制秩序憎恨的贴文。意大利国会议员在星期四通过选举法的改革，但是却遭到反对党的指责，并声称总理梅洛尼政府推动的这一项改革是为了提高明年争取连任的机会。根据有关改革的方案，意大利将采用完全比例代表制，任何获得超过42%选票的政治联盟都将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而这项改革最终以227票赞成、164票反对获得通过。此前，右翼领导人梅洛尼曾经向执政联盟表示，如果这项改革没有办法通过，他将辞去总理的职务。在本月9号星期五下午3点半，首相兼财政部长 Dr. Anwar Ibrahim 将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届时可以通过 DV Satu 以及 RTN Klay 线上直播收看， 请敬请留意。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洪安，为了带来这个新闻。就州本田加油阿拉巴松地区，今早发生摩托车跟罗里斯撞意外，导致刚骑摩托车的三兄妹死亡。本田警区主任阿什拉胡辛梅恩胡辛透露，死者分别是18岁骑摩托车的阿兄、11岁的阿弟以及8岁的阿妹。据了解，由于孩子不相信学校因因卖关系之关闭，而将的双道学校解决，因此引起这种意外。另外，印尼总统普拉帕沃表明，愿意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马来西亚因卖笼罩的情况。首相德德瑞安诺伊布拉欣透露，已经在地点普拉帕沃市讨论了这件事。此外，伊支持国家部长德德瑞穆马哈桑。甲将将指望其环境用速保障，得到是阿德约瑟夫·库鲁分别个联系各自个党僚，以加强应对阴霾个措施。但是受阴霾影响，几乎市内各自基地直接有五趟航班延误。交通部长力条表示，由于恶劣天气导致能见度极低，飞机无法度符合航空原创标准个情况下正式个降落，因此多趟航班。比比改降吉隆坡国际机场和新加坡樟宜机场。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主任教育部在应对目前笼罩全国的阴霾情况时，务必把学生的原创和健康放到首位。比起建议受阴霾影响的地区，尤其是空气污染指数持续处于150到180之间的地区，考虑关闭学校。别的教育部必须认真地看待阴霾问题，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学生、特定人士以及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别也提前明证阴霾期间要做好防护，包括戴口罩，并尽量地减少户外活动。换个焦点，明天准备协调安排大规模的强防气抗命，强防费用由明天政府承担。首相德德瑞安尼布拉希姆答：目前已经有超过1493名缅甸公民或外派通过航班和海军聆听前往缅甸。我国内政部也正与缅甸的相关单位讨论这件事的后续扩大。首相是到近日和交换的缅甸总统缅仰拉做一个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时，这些表示。我国和新加坡决定到明年之月启动 RTS 就星接运系统的运作，这只并非多方面的决定。交通部长力调回答，这项规划无推迟，只是需要协国的时间，将独立的原创顾问做最终的评估，并由北省两局相关单位做技术方面的审核。力调学也透露，首相德德瑞安诺伊布拉欣预料将会到马祖，提前指令自2027年财政预算话事，宣布个马来亚铁道公司南部通勤列车有关的好消息。部长答，南部通勤列车的收费将调整到健康负担的水平，进一步来减低人民的生活成本。通信部长德德瑞方面回答，通信部接到拟定最佳方案。扩大人民电子报社以挑选专业规划的范围，将网络连接良好的学生能够各个学习。目前学生必须前往各个资讯传播中心参与的规划。不过，通信部正在研究相关方案，将学生未来会使到的项目进行便利。这项规划涉及五个科目，由教师免费的提供线上补习。教育部将研究到2027年学校扩展工业下，到适合教育阶段用于技术教育而培训文书的成效，以及相关推介准备情况。本国教学车期五下午3:30，首相兼财政德德瑞安诺伊布拉欣将到国会提点2027年财政预算案，届时会使通过 TVA 和 RTM Click 刷这直播收台。并且留意，以前 RTM 这个节目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2005年的这一天，在吉隆坡市政局与吉隆坡旅游行动理事会联合举办的斋戒月市集开幕礼上，Bubur Lombok 被正式宣布为 Kampung Baru 的官方招牌美食。 Kampung Baru 的 Bubur Lombok 是当地的传统美食，采用大米、椰浆、草药和各种香料烹制而成。在当天的活动，居民还创下了马来西亚纪录大全，烹煮了数量最多的 Bubur Lombok 共计120大锅，并向公众派发了30000包粥食。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3: 越夜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博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同样的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那么依然会聊个话题。今天我们聊的是如何优雅的生活。我们常常说要优雅的老去嘛，其实不用等到我们年华老去的时候，我们现在也可以很优雅的生活。不管你是年轻的朋友啦，还是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都好，一些细节只要你稍微注意的话，其实都还挺不错的。当优雅不需要目光的时候呢，优雅会独立存在，不会因为没有关注而显得暗淡。那雅致的人生呢，是使生活过得优雅而精致的人生。真正雅致呢，是源自一个人的内在修养跟内心的底蕴。优雅的言谈举止，还有有品味的服饰，高雅的气质，谦卑低调的品质，还有简约朴素的生活，那自然还有平静的心态，都能体现一个人的雅致。我发现身边有一些人，他真的是过得还挺优雅的哈。有一些是长辈，有一些是跟我是同龄的，他们会很讲究生活的品味，包括他们的衣服啊，每一次出门的时候呢，都是很整齐啦，在这个仪容方面都非常的注意这样子哈。他们说这是基本的礼貌，同时当你把自己整理得很干净整洁的时候呢，那也是自信的一种表现，非常的赞同。那你本身呢，在生活里面有什么方式，一些细节可以让你觉得过来挺优雅的，包括在优雅的过程当中，你会显得非常的从容，也非常的自然。0111701889，或者是我们的用户名字893AIFM， 都可以通过这管道呢跟国俊交流，包括你的心情故事啊，都可以说一说，可以用匿名的方式。而这个时候呢，进行了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这是蔡明仁跟探长的困在雨季。最近呢，在一些地区都下雨哈，大家都要注意了，包括出门带雨具啦，还有住在低洼地区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可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消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地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2: 买买买，
3: 呱呱呱，
4: 哇哇哇，
5: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9: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0: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1: 需符合条规，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先聊如何优雅的生活。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我觉得有些朋友会认为哈，优雅一定是要花很多的钱啊，或者是非常的华丽、很高贵、大方啊。当然，大方得体呢是其中的一环啦，但是我觉得不需要花很多的钱，你平时很简约的生活也是可以很优雅的。包括呢出门呢别带太多的东西，尽量简单，除去一些小物件，就算手机，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些必带的东西吧。那可以呢就背一个小包，那精致出行可以带上纸巾啊、钥匙啊、手机啊、雨伞啊，那当然是看你本身的需求而定，不能够带太多的东西，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很复杂，同时呢也会增加你的这个包包的重量啊。还有呢减掉这个赘肉啊，我觉得这些身形的保养啊或者是保持方面呢是有一定的学问的，尤其是腰间几层的赘肉，可能你看起来觉得自己本身不舒服之外呢，可能外观上呢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理想那么好看啊。有些人当然是可以接受，觉得我不在意啊，我不是靠外形啊，但是你发现吗，当你在这个身体锻炼方面花了一些时间，不管是这个肌肉锻炼啦，还有是有氧运动等等啊，当你整个人变得比较轻盈的时候，你走路也比较稳，还有你走路也比较轻快一点哈。当你运动起来就可以收获不错的身形，也可以变得更加的健康。另外呢再忙呢也不要忘记打扮自己，我之前都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一个人，到现在其实也是简约为主了。我不想去花太多时间在装扮方面，包括头发的这个发型啊各方面的好，但是久而久之呢也觉得基本的一些打理还是要有的啊，这样子的话呢看起来比较精神啊，同时也会让大家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打扮自己呢是爱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哦，让自己每天保持在整洁好看的状态，还有保持牙齿的清洁啊，一口洁白健康的牙齿呢是让你优雅自信、自由自在，或者是很自信的笑，也是很从容很迷人的。还有当别人跟别人见面的时候呢，这个其实我本身好像有这个面盲症啊，就是可能我很认人很糟糕，除非是跟我有交流的或者是认识比较久的，我就比较认得对方的脸，如果是见面一两次啊或者是没有很密集的交流的话呢，我可能真的会忘记对方的名字或者是忘记那个人啊，所以有时候还挺尴尬的。就避免了，如果你本身不确定对方的名字就不要随便叫对方的名字了，因为喊错别人名字呢其实也挺尴尬的，而且可能对方也会觉得不舒服啊。还有呢说话的时候呢也要比较得体一些，不能够太过就是声量提高啦还是太粗鲁啊。还有呢当你生气的时候呢，有人说也要保持这个姿态，别做伤害自己的事，也别让就是自己陷入一个尴尬的局面。还有呢适当的断舍离呢也是可以让自己生活呢变得更加的优雅啦，或者是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再置放新的东西。这东西呢其实要派上用场的，在你生活里面真的是用到的，有一些真的有好几年都没碰了，那真的是要下定决心做个断舍离了，可以送给有需要的人，或者是一些机构，或者是怎么处理。总之当然不是不能把垃圾送给别人哈，你要看清楚那东西是不是使用的，别人有需求你才送给人家，或者是他有达到这个回收的作用呢才去做这个部分，要不然也是很不理智哦。你本身呢怎么去度过你的优雅的生活，可以跟我分享或交流哦。

0: 结果。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理财顾问 Darry 陈建强回顾2026年财政预算案。
5: 去年其实我们的 SDR 跟 SARA 大概是150亿的拨款，那个是最有效的其中一个方面。我们希望说能够延续下去，我们也希望个别人民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必然的援助，因为它只是暂时来减缓我们的负担，要靠自己提升自己比较重要。企业方面呢，当然政府也提供了很多的援助，只是在过往的一年里面呢，有很多的企业可能不懂得去哪里申请，通过哪里来进行。我非常希望政府能够把这个事情呢更透彻的传播下去，包括把整个申请的程序弄得更加简化，更加容易，让大部分的企业的都能够受惠。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如何优雅的生活呢？生活要尽量的精致，注重生活的细节，活得精致，活得有仪式感。每天三餐呢不能省哦，要把自己给喂饱。当然这所谓的饱呢是看你本身怎么去拿捏。现在不是很流行什么三分饱啊七分饱之类的哈，主要是以健康为主，不要饿肚子哈，营养要均衡。家里呢也要整齐细致，家里的摆设啊物品呢一定要简单整齐。自己的家自己的生活也非常的重视，才能活出品质。其实我发现现在不少人如果是拥有自己的家，哪怕是租房子也好，他们都会把自己的家呢打造成属于他们的一个空间。我有朋友他也是这样子哈，他以前常常都会在外头去工作啊，即使是休假日哈，他也会到一些餐厅啊或者是一些地方去所谓上网啊去写稿或者做东西这样子。后来他的家打造成他想要的那种氛围之后呢，他常常留在家，他觉得待在家好舒服，所以后来我们要约他也很难出来，他也不想出来，即使出来他也是很快讲，我想念我的家，我要回家休息，因为在家呢他反而就有很多的能量，很舒服。那如果你有另一半的话呢，就是尽可能对你另一半好一点哈。另一半呢决定你后半生的幸福。其实我觉得如果遇到一个可以跟你相知相惜的人，互相的配合很重要的。你要遇到一个所谓的完美的人，或者是你想改变对方，其实都是一个比较非理性的想法。想一想，如果这个人愿意跟你谈一些很无聊的事情也好，或者是分享生活的日常，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他也愿意听你说，当你开心的时候跟你一起分享等等，一起过日子吧，这样子其实有一个伴也很不错。对他们好一点呢，一般来说他自然也会回馈你的哈。一般呢、当然有时候一些关系不是双向奔赴的嘛，就看你怎么去相处了。爱是相互的，如果你只是一直在索取，或者是觉得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问题了。我看到很多很好的关系都是因为当然他们有时候也会争吵或意见不合，但是他们都不会把狠话给说出来，因为他知道当这些话说了出来之后就收不回来了，所以他们都会冷静下来再沟通，怎么样能够相处得更加的好。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呢，当然要做一个开明的家长啦，不要限制子女的喜好，尤其是一些健康的一些爱好啊，都应该给他们支持。如果他们有一些想法，你觉得好像有一些意见，先听他说完，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或者是他喜欢这些玩意儿啊，或者是有这些兴趣哈，那先听一听，然后再给一些意见。还有好好吃饭，慢慢的吃，有时候我们吃饭真的太快了，包括我自己哈，慢慢的放慢这个速度，去品味那个食物哈，其实对健康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哈。吃东西的时候尽量不要发出声音哈，说话呢不要紧张，尽量平静，不管什么时候呢都处于一个比较得体的状态。我看到有一些人哈，他不管是在服装方面他的笑容啊，他走路的步伐都挺优雅的哈，就是活在一个优雅的线上哈，而且他很舒服，他很自然，他不会说让我们看到好像很刻意很造作，他不会，他主要是慢慢的训练自己。其实从一个细节，比如说他会照镜子去练他的笑容啊，还有说话的时候他也不会太大的动作的，即使笑他也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标准哈，要不然他觉得很适宜哈，很失态这样子。那你本身是不是在生活里面也会有一些细节特别的注重呢？优雅的生活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哦。这首歌曲呢是王小敏的歌《想忘你忘了你》。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邹艺涵《情绪怪物》。

真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红俊最后拥抱。

0: 以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nfm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税务及财务咨询总监拿督蔡兆元，我们聊一聊2027年财政预算案，做这个前瞻性的讨论。
3: 我们每次都是在抓开源节流嘛，我们需要省，当我们要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失去税收嘛，对不 对？虽然如此，政府在财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呢，还是会想办法帮助企业跟人民来减少他们的负担。我想还是会继续的扶持中小型企业，给更多的减免或者是辅助金，但是重点是在于如何转型。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的微中小型企业面对很大的这个竞争，我们希望它能够把生意做大，未来呢能够贡献更多的税收。我们的微中小型企业基本上呢雇佣了大概2/3的劳力人口，所以如果中小型企业能够做得好的话，赚更多钱的话，这样当然我们希望它能够付更高的薪水给人民，人民的收入增加就不需要再依赖政府的辅助金或者是津贴。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星期四呢，第一个小时九点到十点，我们聊话题。今天聊一聊如何优雅的生活。那走路时呢，不做低头族，即便呢在搭地铁啊、公交车的时候，也要比较少低头看手机。虽然现在已经是习以为常，对不对？大家都好像都是主要是看手机了哈。当然看手机也要注意周遭，就是周遭的一些状况是怎么样哈。还有呢，边吃边走路呢，其实也是一点不雅观的哈。虽然你说我会这样子做，所以提醒自己，还是找个地方慢慢的吃吧哈。头发不要乱，每天打理整齐，这个我也开始做到了哈。那你本身呢，是不是也是在仪容打扮方面呢，都特别的留意呢？规划好自己是规划好自己的事情了，别让自己呢显得尴尬啊。就是当你太空闲的时候，其实还比较会胡思乱想的。对应该做的事情呢，一定要完成，别让自己太空闲。还有冷静是优雅的脸部表情，保持冷静的脸上的表情越淡定越冷静呢，就不会表现惊慌失措，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很容易被看穿，也比较尴尬。对于时候呢，我们说话的时候反应比较大哈，对方觉得诶干嘛我说错什么，或者是诶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或这句话反应特别的大呢，尤其是我们的眼神哈，所以要特别的留意。所以我们表情管理不管以前到现在都需要去上的一课，自己可以去对镜子去练习一下哈。当你开心的时候啦，笑的时候啊，或者是你不开心，各方面都好，我觉得喜怒太过形于色，就是太过显现出来的话呢，反而就会让整个场面很尴尬。不要有过度的肢体动作，哈，有时候我们说话呢都会哇眉飞色舞啦，或者是手舞足蹈啊，各方面哈，就是动作比较大了哈，小动作减少一些，不然会有点不得体。这些都是一些细节哈，我相信每一个人呢在生活里面都有自己的一套的活法，或者是有些细节他会特别的讲究的。包括我朋友呢，他在说话也好啦，或者是唱歌也好，他都会嘴巴不会张太大的。但是我们也说过，诶，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唱歌的话，可能有些歌你唱不到哦。他说是有点局限。但是他我说我们是好朋友了嘛，也不需要太过见外还是怎么样，我们都可以接受你的可能肢体动作比较大。但是他说担心就是有时候在一些场合啊，应酬啊，或者是怎么样，就不经意的显现那个本性。就尴尬了哦，就是要长期的培养，让自己的生活一步一脚印，慢慢的去修饰过来。其实我觉得有必要的。当你慢慢去活出一个比较优雅的状态的时候，你除了有自信之外，你看起来也比较有礼貌，整体的整个气质由心而发，真的是要由心而发，因为你装不了多久的。包括有些人他跟他的另一半刚开始约会的时候，哇，都是很优雅啦，很得体啊。但久了之后呢，你是装不了的，所以有些人会提倡做一个真实的自己。但是要提醒自己哦，当你很真实的时候，不代表说你什么话都可以说，没有礼貌，那是显得你没有修养。下个小时呢，跟你分享有意思的话语。这首歌曲呢是周华健的《求雨歌》。

仿佛得到了失语症，说了太多说太少也不及

0: 期盼二零二零。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前瞻二零二七年财政预算案，廖朝纪博士。
4: 二零二七年的财政预算案应该是国会解散前的一个关键的财政预算案了哈，所以它必须要满足各方的需求，尤其是直接民众的收益。对于这 M4D 的话，其实这个所得税的减免应该是大家期许的了。最低薪金制其实我觉得最直接反映到的就是青年朋友，
3: 社会新鲜人啊，
4: 对，你就会让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这是第一点哦。第二点，对于中小企业啊，之前我们就注意到那个声音很早就在谈这个要提高薪资，然后现在开始就有不同的部门出来辟谣说可能不会，然后中小企业会豁免，只是一些超大型企业。我觉得这边都是在释放出一些讯息，政府还是会照顾中小型的企业了。那其实更关键的应该是借由新科技来对于产业升级了，这我想应该会是政府可以做到的哈。如果在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些奖励，包括公司转型的奖励，政府可以扮演的角色还是比较重的了。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姆里希马达尼，你好，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希望明天提呈国会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能够持续加强国家经济，并且减轻人民的负担。首相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帖文指出，期望这项预算案能够创造更多的机会，并且确保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人民。较早前，首相抽空前往布城财政部大厦，以巡视第五份昌明预算案的最后筹备工作。社会两极化、错误信息以及将身份认同武器化，是我国在加强国家团结方面必须应对的三大挑战。国家团结部长 Dr. Aaron Agudagang 指出，社会两极化可能导致国人分裂成相互竞争的阵营，而不是共同生活的国民。他说，尤其是在数码时代，错误信息的传播速度可能快过信息核实，而演算法也会不断向个人推送强化其原有观点的内容。部长说，一旦种族、宗教或区域身份被蓄意用来煽动愤怒的时候，彼此间的差异就不再只是单纯的差异，而是会成为分裂社会的工具。因此，当局的应对方式必须兼具预防和纠正作用。我国在2024年录得568宗公务员贪污案件，创下历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进而引发对国家公共行政机关廉政水平的担忧。公共服务总监 Tan Sri Wan Ahmad Dahlan Abdul Aziz 指出，有关统计显示，廉政危机是加强公共服务的时候必须关注的结构性限制之一。他表示，反贪污委员会逮捕涉贪公务员的统计显示令人担忧的上升趋势，在2024年创下最高纪录，也就是568宗。他提到，问题源自于法令执行的不一致、采购程序存在漏洞，以及为了谋取个人利益的走后门心态和小拿破仑作风。受到严重的烟霾影响，森美兰州教育局宣布旗下的学校和教育机构从明天起关闭。森州教育局发文告指出，当局是根据波德森、芙蓉以及汝莱的空气质量监测站在今天下午五点发布的空气污染指数落实这一项关闭措施，以遵循教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文告。森州教育局也提到，受影响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必须落实居家教学，而教师和学校职员也获准在这段期间居家办公。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月度气候公报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在12月达到高峰前持续增强，并且几乎确定会持续到明年2月，海面温度预计将创下历史新高。根据路透社报道，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罗在星期四发声明指出，世界气象组织的预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到明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 100%， 而这可能是自1950年以来最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之一。有关组织也提到，厄尔尼诺现象的核心区域，也就是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面温度，预计在10月到12月期间比正常水平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历史纪录。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喷发。根据新华社报道，塔阿尔火山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傍晚六点持续喷发大约五分钟。研究所指出，这次的喷发形成一股深灰色的烟柱，升至火山口上方4000米，预计附近的西南部地区会受到火山灰的影响。目前这座火山维持一级警戒，最高警戒的级别是5级。菲律宾群岛位于太平洋火环上，地震和火山喷发频繁，塔阿尔火山是菲律宾最活跃的火山之一。有报道指出，美国可能在下个月的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袭击，引发原油供应进一步中断的风险。明天9号星期五下午3点半，首相兼财政部长 Dr. Sri Anwar Ibrahim 将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届时可以通过 Divisa Do 以及 RTM Play 线上直播收看，敬请留意。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吉家人少苏丹伊拉欣伊林教育部在应对目前龙舟沉积的掩埋情况时，务必把学生的安全与健康放在第一位。陛下建议少掩埋影响的天气，尤其是空气污染指数持续处于150到180之间的天气，考虑减避学校。陛下讲，教育部必须认真看待掩埋问题，并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学生、老年人士以及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另外，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表明愿意采取必要措施应对马来西亚掩埋龙舟的情况。首相达杜斯安瓦伊布拉欣透露，佢今日打电话俾普拉博沃的时候，讨论开嘅件事。此外，佢也指示外交部长达杜斯穆罕默哈森同天然资源及环境用速部长达杜斯阿德约瑟夫库鲁分别联系各处的同僚，以加强应对掩埋的基础。教育部宣布调整掩埋期间的学校间壁标准，凡是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80点的天气，旗下所有学校及教育机构必须从明早日礼拜五开始停课。此外，一旦空气污染指数连接三日超过150点，必须从下集礼拜日12号起停课。教育总监达杜穆罕默阿赞阿默指出，落实该措施的目的是危害包装学生及教育人员的健康而安全，以应对目前龙舟沉积的掩埋情况。佢也提到，受影响的学校及教育机构必须落实居家教学。观察焦点，马来西亚同明天同意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重点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合作，涵盖贸易、投资、教育、农业、食品、能源、医疗保健以及能力建设等领域。首相达杜斯安瓦伊布拉欣指出，两国承诺加强合作的同时，顾及双方需要处理的问题。首相今日在同明天总统明昂来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讲，两国也要继续遵循东协机制，同时理解明天政府为加强双边关系以及推动国内必要改革同政策调整所作出的努力。通信部长达杜斯方面发表讲，通信部正在拟定追加方案，扩大人民听字补习以挑选入学计划的范围，让网络连接良好的学生能够居家学习。目前学生必须前往国家资讯传播中心参与该计划，不过通信部正在研究相关方案，让学生未来可以在家在户卡享有银行便利。银行计划涉及50科目，由教师免费提供线上补习。天意财政部长达杜斯阿米尔哈姆扎阿兹赞指出，虽然全球天然天气趋势不断变化，趋势不明朗，但是在政府政策透明以及持续吸引外资的措施支持下，马来西亚股市目前仍然保持稳定。结果我的法定批准投资带动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也进一步支撑股市表现。政府鼓励业者采取适当性农场管理措施，尤其加强水资源管理和土壤保持，以减轻厄尼尼诺现象对油种种植的影响。中企及人产业副部长达杜斯方长石讲，相关措施包括回复适当的排水和灌溉系统，建设储水设施，以及利用有机材料和油种液作为覆盖物，减少土壤水分流失。本月九号礼拜五下午3:30，首相兼财政部长达杜斯安瓦伊布拉欣将在国会提前2027年财政预算案，到时候可以通过 TV 萨都及 RTM Click 线上直播收看，敬请留意。
医生的阿田学家发新闻由前这边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前个小时我们就有聊如何优雅的生活，那这朋友呢就发信息过来，他说日常优雅的生活就是放慢脚步，不急躁，过自己喜爱的生活，保持这个松弛感。另外让生活呢保持清爽，重要的是多运动，三餐温饱，要有健康的身体。说得非常的正确啊，其实有时候我们所谓的幸福啦，或者是很优雅的一些特质啊，都是一些细节，包括我们生活里面顾好自己的身体啦，就是饮食定时啦，睡眠充足啊，这些都是很基本的，包括晒晒太阳啊，就是在早晨的时候哈、就在适当的时间晒晒太阳，其实也让你心情变好，身体也更加的健康。这些细节只要你持之以恒的去进行的话，那就会活得越来越从容，越来越优雅自在。好，这时候呢我们会说说有意思的话语哈，包括这三句话。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不要为小事遮蔽视线，我们还有更大的世界。人生就有这样的奇迹哈，看似比登天还难的事，有时候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了。其中的分别是在于非凡的信念。确实，其实我们有一定的能量的，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奇迹，一些事情觉得好像不可能，但是它还是发生了哈。进步和成长的过程呢，总是有许多的困难和坎坷的。有时候我们是由于志向不明，没有明确的目的，而显得一种无力感。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由于我们自己的退缩，没有坚持到底的意志，才让机会溜走，这是溜走的。当你在想很多的时候，或者是你没有把握当下一些机会，它真的是会溜走了。走了之后呢，你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所以每次当一些新的尝试，一些新的机遇，或者是机会的时候，你本身有没有好好的去看一看你的能力。我们常说嘛，你有没有先准备好，当你机会到的时候，面对好的一个发挥的机会，那你就展现你的潜能，你的这个才华了。所以时时刻刻都在提升自己，我觉得是准没错的哈，让自己在一个悲伤的状态也好，或者是每一天进步一点点嘛。价值一直在提升，我相信你的自信也会提高。

0: Yes, I do.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钟总总裁证兼税务专家拿督孔令龙来聊一聊企业对于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期待。
3: 现在的中小企业首15万的可征税收入是15%，15万到60万征税收入是17%。如果超过60万呢，就是跟大企业一样啊，24%啊。我们能不能从15万呢提高到100万？如果你是赚第一个100万，你就只是给15%，24%减掉15%，大概是9%的优惠了。你省了这个税，就是多的现金，我又不用去贷款，不用去给利息，这个是企业在诉求的了。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5: 呱呱呱，
6: 哇哇哇，
7: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8: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9: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1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9: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极瓜极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9: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1: 需符合条规。
2: 爱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抽出时间去学习，凡事从小做起，不怕单调和重复，长期的积累坚持会走上成功。成功的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的就累积而成。确实，我之前也是看到一位朋友的分享，他在他的短视频就说，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想法，临睡前就说，哦，我明天要做些什么啦，或者是有什么目标，有什么大的计划这样子，哇，你光想真的很多，越想越开心，就觉得哇，成功之后呢会怎么多么美好啊，明天睡醒过后又忘记了或者是你想起来，但是你没有去做，你连开始的第一步都没有踏出去的话，它真的只是光想而已，它不可能会成为一个事实的。所以一定要先付诸行动，即使是很慢，或者是当中有很多的修饰啊，觉得不合适啊，要调整过来都没关系的，重点是先去做。很多时候呢，不快乐并不是因为快乐的条件没有具备，而是因为活得还不够简单。听起来好像很矛盾这样子，对不对？其实人生不是很精彩吗？应该要有很多的事情做的目标吗？但是我发现很多人他快乐，他觉得很幸福，是因为他生活变得很简单了，他懂得放慢脚步去看看眼前的人与事啊，或者是他可以去感受生活，哪怕他是一个人独处啊，他也觉得哇，乐得自在，同时他可以感受到这个生活的温度。这是很多人可能在打拼的时候啊，或者是你过了很多的年，你在回望你的前半生，觉得我好像是忙忙碌碌这样子就过了，在上大学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或者是很多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总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做出一些改变，包括我们回家的路线啊，还有我们吃的东西啊，有一些变化，它其实能够刺激我们的脑袋分泌快乐荷尔蒙，或者是有不同的一些激素，让我们有不同的体验。当我们太过平常，太过习以为常的时候，反而就会当然有些人他会乐在其中，觉得没有关系啊，平淡我也是觉得可以接受啊，那就是依据他本身的一个标准。如果你觉得生活很乏味，想要做些调整的话，那都要付诸行动，先开始你需要要怎么样的一个尝试，或者是让你生活有怎么样的一个方向，他慢慢的还是那一句，你要行动，他才会变成一个事实。人活着呢，就是为了解决困难，那才是生命的意义，也是生命的内容。逃避呢，不是办法，知难而上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手段。就是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呢，你就勇敢的去解决它，才是王道哦。另一首歌曲呢，是猫草酱的歌曲《星星说》。来看直播 IFM.Malaysia。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跟你分享有意思的话语。那事实上有一种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当你感到悲哀痛苦的时候啊，最好是去学习什么东西。学习呢会让你永远立在不败之地哈。其实我觉得学习它是可以让我们一直在提升自己哈。走得最慢的人呢，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那些漫无目的在徘徊的人走得快。同在一个环境中生活，强者和弱者的分界呢，就在于谁能改变它。伟大的人啊，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和别人在处于逆境的时候呢，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定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一个人最大的破产呢，是绝望，最大的资产是希望。任何的限制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两把声音哦。当我们想要尝试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有一把声音就说，好吧，勇敢去试试看哈，那即使失败也至少尝试过。另一把声音就会给你很多的理由啊、借口啊，或者是说，哎，先看看吧，或者是还是不要，等下损失或者失败了你会很难堪，你会损失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话呢，你永远都是裹足不前，你不能够去实践你想做的事情。我们总觉得时间很长嘛，但是时间真的是有限的，就我们也很难预测我们的时间还剩下多少，但是它真的是有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方向嘛，那如果你本身想去尝试，在不影响自己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都可以去试一试，那真的是不行或者是原来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都可以结束啊，或者是停下来啊，不代表说你一定要继续的走在那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状态里面。好，也感谢大家的一些分享哈，包括这位朋友说，当身边有很多的声音的时候呢，不要理他，就慢慢的去思考，会想通的。当然你可以自我调整，可以调试自己的心情，但是有时候呢真的不要想太多哈。在什么状态，包括我们可能常常失去一些斗志啊，或睡不好啊。当我们生理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想法也会比较消极哦，因为我们的生理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当然心理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当我们常常在一些负面情绪里面去挣扎去思考，反而呢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包括可能食欲不振啊，睡不好啦，失眠啊，各方面的好，心情也会比较暴躁。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理财顾问 Derek 陈建强回顾2026年财政预算案。
2: 去年其实我们的 SDR 跟 SARA 大概是150亿的拨款，那个是最有效的其中一个方面，我们希望说能够延续下去。我们也希望个别人民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必然的援助，因为它只是暂时来减缓我们的负担，要靠自己提升自己比较重要。企业方面呢，当然政府也提供了很多的援助，只是在过往的一年里面呢，有很多的企业可能不懂得去哪里申请，通过哪里来进行。我非常希望政府能够把这个事情呢更透彻的传播下去，包括把整个申请的程序弄得更加简化，更加容易，让大部分的企业的都能够受惠。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俊卿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那谢谢你们的一些分享，包括这位朋友呢也很乐意的说说他自己本身面对的生活的困境啦，或者是心情比较复杂。当然也有这医生建议他去看这个心理医生，或者是去看看辅导员之类的哈。其实我觉得真的不要去排斥这个部分。有时候当我们可能失眠啊，或者是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找出了根源，有时候是生理，有时候是心理出状况了，我们要对症下药，这样子的话呢才有这个把握时间哈，让自己慢慢走出来。其实每个人都会面对可能不开心跟低潮的时候的这样生活的困境哈，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压力或者是他的挑战啊，包括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好，都一定会有一些问题的。还有我觉得不要一直活在以前的一个状态里面啊，就是可能一直回顾以前怎么怎么样啊，好像我本身其实尤其是这几年哈，会一直向前看了，我会专注现在能够做的东西。以前可能多么开心，以前多么的棒，多么的精彩，那都是以前都过去了。包括节目也是一样，节目会随着年月的不同，或者是需求不一样，或者是一些调整各方面，它都会有些变化的。我们不能一直眷恋，哎，我以前是怎么怎么样的，现在我们再看还有怎么样的一些元素可以去发挥，或者是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内容。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它反而会有一种滚动性哈，一些伸缩性，我挺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包括可能未来也会想想，哎，怎么样去丰富节目也好，或者是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体验。只要是整个方向很明确的话呢，我相信可以做得更好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里面有注入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现在你觉得哎很混乱，或者是现在你觉得不满意现这个生活的状态，就想办法去改变它，或者是想一想。还有什么方法什么管道可以提升自己，或者是有一些变化，一定有的。我本身就是这样子，生活也好，工作也好，还是在人际关系，我从来不会困着自己的。以前可能会有一些原则，后来我也把这些原则给调整过来了。当你懂得变通，你懂得去变化的时候，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加上我愿意去不同的地方去走走啊，去看一看，去感受那边的氛围，去吸收不同的养分。坦白说，你的思路，你的想法会不一样的，你不会困在以前的那种，可能你认为的那一片天，你认为的那一些身边的人与事是这样子，其实它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加上日新月异的一个变化，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所以不要太担心。首先先稳住自己的心情，还有你的身体状态，包括要继续的吃好三餐啦，睡好啦，做一些适当的运动啊。其实我觉得状态好的时候，你的思路比较清晰，你就不会那么的消极了。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里希马达尼，您好，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受到阴霾的影响，教育部长德德西法利纳西德宣布，旗下位于柔佛、马六甲、色美兰、曲兰莪、吉隆坡、布城以及彭亨州云滨的学校和教育机构从明天起停课，并且实施居家教学。另外，环境局的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晚上10点，全国有36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色美兰州芙蓉以及柔佛州西加莫的空气污染指数都达到188点，是全国最高。其他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几乎都分布在马来西亚半岛州属和联邦直辖区，但是不包括布里士和吉兰丹。另外有32个地区处于中等水平。换个焦点，国会下议院在今天通过了2026年食品修正法案，作为强化食品安全以及品质管控，并给予全国消费者更加全面的保护。有关修正案在经过35名国会议员的辩论之后，最终以绝大多数的声浪三读通过。早前，卫生部长的 Dr. Zulkifli Aman 为有关修正案进行辩论总结时说，现有的食品法令的相关刑罚已经有43年未曾修订，部分的罚款数额过低，不足以反映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因此，他说有必要提高刑罚，以加强阻吓的作用。Yakini Madani 相信昌明巡回活动将扩大到全国各地，以便向人民广传有关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信息和倡议。通讯部长的 Sri Fahmi Fadil 指出，他的部门旗下机构以及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协助财政部清楚地传达完整的信息。这项活动将从来临的星期天向昌明社区举行简报会开始进行。雪兰莪州2025年相对贫穷率约是 8%， 而赤贫率目前只剩下 0.9%。 雪兰莪州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指出，消除贫穷不能够单靠一次性的援助，更需要通过持续性的扶持措施，以提升受惠者的经济能力，避免他们重新陷入贫穷。他说，雪州政府和各个相关机构以及单位合作，落实多项扶贫措施，以改善州内的贫穷问题。警方证实，位于新山 Jalan Gerda Merah 靠近柔佛动物园一带地区发生涉及警员的枪击案，并且造成一名平民受伤。柔佛州总警长 Dato Abdul Rahman Arsad 透露，警方会在明天上午11点开设记者会，以交代事发经过。另一方面，根据马新社记者的观察，通往柔佛动物园的路段已经被封锁，而警方也驻守在案发一带地区。下来关注国际新闻。在印尼，由于森林和土地火灾造成浓烟笼罩，南苏门答腊省首府巨港在星期四的能见度下降至400米。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灾害数据信息以及通讯中心的代理负责人贝尔顿指出，浓烟从当天早上持续到下午，影响民众进行户外活动。他说，星期三在整个南苏门答腊省侦测到354个高置信度热点。他也透露，由陆地以及空中联合组成的灭火队伍，截至星期三成功扑灭涉及319.41公顷范围的火灾。丹麦文化部长提议通过一项法案，禁止以数码方式复制和传播逼真的个人形象，包括外貌和声音，以打击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深度伪造内容的蔓延。诺贝尔委员会在星期四宣布，加拿大诗人卡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委员会指出，大会颁发这份殊荣给卡森，以表彰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作品。本月9号星期五下午3点半，首相兼财政部长的 Sri Anwar Ibrahim 将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届时可以通过 TV Satu 以及 RTN Play 线上直播收看，敬请留意。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前前为你带来粤语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巴谦谕令教育部在应对目前笼罩全国的阴霾情况时候，务必将学生的安全与健康放在首位。陛下建议受烟霾影响的地区，尤其是空气污染指数持续处于150点到180点之间的地区，考虑关闭学校。陛下说，教育部必须认真看待烟霾问题，并且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学生、老龄人士以及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另外，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表明愿意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马来西亚烟霾笼罩的情况。首相特杜苏里亚诺伊布谦透露，他今日致电普拉博沃的时候讨论这件事。此外，他还指示外交部长特杜苏里穆罕默哈森和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特杜苏里阿瑟·约瑟夫·库鲁分别联系各自的同僚，以加强应对烟霾的举措。同时，教育部宣布调整烟霾期间的学校关闭标准，凡是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80点的地区，旗下所有学校以及教育机构需要由明日星期五开始停课。此外，一旦空气污染指数连续三日超过150点，则必须由下个星期一12号起停课。教育总监达杜穆罕默阿什阿乜指出，受影响的学校以及教育机构必须落实居家教学。换个焦点，首相兼财政部长达杜苏里亚诺伊布谦希望听日提呈国会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能够持续强化国家经济，并且减轻人民的负担。首相在社媒平台 X 发帖文指出，希望这一项预算案能够创造更多机会，并且确保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人民。较早前，首相抽空前往布城财政部大厦巡视第五份昌明预算案的最后筹备工作。第二财政部长达杜苏里阿缪坎萨阿智山指出，虽然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不断变化并且不明朗，但是在政府政策透明以及持续吸引外资措施支持之下，马来西亚股市目前仍然保持稳定。他说，我国获得批准投资，带动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亦进一步支撑股市表现。我国和新加坡决定于明年2月启动 RTS 油新捷运系统的运作，而这个并非单方面的决定。交通部长陆兆福说，这项计划没有推迟，而是需要额外时间让独立的安全顾问作最终评估，并且由马新两国相关单位作技术方面的审核。雪邦国际赛车道早前举办的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为本地微型以及中小型企业带来超过3亿4500万 ringgit 的经济日出效应。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说，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在刺激经济活动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陆路交通局发现有不法者以高达500 ringgit 的价格向外国人提供有效期长达5年的可疑国际驾照。吉隆坡陆交局局长哈米迪阿丹说，相关文件不符合在我国合法驾驶的条件。他发文稿表示，印有国际驾照字眼的文件并非自动赋予持有人在我国驾驶的权利，该文件必须由有关当局发出，并且符合适用于我国的条件。本月9号星期五下午3点半，首相兼财长达杜苏里阿诺伊布拉欣将会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届时可以通过 TV Sado 以及 RTM Click 线上直播收看，敬请留意。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志斌编辑，下节新闻将会在明朝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国俊。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在这个巴生古一带的听众啊，就是用 89.3 和 FM 106.7 收听广播的朋友，那在稍后呢凌晨12点到5点钟之间，广播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呢提升工程呢在进行中，所以大家可以用 RTM Click 或者是 MyTV 继续收听 IFM 的广播。这个小时呢有一类点听众选曲啊，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税务及财务咨询总监拿督蔡兆元，我们聊一聊2027年财政预算案做这个前瞻性的讨论。
2: 我们每次都是在抓开源节流嘛，我们需要省。当我们要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失去税收嘛，对不 对？虽然如此，政府在财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呢，还是会想办法帮助企业跟人民来减少他们的负担。我想还是会继续的扶持中小型企业，给更多的减免或者是辅助金。但是重点是在于如何转型。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的微中小型企业面对很大的这个竞争，我们希望他能够把生意做大，未来呢能够贡献更多的税收。我们的微中小型企业基本上呢雇用了大概2/3的劳力人口，所以如果中小型企业能够做得好的话，赚更多钱的话，这样当然我们希望他能够付更高的薪水给人民。人民的收入增加就不需要再依赖政府的辅助金或者是津贴。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买买买，
5: 呱呱呱，
6: 哇哇哇，
7: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8: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9: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1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11: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2: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

0: 爱。
1: 想选歌的朋友可以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893 AIFM， 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跟 TikTok 直播留言 IFM 的 Malaysia。 萧景洪的歌曲适当，选歌范围是2007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

0: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 Dadasri Anwar 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成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邮寄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4: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3: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er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5: 看
3: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6: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iFM 越听越爱，双打跟 FM 95.1。
7: 夜了一点，
8: 听听听众的选曲哦，蔡淳佳的《我的家》，古巨基的《相爱吧》。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你不必去躲闪，情绪我自己承担。
0: 本周季军歌曲黄丽玲《删了一百遍》。
1: 留白越多越遗憾。
2: 我懂我懂，那几个字好久好久好久。
0: 亚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
2: 冲破无休止的错落。
1: 最后的永远闷落像落像样。
0: 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前瞻2027年财政预算案，廖朝纪博士。
6: 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应该是国会解散前的一个关键的财政预算案了哈，所以它必须要满足各方的需求，尤其是直接民众的受益。对于这 M4D 的话，其实这个所得税的减免应该是大家期许的了。最低薪金制，其实我觉得最直接反映到的就是青年朋友、
7: 社会新鲜人。
6: 对，你就会让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中小企业啊，之前我们就注意到那个声音很早就在谈这个要提高薪资，然后现在开始就有不同的部门出来辟谣，说可能不会，然后中小企业会豁免，只是一些超大型企业。我觉得这边都是在释放出一些讯息，政府还是会照顾中小型的企业了。那其实更关键的应该是借由新科技来对于产业升级了，这我想应该会是政府可以做到的哈。如果在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些奖励，包括公司转型的奖励，政府可以扮演的角色还是比较重的了。
5: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爱乐范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1: 爱的修复，
2: 《古兰经》第十六章三十六节：我在每个民族中，却已派遣一个使者说，你们当崇拜真主，当远离恶魔。但他们中有真主所引导的，有应当迷误的，故你们当在大地上旅行，应当观察否认使者的人们的结局是怎样的。主啊，我们向您祈求定然之后的喜悦和归真之后的舒适生活，求您赐予我们与您相见的渴望之情，并有幸瞻仰您的尊荣，既无痛苦又无磨难。我们求您护佑，不要让我们亏待他人，也不要让我们吃亏，不要让我们侵犯他人，也不要让我们受他人侵犯，不要让我们犯下您不能饶恕的罪过。主啊，求您护佑，不要让我们老态龙钟。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3: 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将于10月6日至10日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莫迪卡礼堂举行，诚邀穆斯林同胞亲临现场，聆听古兰经的优美诵读，感受天启经典的庄严与美妙。Madani di hayati umma di berkati， 践行昌明，社群蒙福。
1: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6: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5: 现代化，
6: 传统，
5: 多元，
6: 大自然，
5: 独特，
6: 丰富，
5: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6: 欢迎你来马。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4: 有问题吗？
2: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4: 哦，那么严重吗？
5: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2: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Berikutnya.
1: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Sorry。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冰可乐。
1: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4: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3: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4: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5: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6: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5: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6: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5: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2: 让世界更温暖。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0: 卖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哇哦！
4: 哎，女儿，
3: 哎，
4: 你又在看什么？
3: 我在看优管啊。
4: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3: 男女都有啊。
4: 啊？
3: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4: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3: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4: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3: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4: 不管是男的
3: 还是女的，
4: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4: 关注 IFM 脸书
6: AIFM.Malaysia，
4: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6: Click 流行音乐
7: ，Click 热搜新闻
6: ，Click 体育赛事
7: ，Click 生活资讯
6: ，Click 时事焦点
7: ，Click 电视电影
6: ，Click Podcast 重温。
7: 一个动作，
6: 掌握所有。
7: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7: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3: 啊！怎么啦？
2: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3: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2: 嗯。
3: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3: 哎 ，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3: 啊。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3: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3: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说好吧。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和大家探索伊斯兰。成为穆斯林不仅仅是接受一个新的宗教，它更是拥抱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一种自立于崇拜唯一的真主，跟随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指引，并在生活中的每个方面寻求内心的平和与指引的承诺。信士是那些信仰真主和他的使者，并且当他们被召唤去接受真主与使者的裁决时，他们会说，我们听从并服从，最终归于您，源自于古兰经中的第24章第51节。在您踏上这条道路时，你不仅仅是在遵循仪式，而是在拥抱一种更深刻的自我理解，对世界和创造他的那位真主的理解。成为一位穆斯林的旅程是美丽的，但它会伴随一些挑战，因为他们是成长的一部分。信仰之路从来就不是一条直线，每一次的挑战都给了我们成长的机会。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说，强者不是打败他人的人，而是当他在愤怒时能自控的人，源自于布哈里的一则圣训。这句圣训提醒我们，真正的力量在于自控与耐心，尤其在我们遇到困难时，耐心、学习及努力，以及寻求真主的喜悦的决心，必定会引导您走向这些时刻。穆斯林的旅途中，五次的礼拜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这些礼拜是与真主直接联系的时刻，是反思、寻求宽恕以请求指引的时刻。在学习礼拜和延迟时，请记住，它是一份礼物，是与创造者每天五次重新连接的机会。确实，祈祷对于信士是有时限规定的，源自于古兰经的第4章第103节。尽管学习如何礼拜可能需要时间，但不要灰心，不要丧气。真主看到您的努力，每次做礼拜时都让您离他更近。即使完全不能掌握礼拜的延迟，最重要是您内心的真诚，相信真主的宽容，他会引导您在礼拜中不断的进步。当我的仆人向你们问我时，确实我就在他们的身边，我应允祈求者在他向我祈求时的请求，源自古兰经的第2章第186节。真主始终在您的身边，无论您感到喜悦、悲伤还是不确定，真主都会倾听指引，并将平安带入您的心中。你与真主的关系是个人的，他会随着每次祈祷和每次善行的付出而不断的加深。伊斯兰最美丽的事物之一就是社群的概念，你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穆斯林大家庭的一员，这个家庭是由信仰、爱与同情联系在一起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说，信士们就像一个身体，如果身体的某个部位痛苦，整个身体都会感到不安，源自穆斯林的一则圣训。这则圣训展示了 Ummah， 就是我们所听到的社群，生气勃勃。您在伊斯兰中的兄弟姐妹将是你无论高低起伏时的支持力量。随着您的信仰成长，你会发现穆斯林的社群是你的力量和爱的源泉。在这段美丽的旅程中，请记住，伊斯兰并非追求完美，而是追求真诚。它是为了真主的缘故，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情，知道真主是宽恕的。即使偶尔跌倒，也不要对自己太苛刻，重要的是我们的意图、努力以及不断追求进步的心，将每一天视为一个机会，在信仰中成长，去学习知识，去更接近真主。在这段旅程中，每一步都充满着价值，从来不孤单。伊斯兰的道路是平和、光明、充满意义的。愿真主在您的每一步中都指引您，并赐予您今生和来世的成功。各位听众，今天的分享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话题。我们下次再会，我是 Amira 李恩惠。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2: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
4: 这
3: 世界，把我
4: 搞得像锁通。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4: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6: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摸一下。
7: 主任不要这样。
8: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9: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10: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9: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10: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9: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10: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9: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10: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9: 拒绝性骚扰。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2: 遵守交通规则。
1: 还有呢？
2: 啊，还有吗？
1: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4: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5: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4: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6: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4: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7: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4: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1: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3: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3: 不同的意境。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那儿是你的世界，该如何走进你心田？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我到底不多，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当今最常见的疾病焦虑和抑郁。近年来我们常常看到媒体报道说某某艺人得了抑郁症，像韩国的雪莉、金正炫以及美国的罗宾、威廉姆斯等明星都因为抑郁症而去世了。这些事件揭露了娱乐圈的抑郁问题的严重性。娱乐圈向来是抑郁症的高发区，在中国，歌手杨坤、演员成龙、主持人崔永元都曾经自曝有抑郁的倾向。而韩国相关统计显示，40%的韩国艺人患有抑郁症，30%的人甚至表示曾想过自杀。专家指出，明星之所以容易出现焦虑和抑郁的问题，甚至走上绝路，主要是由以下这些原因。娱乐圈的艺人常常面临长时间的工作，频繁的曝光和严格的工作历程，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工作，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方式容易导致身心疲惫，增加抑郁的风险。艺人们时常暴露在公众和媒体的视线下，他们的生活、行为甚至个人的隐私都会被无限量的放大，这种持续的压力和对隐私的侵蚀容易引发焦虑和抑郁。娱乐圈的职业不稳定性也很高，艺人们常常面对事业起伏的风险以及随时可能面临的竞争压力，这种不确定性使他们对未来感到焦虑，从而可能引发抑郁症。由于现代科技的进军，导致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竞争力越来越激烈了，不但是明星们，甚至是普通人也同样容易得抑郁和焦虑。世界卫生组织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有1/10的人在他们一生中某个阶段可能患了抑郁症。那么作为有信仰的人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呢？首先，有信仰的人是非常清楚，我们所遭受的磨难皆来自于安拉对我们信仰的考验。当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应以坚韧来面对，不应该绝望到轻生。安拉说，我必将以些微的恐惧和机警以及财产、生命和收成的减损考验你们，你当向坚忍者报喜，古兰经第二章155节。作为有信仰的人，我们也要确信一点，与坚忍相伴的事的确是容易的，古兰经第94章5到6节。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经告诫我们，当有人受到忧虑和抑郁的折磨时，如果他诵念如下的祈祷词，安拉就会消除他的悲伤和痛苦，就会赐予他欢乐。这句祈祷词就是，主啊，我是你的仆民，我是你男女仆民的子嗣，你掌控着我的一切，你给我的一切命令皆已生效，你给我的一切前定都无比的公正，我以你所有的美名祈求你，以你赐予自己的一切美名，以你名示在古兰经中的一切美名，以你教授给你普民的一切美名，以你通过未知的智慧所保护的一切美名祈求你，祈求你让古兰融入我的心灵，让古兰成为胸中的光芒，让古兰消除我的一切忧伤。这段祈祷词是来自于阿哈迈德圣训集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经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甄怡、YY 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5: Itu bukti kita menang bersatu teguh. Bercerai roboh tak mudah runtuh untuk anak-anak kita. Jangan lupakan sejarah.

0: 早安早安，今天已经是来到10月9号了，星期五。刚刚听过的爱国歌曲是 Anna Malaysia。 诶，星期五怎么出现的声音是刘正业的声音呢？你好，我是正业。今天星期五出现的是正业的声音，不是苏林和 JC， 因为正业来代班了， JC 会负责下午班，所以正业今天就回来当早班。那今天我还有一个是不曾搭档过的合作伙伴哦，到底他是谁呢？先请他亮声一下吧。他那到底是谁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林的同事。因为通常星期五是苏林嘛，是苏林在做早班嘛，所以今天就来代班。因为平时在星期五呢，可能我会出现我的声音是通常是在下午4点到晚上8点，
0: 对。
1: 但是因为今天呢，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留意和关注10月9号，那今天呢就是财政预算案嘛，所以下午班呢就由 JC 和小韩主持搭档了。那我们今天早上呢就是有正业还有敏瑜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也是哇，2026年也是突破了很多第一次，我觉得我会好好记录一下今天这个日子。
0: 2026年我们就是第一次搭档，应该是我入行以来第一次跟敏瑜搭档
1: 哦，好像是哎、
0: wow ，是是是，我去年7月开始就是踏入这个广播界嘛， 然后都有跟小韩搭档过，然后苏林搭档过，珍怡 JC 都搭档过，连国俊
1: 都有
0: 都有。哎，为什么我会跟国俊搭档呢？
1: 为什么那时候是带什么班？
0: 我就带你的班呢、啊。
1: 哦，
0: 有一次就是
1: 书房，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对呀、啊，有一次是那个星期天你请假，然后小薇就问我能不能都带你的班，然后说啊要书房哦，他说没关系，
1: 有国俊
0: 在，我讲 OK，
1: 是也就是很好玩，我的班就是很好玩，
0: 是是是，蛮轻松的，
1: 是，所以今天我做早班其实很压力的。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这真是久违了，因为我记得我是在2024年的时候值早班嘛，哇，这时隔一两，你应该是今年第一次也是带早班呢，突破了非常有新的很多突破，所以我觉得今天那我们就以一个全新的日期也好，全新的一个态度，像是一个归零的一个状态吧，也再一次回来跟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星期五的早晨。
0: 早上起来会不会有点压力
1: 有一点点我觉得好像睡不着应该这么说，我睡得着，但睡得不是很好，
0: 不是很深层的睡眠。
1: 对，因为我一直在半夜在醒来我就看一下现在是几点2点3点。
0: 当初我刚刚开始值早班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是在新闻室嘛所以我新闻室也是早班，我们5点半或者是6点要报到嘛，所以我那时候都是大概9点我就睡觉了，前一天晚上
1: 哇，你很早
0: 8、9点，因为我就担心隔天我醒不来，但是呢，睡了之后11点醒一次，12点醒一次，
1: 哎，真的耶，你是那个整点的新闻不是整点新闻醒来的那种感觉，
0: 对呀、啊，就会有那种感觉，哇，我会不会迟到万一就是迟到的话，那个班怎么办？都会有那个担心，
1: 会很焦虑
0: 都是会很焦虑。
1: 是，昨天我也是像你一样，我想要我跟自己说，好，那我就9点睡觉，但是实话实说，我是睡不着的，我到最后还是拖到11点，我才真正的睡觉呢。
0: 那你比我好，我昨天大概是11点多。我才睡啊！好了，我们先聊到这边，那稍后回来呢，我们再继续聊啊。今天呢，要聊的话题，等一下就会跟大家说一说啊，到底你每一个月的支出，你会花多少钱呢？我们来说一说吧，就趁着财案这一天，今天呢节目啊，我们可以说是两位的小仙家，让大家在节目当中呢来许一许愿呢、就希望对啊，就是在今天下午3点半的时候，首相提呈财案，希望可以听到什么好消息。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理财顾问 Derek 陈建强回顾2026年财政预算案。
2: 去年其实我们的 SDR 跟 SARA 大概是150亿的拨款，那个是最有效的其中一个方面，我们希望说能够延续下去。我们也希望个别人民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必然的援助，因为它只是暂时来减缓我们的负担，要靠自己提升自己比较重要。企业方面呢，当然政府也提供了很多的援助，只是在过往的一年里面呢，有很多的企业可能不懂得去哪里申请，通过哪里来进行。我非常希望政府能够把这个事情呢更透彻的传播下去，包括把整个申请的程序弄得更加简化，更加容易，让大部分的企业的都能够受惠。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5: 你不必去躲闪，情绪我自己承担。
4: 本周季军歌曲黄丽玲《删了一百遍》。
5: 留白越多越遗憾。
6: 我懂我懂，那几个字好久好久好久。
4: 亚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
6: 我冲破无休止的错落。
5: 最后那道夜门落向了深夜。
4: 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Yes, I do.
1: 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是吉打和槟城 FM 101.3。
2: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张颖双的 I Do I Do。时间来到早上6:23，你好，我是郑烨。
1: 你好，我是敏瑜。
2: 哎，我们的这个组合哦，
1: 嗯，
2: 我之前我就有想，哎，我们这个可以取一个名字，
1: 什么名字？
2: 业余。
1: 我们是业余组合，
2: 我们真的很业余耶，
1: 因为也有可能在下一次要听到我们两把声音的话，可能很久了呢。那大家许愿一下吧。哎，没啦，开玩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 OK 了，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玩笑，或者是，我觉得这样也挺不错的，因为大家比较容易记得。
2: 哎，是啊，而且就是在清晨的这个时间点嘛，就是要轻松一下，大家都是刚刚起床啊，所以我们要开开心心的迎接新的一天哦。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要迎接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的日子啊，今天10月9号啊，相信大家如果是有收听节目啊，或者是在我们的社媒上都会有看到我们的一些宣传片段也好啊，或者是一些文案哦，都有提到首相达尔叙安诺伊布拉欣呢会在今天正式公布这个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啊。那么在这个财案来临之前哦，先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啊，统计局呢他就公布了国内有5大城市的单身族哦，每个月需要花费呢是多少钱？超过2000令吉啊！那对我来说，我就是住在那个最高的那个
1: 哦。所以你在看了这则新闻之后呢，你的想法如何？5大城市的单身族每一个月是需要至少2000呢？但当然，其实我不是单身族，但是我好像我的花费也是要到2000呢，2000左右。
2: 虽然你是啊结婚了嘛，但是我觉得还是会。自己也会算一算自己个人的那个花费是多少钱，对不对？
1: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得看一开始怎么样安排那个我们的薪水。所以对我来说的话，我一开始也以为我，哎呀，我应该是1000左右都没有问题了啦。
2: 真的？
1: 但是就发现，哎，不对哦，尤其是到月底
2: 你会发现自己是不是月光族？
1: 哦，还好不是，但是接近了。
2: 这个呢，就是说啊，其实我就是住在那个啊花费最高的，也就是住在吉隆坡。那吉隆坡呢，根据这个统计局的数据啊，吉隆坡是以2403令吉哦，它就是排在第一位啊，这个是啊所谓的体面生活基本开支的水平哦。那有关的数据呢啊，是通过啊这个体面生活基本开支的计算器，根据2024年30到59岁的单身人士的开销数据所估算得出来的。那除了吉隆坡之外，其实在各个主要的城市和地区当中呢，单身人士每个月体面生活开支达到2000令吉以上的地区，依序就分别是槟城东北区，槟城东北县，这个我没想到是槟城，
1: 那你觉得第二名原本会是哪个城市？
2: 我本来以为会是雪隆一带，可能就是巴生啊，或者是啊这个八打岭再也之类的，因为毕竟那个啊房租那些都蛮高的嘛。
1: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也靠近吉隆坡的关系，所以可能那个人。就分散了，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这样就归类于在吉隆坡。我不确定因为可能比较多是很多人选择来到吉隆坡工作。
2: 对
1: 啊，可能就作为一个中心吧，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第二个呢？第三个呢，就是巴生2161令吉，下来就是马六甲的中央县2094令吉，以及古晋2007令吉。等一下，为什么沙拉越的古晋会在前五名呢？
2: 你的家乡还没有入围。
1: 是，
2: 你的家乡的那个生活水，那个生活费应该不会太高吧？
1: 我觉得它也挺妙的，
2: 物价应该不会太高，
1: 是因为它的地区呢，应该这么说，梅里跟文莱非常的靠近，它就有点像柔佛和新加坡的概念
2: 啊。对，
1: 所以我就会认为，那是不是其实我当然每次回去梅里的时候呢，去外头用餐都好，我也发现那个价钱是有一直在往上升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OK， 大概能够知道了为什么，我觉得也是。这多数也是认为有外地的朋友、外国的朋友来，那趁这个时候不趁这个时候赚的话，趁什么时候呢？
2: 对啊，而且我回家乡哦，回到怡保的时候呢，我的妈妈也会经常说哦，她说我的家乡万里望的物价，她说可以媲美吉隆坡
1: 啊。
2: 而且就是到外头去用餐，尤其啊，虽然我是吃素啦，可能大家认为素食会被价格比较便宜，
1: 我想应该不会吧，
2: 也不会真的它的价格就是处于那个7-8令吉，然后真的是可以 跟吉隆坡这个价格是不相上下。
1: 是，当然如果我们来看看一下可能其他地区哦，尤其是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地区包括什么地方呢，会不会聊到你的家乡或者是你的城市，包括关丹1999令吉、进打1969令吉，还有芙蓉1915令吉，那下来呢就包括有亚庇、布城、纳敏、哥打、士打、瓜拉、登加楼、哥打巴鲁，还有玻璃市啦。那刚刚说的这以上的呢，就是大约是少于2000，哎，玻璃市就来到了1417令吉哦。
2: 嗯，而且呢，所谓提到的进打哦，它就是排在刚才六七第七个位置。但这个进打就是我家乡啦，
1: 啊，
2: 进打县的那一带哦，所以它也是排在第七位，所以消费呢其实也不低哦。
1: 嗯、
2: 那再来呢，就是看到啊，其实这个数据就显示各地区的生活成本啊，存在着显著的鸿沟，而吉隆坡和开销最低的玻璃市相比啊，单身人士每个月的开支差距是高达接近1000令吉哦，就是986令吉啊、嗯、所以呢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你所在的位置啊到底你们的花费是多少钱呢？那么下来我们先进入天南地北谈华语，那稍后回来呢我们就继续聊这个话题。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我打算给孩子报口才培训班。
4: 他们感兴趣，是准备让他们参加什么比赛吗？
3: 不是为了比赛，只是担心他们在大庭广众下说话，会不会因为紧张过度而词不达意。
4: 面对群众，他们紧张吗？不会吧，不是参加歌唱比赛还拿奖了吗？
3: 唱歌，歌词都背下来了吗？可是自己得组织要说的内容，这不只需要胆量，还需要说话的组织能力。
4: 有道理。
3: 而且我发现他们说一些生活琐事的时候还好，但是一旦到谈论一些事，或是需要从头到尾把事情有条理完整的叙述出来的时候，不是词汇量不够，就是句子组织有问题，总之词不达意。有时说着说着，他们还突然卡在那里，不知道要怎么继续往下说了。
4: 嗯，那还是报个班训练训练吧。
3: 好，现在就填表报名。
4: 哎，你一边填表格一边回答我，词不达意怎么写？
3: 词不达意，有难写的字吗？
4: 不难写，但可能搞错。
3: 哦，可能写错意。词不达意的意是意思的意，意字的结构属上中下结构，上面是立正的立，中间是日，下面是心。
4: 正确，但是有的人可能写成含义的意，一个大叉，上面正中央一个点。
3: 成语词不达意指说话写文章词句不能确切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4: 这其中的词就是言词，可以用说的也可以是写的，而意指的是说话人的心意，只要想着是表达自己的心意意思，那么就不会写错了。
3: 那我是不是也要给他们报一个作文班呢？说的词不达意，写的也可能会词不达意。
4: 马来文作文不是一直在进步中了吗？一下报那么多额外的学习班，什么时候才可以玩？
3: 你放心，他们爱学习，我给他们报的这些班，他们从来都不会说不喜欢或是没兴趣。
4: 那你报名吧，看来他们很需要这类学习班。
3: 你也这么认为？
4: 估计就是因为词不达意，没有确切地表达自己的心意，才让你误以为他们什么班都喜欢。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

0: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6:37。你好，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敏瑜。
1: 我们是业余组合。哎，我们的默契比小韩好哎。
2: 没错，这
1: 样。因为每一次我跟小韩搭档呢，不是我先讲，对，韩流来袭嘛，不是他先开口，就是我先开口。然后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什么默契的。
2: 我知道了，下次呢，你们就不叫韩流来袭，直接안녕하세요。好像也挺不错。
1: 哎，我们来聊一聊

0: 综合考量地理位置、家庭成员人数、年龄还有性别等等，像我们的情况呢，我们的地理位置我是住在吉隆坡，敏玉你也是吉隆坡吗？还是雪兰莪？
1: 雪兰莪，
0: 你住雪兰莪、嗯、但是我觉得雪隆一带基本上物价都一样啦，因为都很靠近嘛，两个地区、嗯、所以这个地理位置你看我们雪隆就是排在第一位嘛，刚才说2400多、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它的这个数据还是少了如果以实际来说的话、嗯、那像我个人哦，那一天上个星期才跟新闻组的同事聊天、
1: okay.
0: 然后我们就谈起这个薪资，因为预算案要来嘛，然后我们就很自然的就会牵扯到就是薪资的部分、
1: 嗯、
0: 然后就谈到那个最低薪金的，然后我们就说你看啊，我们是说我们就算我说一个月齁、哦、我自己本身啊我单身嘛，我说我一个月比如说房子的房贷，
1: 嗯，
0: 然后汽车的车贷，我说单单这两个数目加起来，基本上就已经超过了刚刚提到的那个2400，
1: 还没有提到那个卡贷哦。
0: 对哦，所以你看呢，还有包括那个汽油啦，然后生活费等等的，所以一个月。如果我个人哦很节省用也要3000多诶。
1: 是啊，而且我觉得像我们也是有说嘛、嗯、一开始就看你怎么样去省钱、嗯、那我觉得那前提也得看你赚多少、嗯、你才有机会省下来跟存下来那个钱、嗯、不然的话可能到最后你好像赚的你有多少、嗯、你就被逼要花多少，没办法，你为了要生活嘛。难道诶，当然我有看过有些朋友的做法呢，就是完全没有娱乐，但你会开心吗？
0: 是啊，
1: 也挺压力了。当然，其实这个呢，也是诶，当局是在2024年将吉隆坡设为 PAKW， 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数据哈，就是体面生活基本开支的水平、嗯、来做这个参考的基数呢，指数是100，那其余地区呢，就是依据这个家庭的人口规模反映不同的开销需要啦。那当然类似差距呢，其实也是同样是在2023年的家庭开销数据了。那当时呢，城市的家庭维持体面生活的平均这个平均月开销呢是大约是5040令吉呀、啊、那乡区家庭呢就是3631令吉。那如果是按照这个全国每户平均3.8人来计算的话呢，基本上呢全球平均开支是4729令吉，对，全国平均的开支、嗯、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应该是这么说啊，应该笼统来说好像大家多多少少都3000，刚才我们提到是2000嘛，因为可能有些朋友真的是去到3000、4000、嗯、因为要养家糊口嘛，没有办法、
0: 啊、而且也是要看你的那个家庭里面是有多少个成员，
1: 嗯，
0: 而且就是要现在基本上哦应该都是双薪家庭比较多、啊、而且你看啊，如果双薪家庭然后你还要把孩子给保姆雇，那个也是一笔钱，你在赚钱的同时，然后你要把钱给别人来雇你的孩子，
1: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真的花费是挺大的。那我们现在呢这个最低薪金啊是1700令吉嘛、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相比回刚刚提到的这个家庭的全国平均开支哦，4700多，
1: 好难啊，他打
0: 他有一个很遥远的一个距离，
1: 他要打多少份工啊？
0: 对啊，
1: 至少要4到5份是吗？
0: 是，所以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就是需要就是白天一份工、
1: 嗯、
0: 然后下班之后要可能就是去开那个电召车、
1: 嗯、
0: 或者是去做一些自己本身的一些小生意、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挺困扰的吧，加上如果真的是要养家糊口的话，我觉得2份工好像也不够诶、
0: 哎、真的，你看啊，像我的情况哦基本上我也是算是打2份工、
1: 嗯、
0: 在节目组这边一份，然后在新闻室一份，然后偶尔呢还会到学校去做一些评委的工作啊等等之类的、
1: 嗯、
0: 所以如果算起来的话，真的是要打好几份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1: 对耶，所以我觉得当然如果线上呢，我们相信了很多朋友呢，尤其是我们的听众呢、嗯、他们是很多妙招的，
0: 对，
1: 也有可以支招跟我们聊聊一下，其实换作是你们的话呢，你们有些怎么样的方法可能省钱存钱还是赚钱的方法跟我们聊聊更多。如果你自己本身的那个消费水平本来就没那么高、嗯、也告诉我们秘诀吧。
0: 是，你要如何做得到呢？就是你赚的钱可以维持到自己本身的日常生活，
1: 还可以存钱
0: 哎，这个才是非常高招哦。好啦，这个小时我们就聊到这边，那么稍后呢会进入 Miss Cool 啊，对不起，今天星期五是 Jack Cool， 过后呢7点我们就会有今日热搜来搜新闻。
2: 往城市边缘看

0: FM 下班聊天下，
1: 税务及财务咨询总监拿督蔡兆元，我们聊一聊2027年财政预算案，做这个前瞻性的讨论。
2: 我们每次都是在抓开源节流嘛，我们需要省，当我们要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失去税收嘛，对不 对？虽然如此，政府在财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呢，还是会想办法帮助企业跟人民来减少他们的负担。我想还是会继续的扶持中小型企业，给更多的减免或者是辅助金，但是重点是在于如何转型。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的微中小型企业面对很大的这个竞争，我们希望它能够把生意做大，未来呢能够贡献更多的税收。我们的微中小型企业基本上呢雇佣了大概1/3的劳力人口，所以如果中小型企业能够做得好的话，赚更多钱的话，这样当然我们希望它能够付更高的薪水给人民，人民的收入增加就不需要再依赖政府的辅助金或者是津贴。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5: 我们互相尊重，
6: 包容彼此，
4: 昌明马来西亚，
5: 马来西亚马达尼，
4: 六大原则，
5: ke 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4: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5: 共同努力，
6: 一起进步。马达
7: 尼，哎，七姑，哎，来了来了，
8: 七姑来了。
9: 你好，我是舒琳。前首相 Tun Dr. Mahathir 的夫人 Tun Dr. Siti Hasmah 逝世，举国同哀。马来文报章有其中以下的标题： Suasana serba di kediaman Tun Siti Hasmah, Detik pilu undang serba rakyat, Gagal tahan serba Tun Dr. Mahathir menangis di pusara isteri. 我们说以上标题重复出现了一个字 serba, S-E-B-A-K, serba bermaksud rasa perit atau sedih yang amat sangat di dada sehingga tegang dan hampir menangis. 这听起来和 sedih 伤心意思相近，但伤心程度和身体反应可大不相同。先来看我们熟悉的 sedih。 sedih 指的是纯粹的伤心、难过或沮丧，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情绪，比如考试考砸了，钱包弄丢了，或者支持的球队输球了，这种因为遇到不顺心的事情而感到心情低落的状态就是 sedih. Dia berasa sangat sedih kerana kucing kesayangannya belum pulang sejak semalam. 他非常伤心，因为心爱的猫咪昨晚到现在还没回家。Wajahnya kelihatan sedih selepas mendapat tahu bahawa dia gagal dalam ujian matematik. 知道数学考试不及格，他非常伤心。Serba 的程度比 sedih 更深，表示哽咽、情绪激动或心酸。Serba 往往还伴随着物理上的窒息感，就是那种胸口突然被大石压着，喉咙紧锁，甚至强忍泪水的感觉。通常用于非常触动心灵的时刻，混合了感动、不舍和极度复杂的情绪。 Serba 更突出身体的反应。来看例句： Setiap kali memandang potret arwah Dato, hati saya pasti diserang rasa serba yang amat sangat. 每当凝视祖父的遗照时，我的内心必定感到无比的沉重和伤感。Suasana di lapangan terbang bertukar serba apabila dua adik-beradik itu berpelukan sebelum salah seorang berlepas keluar negara. 两兄弟其中一人即将启程出国，出发前他俩在机场紧紧相拥时，气氛变得无比的伤感和沉重。回到报章标题， Suasana serba di kediaman Tun Siti Hasmah, Tun Siti Hasmah 的住所弥漫着沉痛的气氛。Detik pilu undang serba rakyat, 伤感的瞬间让国人揪心悲痛。

0: 早上七点，半岛多个州属的学校因为烟霾问题今天起停课。首相期待今天公布的财案可以持续强化国家经济。美国政府暂停多家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的申请。Salam Lisi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预定教育部在应对笼罩全国的烟霾时，必须把学生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陛下建议受到烟霾影响的地区，尤其是空气污染指数持续处于150点到180点之间的地区，考虑关闭学校。陛下说，教育部必须认真看待烟霾问题，并且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学生、乐龄人士以及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陛下也提醒民众，烟霾期间需要做好防护，包括戴口罩，并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受到烟霾的影响，教育部长 Dato' Sri Valinda Sidi 宣布，柔佛、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吉隆坡、布城以及彭亨州、云滨的学校和教育机构今天起停课，并且实施居家教学。另一方面，教育总监 Dato' Mama Azam Ahmad 指出，如果地区空气污染指数连续三天超过150点，相关地区的学校下星期一也将关闭。他说，受到影响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必须落实居家教学。根据环境局的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今早六点，全国有36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森美兰、芙蓉和汝莱以及柔佛、西加莫的空气污染指数是全国最高，分别达到187点、184点以及183点。其他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几乎分布在半岛州属和联邦直辖区，但是不包括玻璃市和吉兰丹。另外有30个地区处于中等水平。与此同时，我国促请印尼采取适当措施应对影响我国空气质量以及人民健康的烟霾问题。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他已经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提出了上述问题。他说，烟霾情况令人担忧，普拉博沃已经同意采取必要措施。随后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以及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fo Joseph Kuru 也分别和印尼相关部长联系。首相指出，我国早前表明愿意以任何形式提供协助与合作，因为当前的烟霾情况令人担忧，并且已经对人民的健康造成影响。
1: Soal jerebu ini memang satu tahap yang membimbangkan dan saya itulah hubungi sendiri dia Presiden Prabowo dan beliau juga setuju ambil langkah-langkah yang perlu. Kemudian Menteri Luar, Menteri Alam Sekitar juga menghubungi rakan sejawat dan kita menyatakan sejak beberapa minggu yang lalu kesediaan kita untuk memberikan apa saja kerjasama kerana tahap ini membimbangkan dan saya tahu mengesankan kesihatan rakyat.
0: 换个焦点，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希望今天提呈国会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可以持续强化国家经济，并且减轻人民负担。首相希望这项预算案可以创造更多机会，并且确保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人民。早前首相前往布城财政部大厦巡视第五份昌明预算案的最后筹备工作。社会两极化、错误信息以及将身份认同武器化是我国在加强国家团结方面必须应对的三大挑战。国家团结部长 Dato' Irin Agudagang 指出，社会两极化可能导致国人分裂成相互竞争的阵营，而不是共同生活的国民。他说，尤其是在数码时代，错误信息传播的速度可能比核实信息来得快，而且演算法也会不断向个人推送强化原有观点的内容。部长表示，一旦种族、宗教或者是区域身份被蓄意用来煽动愤怒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差异就会成为分裂社会的工具。因此，当局的应对方式必须兼具预防和纠正作用。国会下议院昨天通过了2016年食品修正法案，作为强化食品安全及品质管控，并且给予全国消费者更全面的保护。 该修正在经过35名国会议员辩论之后，以大多数声浪三读通过。早前卫生部长 Dadasri Zogifi Ahmad 表示，现有食品法令的相关刑罚已经有43年没有修订，部分的罚款数额过低，不足以反映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因此他表示有必要提高刑罚，加强阻吓作用。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8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51.77点，收于51,231.64点；标普500指数下跌36.41点，收于7,765.36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45.35点，收于27,193.34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10,441.60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16.90点。国际油价8号明显上涨，当天收盘，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1美元，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是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08美元，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是4.07%。国际消息，美国联邦政府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有关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因为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雇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特朗普说，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美国也在这段时间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但是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媒体援引多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国防部日前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几天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丹麦文化部长提议通过一项法案，禁止以数码方式复制和传播逼真的个人形象，包括外貌和声音，以打击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深度伪造内容。路透社报道，丹麦文化部长斯坦佩表示，这项法案的主要目标是促使科技巨头迅速删除经过篡改的内容，同时也尽可能减少造成的伤害。诺贝尔委员会星期四宣布，加拿大诗人卡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委员会指出，大会颁发这份殊荣给卡森，以表彰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和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当中，为当代文学创造新的形式。卡森曾经是第一位获得艾略特诗歌奖的女诗人，代表作品包括《红的自传》《丈夫之美》《夜》《红色档案》和《福》。马达加斯加新闻和文化部长曼德林德拉里武尼表示，位于首都塔纳纳利佛的一家企业发生了食物中毒事件，至少183人被送医。曼德林德拉里武尼表示，所有食物中毒人员都是企业员工，初步推测可能和他们在企业食堂食用的餐食有关，目前没有人员死亡报告。他否认有关事件存在投毒行为，并且表示有关部门已经采集样本并且开展检测。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半岛多个州属的学校因为烟霾问题今天起停课。首相期待今天公布的裁案可以持续强化国家经济。美国政府暂停多家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的申请。 今天下午3:30，首相兼财长 Dadusriana Ibrahim 将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到时可以通过 TV Satu 和 RTM Click 收看直播。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2: 今天是10月9号，2003年的今天，位于吉隆坡敦拉萨路的国家血库中心正式落成开幕。国家血库中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55年成立的雪兰莪州血库，当时由英国红十字会志愿队在吉隆坡综合医院大楼内营运，随后它更名为吉隆坡医院血库，并于1972年升级为输血服务中心，接着在2000年正式更名为国家血库中心。国家血库中心是卫生部属下的机构之一，也是输血医学领域的协调与参考中心，负责为中部地区，也就是联邦直辖区森美兰和彭亨州西部收集血液。此外，他还为吉隆坡和布城两地的政府与私立医院患者供应血液和血液制品。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下班聊天下。
1: 前瞻2027年财政预算案，廖朝纪博士。
2: 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应该是国会解散前的一个关键的财政预算案了哈，所以它必须要满足各方的需求，尤其是直接民众的受益。对于这 M4D 的话，其实这个所得税的减免应该是大家期许的了。最低薪金制其实我觉得最直接反映到的就是青年朋友，
3: 社会新鲜人，
2: 对，你就会让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中小企业啊，之前我们就注意到那个声音很早就在谈这个要提高薪资，然后现在开始就有不同的部门出来辟谣说可能不会，然后中小企业会豁免，只是一些超大型企业。我觉得这边都是在释放出一些讯息，政府还是会照顾中小型的企业了。那其实更关键的应该是借由新科技来对于产业升级了，这我想应该会是政府可以做到的哈。如果在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些奖励，包括公司转型的奖励，政府可以扮演的角色还是比较重的了。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8: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9: 去旅行的时候，你会不会给导游或领队小费呢？
10: 新山的 Chin 他说，都是跟团去旅行的，旅费有包含司机和领队的小费啊。不过行程结束的时候满意的话呢，就会再给点小费，大约1天马币时令吉。
11: 古来的年话，他就说跟团如果是他们是明文标价给小费，那就给吧，毕竟啊他们吃这一行饭。
10: 威力他说，如果跟团小费已经包含在团费，如果被逼的话呢，会向旅行社投诉，但是如果地接对方全程陪伴保障他们的安全，他会给。
11: 吉打的木易就说啊，关于旅行小费，他去美国呢，小费是一定要给的，而且是要给导游还有给司机。那如果是参加从马来西亚出发的团，这个费用是已经定了数额，是按天数来计算。
10: Justin 他跟过旅行团，的确小费是按天数给导游跟司机，他觉得合理，因为也是他们收入的一部分，过程呢有时候也会麻烦他们，司机也要帮忙抬行李，很辛苦，反正这个小费钱也不多啊，大家开心就好。
8: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亲密解封，
11: 时间来到早上7点20分。你好，我是郑业。
12: 你好，我是敏瑜。
11: 我们是业余组合。今天是由我郑业还有敏瑜给大家主持早安爱上线啊。因为今天10月9号嘛，我们就是财政预算案公布日。那么下午呢就会有 JC 还有是小韩搭档，所以今天早上呢就郑业和敏瑜就来陪大家一起上班啦。那么这个小时7点到8点，今日热搜就来搜一搜国内外的一些重点新闻啊。首先带大家关注的应该啊少不了这则新闻啊。我相信昨天晚上哦，很多家长、我在看到社媒啊，就有很多家长都在写啊啊，哎呀停课了啊，我要准备什么啊，他们啊我要安排自己的工作，
12: 就
11: 我
12: 慌了、
11: 就开始有点慌了，安排孩子的网课等等之类齁、说的就是因为烟霾情况持续齁，其实不只是影响到学生上课，也冲击了航空交通。那么首先就来看一看学校方面齁。教育部部长法丽娜就宣布，多个州属和联邦直辖区的学校从10月9号也就是今天星期五开始关闭。那么受影响的地区就包括了柔佛、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泉州还有吉隆坡、布城，而彭亨州呢就涉及云滨县的学校关闭啊。
12: 那至于这个玻璃市、霹雳、槟城、沙巴、沙拉越和纳米的呢，学校就暂时是照常上课的。那其中呢，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森美兰州的学生呢将会改为居家教学还有学习，那么雪兰莪州的学校呢就关闭了哈，那直到另行通知。马六甲州呢就会先关闭一天，之后是否继续停课就要看这个空气质量而定了。那云滨县的教育机构呢也将暂时关闭，直到空气质量恢复安全水平。教育部长呢其实也宣布了哈，也表示根据已经是根据这个也指示了各州，还包 包括了就是县教育局密切监测烟霾情况，必要时呢就立即采取行动，以保障学生还有教职员的健康和安全。当然家长呢也受促要留意校方还有教育部的正式通知。
11: 所以这个时候啊，家长应该是忙着替孩子准备上网课哈、
12: 哦。是
11: 啊，那如果你真的是在忙着的话，其实也不要过于紧张啦。而我有看到就是因为前一天就是昨天开始是柔佛州的上网课嘛，停课啊，全柔佛州的学校，然后我就有看到柔佛州的老师在脸书上就写跟家长说啊、你们不要紧张，他就说如果家长真的没有办法安排的话，那就在这个家长的群组里面呢稍微通知老师，所以说啊、孩子缺席的原因，又或者是如果家里是没有这个电脑设备的话，其实用手机上网课也可以的，但是如果孩子真的是没有办法上课的话，有需要把这个孩子带到去上班啊，就可能就是在工作地点、哦、因为是临时安排嘛，
12: 对啊，
11: 可能家长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将孩子安排在家里，对啊，所以可能要带在身边，所以老师就说那你就让孩子戴着耳机上网课也是可以的，所以那些老师其实是已经是有经验了，我相信因为毕竟几年前我们是2020年2021年我们都上网课嘛，
12: 是，
11: 所以老师都会很有经验，只是呢因为毕竟事过境先隔了一段时间然后再次上网课，所以家长跟老师都会紧张啊。
12: 我也在想啊，一些小朋友应该很开心我不知道，可能我那个心情就觉得、耶不用上课，
11: 这个是我们以前小时候的心情，不要上课就很开心了，
12: 可能那以前的我们，因为我们就觉得网络没那么发达嘛，那以前我们就觉得停课就真的是停课了，就不用再想功课方面的烦恼、但是现在不能咯，现在有网课啦
11: 对啊，小朋友现在停课的话还是要上课是上网课，那除了这个学校之外啊，其实烟霾也是影响了航空交通。柔佛市乃国际机场今天早上至少有5趟航班延误，那乘客是滞留机场等待起飞的消息啊。其实昨天在社交媒体就有看到柔佛州的一些网民，他们有分享一些视频哦，其实是看到整个情况是灰蒙蒙一片的，那个烟霾情况是蛮严重啊。
12: 对，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呢都还是要提醒大家，烟霾期间呢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啊、可能出门之前呢你也可以先留意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如果你发现空气质量不佳的话呢，还是鼓励大家尽量减少外出，能够明白啦，现在应该好多朋友都觉得没有办法我要上班诶、那呢还能够做什么呢，还是会鼓励大家要佩戴这个贴合脸部的 N95 的口罩啦，减少吸入细菌颗粒物，那在家的时候呢也尽量关好门窗，那有条件的话呢可能也可以使用配备这个 HEPA 的滤网空气净化器，同时要避免吸烟烧香等等会增加室内污染的活动啦。
11: 那如果你真的是外出之后你回到家，记得要洗脸洗手保持充足的水分，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跟我们 MCO 期间一样啦，行动管制令的时候我们外出回来也是要洗脸洗手，就是避免进行这个杀菌的部分嘛。那么至于儿童长者孕妇还有患有哮喘以及心脏病的人呢更应该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尽量就是避免那个户外的激烈的运动啊，比如说你去登山啊跑步等等的，这些我觉得应该要暂时先缓一缓啦。那如果你真的是持续出现咳嗽、胸闷或者是呼吸困难等等的症状，就应该要尽快就医哦，因为烟霾来袭啊，大家真的是要照顾好自己还有家人的健康啊。下来先听听王赫野的歌曲《你的答案》，稍后继续给你搜一搜今天的新闻。

0: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1: 你好，我是敏瑜。
0: 时间来到早上7:30，那么现在来带大家关注体坛消息。马来西亚羽毛球队在北极羽毛球公开赛传来好消息，国羽男双新组合戴伟钦和叶瑞庆在星期四举行的16强赛中爆冷击退了中华台北7号种子组合李方志和李方任，成功晋级8强。世界排名第348的戴伟钦和叶瑞庆只是用了39分钟就以21-19、21-11直落2局拿下胜利，这也是他们首次击退了这一对世界排名第21的中华台北组合。
1: 那下来呢，亲庆组合将会争夺半决赛的席位，对手啊就是苏格兰格里姆利兄弟组合，还有泰国组合皮拉猜以及帕卡彭之间的胜方了。不过另一支我国男双自由人组合呢，有的就是谢伟杰还有张玉宇就没有能够继续前进了。他们在16强赛中呢，就以22-20、20-22、16-21，经过3局苦战之后啊，就不敌中华台北组合，有的就是赖伯佑以及蔡富成，无缘8强啦。
0: 嗯，这个部分呢，就是我国一支击退了中华台北，一支输给中华台北，可以说是比较公平啊。但是当然呢，我们就在这些比赛当中，我们都希望我们是胜利的一方哈。
1: 对，
0: 好，再来看到的就是马来西亚 U17 女足在亚洲杯入选赛再次传来捷报，我国女足在一组第二轮比赛当中以4-0大胜伊拉克，取得小组赛的2连胜。这场比赛是在雪兰莪士拉央市议会体育场举行，马来西亚队从开赛就积极进攻，并在第18分钟由艾莎率先破门取得领先哦。
1: 那接着呢，就有年仅14岁的我国新星林佑表现亮眼哦。他在上半场呢，就第45分钟从右路突破后传之后呢，就由李亚娜就轻松把球送进网窝，帮助我国以2-0领先进入中场休息。这也是林佑连续2场比赛送出的助攻。那下半场第58分钟呢，林佑又再次展现他的个人技术啦，在禁区附近呢，就以左脚吊射破门，为大马队扩大领先优势，这也是他在正式国际赛中攻入的首个进球。最终呢，我国女足就以4-0打败了伊拉克，迎来的就是小组的2连胜，也继续朝着2027年 U17 女足亚洲杯决赛圈的目标迈进啦。
0: 哇，希望真的是这个可以成功晋级到决赛圈呀。下来送给大家水饺舞曲这首歌，大家醒一醒咯，起床咯。

0: 金币热搜。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7:39。你好，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敏瑜。
1: 那么最后一段的这个新闻的今日热搜啊，就要来搜一搜关于今天的一个焦点啊，财政预算案。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安华将会在今天下午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首相昨天就前往财政部视察预算案的最后准备工作。他表示，希望新一年的预算案能够继续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并让更多人民可以公平地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而这份预算案也是第13马来西亚计划下的第二份财政预算案，重点包括推动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福祉以及加强政府治理。至于政府会推出哪些新措施，能不能进一步减轻人民的生活压力，将会是今天预算案备受关注的焦点啊。
2: 那其实呢，大家应该都很应该非常的关注了哈。今天呢，就是2027年财政预算案就为大家揭晓了。那其实在之前呢，首相安华呢，他也是陆续透露了非常多项的民生措施，其中就包括了中六学生的津贴、大学生援助，还有就是增加对小贩还有微型企业的辅助啦。首先呢，就是中六学生的津贴，政府已经同意提供这项援助。哎，不过津贴金额、受惠资格还有发放时间，哎，那就有待正式公布了。大学生方面的话呢，政府也是关注学生面对的生活费还有膳食压力，但是会不会推出新的膳食津贴呢？目前还没有正式定案。
1: 另外，政府也已经是宣布2027年各源流学校的维修拨款将会从原本的10亿令吉增加到15亿令吉，多出了5亿令吉，用来改善学校的设施。至于小贩和微型企业方面，政府也可能进一步扩大相关的辅助。所以今天的财政预算案重点不只是政府拨出多少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是不是能够真正帮助有需要的学生、家庭还有小商家呀。
2: 那另外呢，柔佛南部的通勤列车服务呢，可能迎来新的消息哦。那就是交通部长陆兆福就在昨天透露了哈。那今天首相安暖呢，将会提成的这个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呢，将会针对南部通勤列车带来好消息。那南部通勤列车呢，其实就是由马来亚铁道公司营运的，主要服务柔佛南部地区，是连接巴罗还有新山中央车站的。途中呢，将会停靠居銮、令津、拉央、拉央、古莱，还有甘拔士鲁啊、甘拔士巴鲁，全程呢是大约要2个小时的。
1: 而这项服务的目的是改善当地的公共交通，方便民众往返各个地区，也希望可以减轻道路交通的压力啊。因为我们都知道，除了中部雪龙一带以外，其实南部新山那一带的交通也是非常的拥堵哦。那至于政府接下来会宣布什么新的措施，以及是否会增加班次、改善服务或者其他的发展安排，目前是还没有进一步的细节的啊。大家是可以留意今天下午提成的财政预算案，就看一看政府将会如何进一步加强南部地区的公共交通服务。那么提到这边呢、啊，就要跟大家说一说，今天下午3:30哈、哦、啊，今天的财案呢，以往都是4点才提成的，那今天是提早半个小时。首相兼财长德鲁叙安诺伊布拉希姆呢，就会在国会下议院提成2027年财政预算案，到时候啊，大家是可以通过 RTM， 也就是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底下的各个频道，包括 TV 沙度，还有就是 RTM Click， 以及啊我们的 IFM 啊收听收看。都可以知道啊、可以掌握第一手的消息啦。
2: 是因为我们在稍后呢就有这个财案提成之后的即时点评。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两位嘉宾呢，就包括经济学副教授，一个就是张永龙博士，下来呢就是由企业顾问庄学勤博士啦。稍后呢在下午班呢，就会有 JC 和小韩搭档主持，所以欢迎大家多多留意和关注。
1: 其实我们

0: 都说啊，财政预算案这一份蛋糕它很大片，然后对于我们这些普罗大众来说，可能我看不懂，听不懂，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我们有 IFM， 只要你扭开 IFM 哦，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嘉宾啊，就会从10月5号那天已经开始了，然后一直到来临的下个星期14号呢，都会有嘉宾为大家点评，然后让大家可以及时了解到到底这个2027年财政预算案对于我们这些普罗大众小市民来说有怎么样的受惠，然后受惠程度又是到哪里哦。
1: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 Nadasri Anwar 在国会提呈。
2: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1: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2: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1: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有机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5: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4: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3: 看
4: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6: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美国对冲基金经理人比尔·珀金斯的知名畅销理财和人生哲学书《别把你的钱留到死》。上一集提到，我们可以把想做的事放进人生的时间线，现在要问的是，钱到底存到哪一天为止呢？作者的第八条法则说，不要只盯着一个数字，要看一个日期。他提醒，无论存到多少，人总觉得再多一点才安心，数字永远追不上欲望，而每工作多一天就少一天自由。他的做法是先算出生活的底线，也就是够你过完余生的最低开销，这部分要先保住，守住了底线，再找出你的财富高峰日，从这一天起，你该花得比赚得多。他的模拟结果显示，对多数人来说，这个日子落在45到60岁之间，比一般人想象得早。他自己在45岁那年，把家人和各个阶段的朋友请到一座海岛，办了一场难忘的生日聚会。几年之后，有些朋友已经没有办法远行，因此他一点也不后悔提早办生日，甚至庆幸自己当初做了这个明智的决定。第九条法则，换个角度，要大胆但不要愚蠢。意思就是在损失最小的时候承担最大的风险，这叫不对称风险。往上的机会很大，往下跌的代价却不大。年轻的时候辞职去试一试，失败了还有很多时间重来，可是有了家庭的责任，同样的冒险就不一样了。他也提醒我们，不要低估什么都不做的风险，你保住了安全感，却可能错过了很多体验。恐惧常把最坏的情况夸大，不妨先写下到底会损失什么。最后，作者坦白承认，死前归零其实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离世的时候多半还是会剩下一点钱，可是它是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因为它会把你从一直存推向好好活。第一集跟大家提过一个故事，有些人一辈子不停地从井里抽水，杯子其实早就满了，水不断地溢出来，但他还是继续抽，依然觉得很口渴。或许今天听完五集的节目，你可以先停下来喝上一口。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希望今天提呈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可以全面加强乡区发展工作，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提升乡区居民福祉方面加大力度。副部长的杜如标旺指出，沙巴和沙拉越的基础设施发展是该部的优先事项之一，因为沙巴和沙拉越面对地理、地形以及物流方面的挑战，导致发展成本相对比较高。他说，尽管政府在全国各地推行乡区发展计划，但是部分偏远地区以及和外界隔绝的村落仍然缺乏道路、水电供应以及街道照明，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改善，以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素质。种植和原产业部已经接纳为农业商品领域设立灾害和虫害控制基金的建议，并且将它列为2027年财政预算的主要倡议之一，以协助小园主减轻因为天灾、虫害以及作物疾病所蒙受的损失。该部指出，这项基金将加强政府应对作物灾害的能力，让相关部门可以更迅速、有系统地采取行动，尤其是针对油棕、橡胶以及胡椒等作物所面对的问题。根据该部在国会官网发布的书面答复，目前农业商品领域还没有推行专门的收入保障计划，以协助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小园主。国际消息，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在解除相关的预防性措施。近日网传当地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表示，截至当天，超过 90% 和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和感染病相关的问题。将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没有发现致病微生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西亚的任务之后，星期四返回加州圣迭戈母港。美军表示，5000多名海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这次部署期间执行了几千次的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145000公里。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新闻评述。
2: Salam Lisi Madani， 您好，我是林清柔。今天人们的焦点毫无疑问就是2027年财政预算案。本次预算案的主题是昌宁马来西亚高瞻远瞩扎根大地，这个主题体现了国家发展过程中必须同步推进两个重点，那就是国家不但能够走得更高更远，同时还可以扎根大地。高瞻远瞩体现了政府希望国家的经济能够迈向更高更远，可引入高